董事长鲁和友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地企合作、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用地要素保障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鲁和友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中铁资源集团和鹿鸣矿业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锚定“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构建“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积极谋划建设绿色矿山、智慧矿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铁资源集团是伊春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希望进一步发挥央企优势，与伊春在增储扩能、高压昆模项目建设和尾矿综合利用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更多互利共赢成果落地。伊春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建设要素保障，提供全流程优质服务，用心、用情、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鹿鸣矿业提质增效。鲁和友感谢伊春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铁资源集团将积极践行央企责任，与伊春同心同向，加快推动重点合作项目落地，进一步强化与地方部门对接，严守生态红线，合力推动化解用地制约问题，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央企力量。市领导吕晓光、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8月14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率队深入友好区、医美区，就国控水质自动监测站运维、水质断面、水生态环境及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等情况进行专题视察。市政协副主席史春光参加视察。陶明海先后来到友好区国控水质自动监测站、伊美区中心城污水处理厂、伊美区林香路与红排口和市生态环境局，实地踏查了解自动监测站运维、采样点位、水生态环境、与红排口整治、污水处理厂运行及市水环境综合监管平台建设情况。陶明海指出，伊春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守护好林区一方碧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伊春样板，树立整体思维和系统观念，强化 AI 赋能水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多措并举推动全市水生态环境持续向优向好，要加强水质自动监测站的运维保障和数据监控，确保运行稳定、数据可靠、有效预警，要巩固拓展入河排污口整治成果，抓实抓细日常监管和长效管护，确保排放稳定达标，要不断完善市水环境综合监管平台功能，加快实现实时监测、数据集成和预警分析的高效协同，进一步提升水资源精细化、智慧化管理水平。相关界别委员代表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参加视察。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瑞报道。8月13至14号，全省社会工作系统信息宣传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省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孙迪飞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陈旭致辞。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站位，用好平台载体，生动宣传理论，要围绕意见核心要义，抓好宣传解读，引导干部群众把握任务目标，健全体制，突出新兴领域党建，创新基层治理路径，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打造立体阵地，建强专业队伍，提升宣传质效，助力龙江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会上，哈尔滨、齐齐哈尔、鸡西、伊春等地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做经验交流发言。
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8月14号以筑起纾困解难题，提振信心促发展为主题，宜春市医药林木加工企业正起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副市长高健出席活动。

0: 早餐会上，各企业代表围绕产销对接、融资环境、产业链配套等方面畅所欲言。陈岩认真听取发言，逐一回应诉求，与相关部门研究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的办法。会议强调，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把握政策机遇，顺应形势变化，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金融机构要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提供多元融资支持。宜春将持续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全力化解企业急难筹盼问题，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后盾。本台记者王艺林、佘雨桐，见习记者齐冲报道。8月14号，由市能力作风办主办、市科技局承办的全市笃信务实担当自律业务大讲堂在市档案馆开讲。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区域创新发展研究室主任孟令子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产业变革、科技创新与宜春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为题，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了逻辑缜密、鲜活务实的讲授，并紧密结合我市生态资源禀赋，聚焦市委创新链产业链升级工程，就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出务实建议。参会人员纷纷表示，本次业务大讲堂收获颇丰，更加充分认识到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接下来将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学以致用，积极探索科技产业融合新模式、新路径，切实以实干担当助力我市高质量转型发展取得更加显著成效。本台记者崔世伦、刘思琪、王艺林报道。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将于8月15号至17号在我市场地自行车馆举行，届时全省各地参赛选手将齐聚林都，展开速度与技巧的精彩角逐。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眼下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安装赛事主体背景板、布设彩色道旗，并对遮阳设施开展修缮、更换等工作。赛事氛围日渐浓厚，静待全省运动健儿奔赴赛场。我市场地自行车馆作为全省唯一一个场地自行车项目赛道，已多次承接省级场地自行车专项赛事，积累了丰富的大型赛事承办经验。不久前，奔跑吧少年2026黑龙江省场地自行车锦标赛再次举办，借助这场赛事，场地设施、配套设备以及保障团队都完成了实战检验，为承接省运会赛事打下坚实基础。省自行车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训练科科长丁申宇：
1: 经过2天锦标赛对整个场地的检测，我们在现场对场地的安全性、技术性，包括自行车赛道的防滑性能以及电子计时运营团队的专业性能等各方面进行了考察，各项条件都符合省运会竞赛标准，能够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0: 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8月17号至2026年8月21号5个工作日。王浩，男，汉族，1984年3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铁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8月14号。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8月19号，姓名江志富，职务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分管工作负责政法社会稳定工作，主持市委政法委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

0: 有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哎，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5: 用心
2: 能看见，
5: 能看见。
3: 博士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老公，我想问你，那个为什么我每次唱歌的时候，哎，你就站在这个阳台上，像那个打招呼，那像那个打招呼，你是不是不喜欢听我唱歌啊？你，
3: 我不是不喜欢你唱歌，我是怕邻居们都误会了，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可没打你啊。

0: 话说有这么一个人，他对钓鱼是一窍不通。可是有一天呢，他的朋友约他一块钓鱼，不好意思，他也就跟着去了。在河边钓了一会儿之后啊，他怯生生的向他朋友问了一句：“
1: 喂，老伙计，你知不知道在鱼线上挂着的那个红红的小东西，它值多少钱？”
0: 听到他的话，他的朋友回答道：“
2: 那个东西非常便宜，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我现在想找你借一个用用，我的那个刚刚沉到水里去了。”

0: 初多年打仗的丈夫回家之后呢，晚上在睡梦的时候突然不断的在喊，
1: 阿珍，阿珍，我离不开你，我真的不想离开你。
0: 于是第二天太太问起谁是阿珍，那机智的先生立刻答道，
1: 哦，阿珍啊，阿珍是我的一匹战马，他与我共同吃苦好多年呢。
0: 那几天之后呢，太太手里拿来了一封信给先生说，
2: 你的战马给你写信了啊。
3: 不告我妈呀。
4: 说有个公司聚餐，说点了一道甲鱼啊，这得很贵。结果有一个人呐，这个半道上趟洗手间，等回来以后，发现大家伙把甲鱼都给吃完了。于是他说：“王八都吃完了。”旁边的一位同事随口应道：“是，就差王八蛋没吃了。”
5: 素质太高。
1: 一对谈恋爱的男女啊，有一天这个男方突然鼓足了勇气，第一次吻了那个女孩。他说啊，你告诉我，除了我还有谁这样吻过你，亲爱的？你说吧，我不会见怪的。
6: 我正在数呢。
5: 有一天，弗雷德先生去上班，一进公司的门，他就向他的同事显摆他新买了一套高尔夫球具。
7: 嘿嘿嘿，最近我和我太太都发胖了，医生说我们是运动量不足，为了这个我准备加入高尔夫俱乐部。
5: 听了他的话，同事们都好奇地聚拢了过来，其中一个同事向他问道，
8: 你买了高尔夫球具了，那你太太怎么办呢？
7: 我太太嘛，我也已经给她打算好了，我在网上替她预定了一台全新的割草机。

我们家这个楼啊，对面还是一幢和我们家一样的住宅楼。昨天早晨我在阳台上这个看风景啊，见到对面楼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在隔着窗户拿着一条手绢在跟我挥手，我也就跟她挥手。

然后他就跑到另一个窗户上，还跟我挥手。我也跑到旁边那个窗户，我也跟他挥手。后来我看到他走了，他到了第三个窗户，还跟我在挥手。这时候我拿来了望远镜，我才一看，原来他在擦窗户。

0: 大兵小时候有一天跟爸说，说爸，我想跟小朋友出去玩，行不行？爸说，那你回答我一个问题才行。大兵说，那好吧。爸说了，你长大了以后有什么理想啊？想做什么呀？啊，大兵说，
1: 我长大以后想当超人，我捍卫地球，保卫国家。
0: 爸一听很高兴，说有理想，有作为，去吧。大兵一听撒腿就跑，可没跑几步就被爸一把抓住，说你这裤衩还没穿外边，怎么当超人？把裤衩穿外边，再出去，不穿外边别出去玩啊。
2: 老刘和他的老婆刚刚吵完架，正要去上班，但是一出门发现这个皮包和这个钥匙却锁在屋里了。那他知道这个时候让他老婆把门打开简直比登天还难，于是他想了又想，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主意。他站在门口大声的在喊，哼，看我把门锁上，让你出不来，你今天哪儿都甭想去。
3: 你赶紧
4: 方叔这天在饭馆里吃午饭的时候，一位客人端着盘子来到柜台前面，对服务员抱怨道：“
5: 服务员，你们的牛排太硬了，没法吃。”
4: 服务员答道：“啊，先生，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给您把牛排换成排骨。”
5: 谢谢你，服务员。不过我这块牛排已经吃了一点了。
4: 没关系，先生，我刚跟您说到了那份排骨也已经吃了一点了。

0: 嗨，哥们儿，怎么样？你对父母包办婚姻有什么看法呢？你？
1: 我嘛，反对父母包办婚姻，但是我主张父母包办婚事啊。

0: 这天在法院里正在审理一起离婚官司。
1: 被告，你妻子很肯定地告诉我说你对她残酷无情，你有什么要替自己辩护的吗？
2: 阮太太她说的都不是真的，法官大人，我跟您说实情吧。那天晚上她把一只山羊带进了我们俩的卧室，硬是要让那只山羊住在卧室里，这实在是让我无法忍受了。
1: 你难道就不能把窗户打开透透气儿吗？
2: 不不不，法官大人，这根本行不通。如果我把窗户打开透透气儿，那我养的那些鸽子都会从窗户里飞出去的。

0: 这个妻子呢，总是怀疑丈夫有外遇。那于是呢，她趁丈夫不在家的时候，翻看了他的日记，并找到了充足的证据。等到丈夫下班回家之后呢，妻子又哭又闹地质问：“您说谁是你的夫人？”
1: 这时候，这个丈夫感到是非常的莫名其妙啊，回答说：“啊，太太，除了你，我还能有谁呢？”
2: 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那你为啥在日记中称一个叫居里的人为夫人呢？
3: 话说有这么个大富翁啊，他有一天呢要在别墅举办一场音乐会，他家里的朋友和熟人都到齐了之后呢，这女主人特别邀请了一位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唱一首抒情歌曲。这男高音歌唱家很不好意思的回答道：“
4: 尊敬的太太，我非常愿意为大家歌唱，不过我觉得现在时间太晚了，我担心我这么一唱吧，会影响你们周围邻居的休息。”
3: 听到了这位男高音歌唱家的这番话，这女主人非常激动地对歌唱家说道：“
5: 您放心唱吧，歌唱家先生，我的那个邻居他们是活该，谁让昨天晚上他们家的狗在我们家窗户底下叫了一整宿，弄得我们全家人根本没法睡觉。”
0: 在珠宝店里呢，一位年轻的人为他的女朋友购选了一个昂贵的项饰。这个珠宝商就问：“
6: 先生，要刻上您女朋友的名字吗？”“
7: 不刻，不刻，不刻，不刻，就刻上一个给我唯一的爱就可以了。因为这样，万一我们两个吹了，我还可以继续再用啊。”“
6: 嗯。”

0: 这三个不同国家人吹自个儿国家的桥有多高。第一个说，哎呀，我们国家那桥啊，我的妈亲呐，太高了，我人从那个桥上往下跳啊，从上跳到下边跳去，一天才掉到地儿啊。第二说，清扯淡呢，你别跟那扒瞎，我国的桥可高，人从上面跳得三天才掉到地上。第三个就是大兵说，你们俩国家那玩意儿都不好使，我国桥没等到底儿呢，人就饿死了，
1: 老高了。
2: 有一个男人，不管在任何场合都亲密地称呼自己的妻子为亲爱的，哎，或者是宝贝儿什么什么的。这时候呢，有人对他说，
3: 哦，先生，真难以相信，这么多年了，哎，你们还是那么亲密，真令人羡慕啊。
4: 说实话，我是记不得他叫什么名字了。

0: 两只老鼠小姐在路上相遇了。于是呢，这个有一个老鼠就问：“
1: 哎喂，我最近交了个男朋友。”“
2: 啊，是吗？快拿照片给我看看呀！”
3: 这时候，他拿出了一张蝙蝠的照片来。
1: “哎呦，怎么丑啊？”“
2: 丑是丑了点儿，可他是个飞行员呢。”

0: 话说有这么一个企业家呀，他到一家广告公司去问广告代理人。
1: 尊敬的代理人先生，我想让所有的已婚女人都看到我们公司将要发行的广告，您给我出个主意吧。
0: 听到这企业家的话，广告代理人想了想，然后回答道：
2: 这个嘛，我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要给所有女人的丈夫写信，信上要注明本人亲戚。

0: 希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旅游国家，因为啊，它有非常多的文物古迹啊，所以每年会吸引很多的游客到这来旅游。有一个自己开车到希腊旅游的英国女士，她把车啊停在一处倒在地上的石柱前，下车问一个过路的人：“
1: 哦，先生，请问这个柱子是什么时候倒的呀？”“
0: 哦，女士，你是说你身后的那个石柱吗？它是在1033年啊，一场大火把这里变成了一片废墟呀。”“
1: 哦，先生，那麻烦您帮我照一张在这里的照片，那我留作纪念好吗？”“
0: 嗯，
1: 哦，但是千万别把我的汽车拍进去，好不好？”“
0: 那为什么呀？”“
1: 哦，不然我的丈夫一定会说是我把柱子给撞倒的。”

0: 丈夫下班以后发现这个新婚的妻子正在发愁呢。
1: 哎呀，我真是没用，我刚才替你熨西服的时候，我把裤子烧了个大洞。
0: 嗨，不要紧不要紧，那套衣服我多备了一条裤子啊，看我很聪明吧。
1: 哦，知道知道，我知道，幸亏还有一条，我用那条裤子剪了，把这条裤子洞给补上了。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9: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

0: 伴在您的左右。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调查显示，在这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调查显示，2023年以来，这些国家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皮尤研究中心表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和墨西哥对中国的好感度也高于美国，对美国好感度明显超过中国的国家仅有6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消息，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28.1%，较2024年提升1.25个百分点，较2016年12.85%实现逐年的稳步增长。本次调查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开展，结果显示，2025年农村公民素养水平提升尤为显著，较上年增加2.26个百分点，城乡素养差距进一步缩小。当前全国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程度持续提高，群众主动将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融入日常生活的意愿明显增强。大庆山县为提升环翠公园游览体验，在环翠公园一棵松景点新建观景平台，项目立足北山山地资源禀赋，依托标志性景观一棵松，新建标准化观景平台，配套完善防护栏杆、休憩空间、登山步道、标识标牌等基础设施，进一步补齐城市休闲文旅配套短板。一棵松地处带岭镇北山制高点，登顶可360度俯瞰小城全貌，远眺连绵小仙岭、万顷林海，是观赏日出云海城区全景的绝佳点位，也是本地群众登山健身、摄影采风的热门打卡地。以往观景空间狭小，安全设施不足，难以满足百姓与游客游览需求。观景平台建设坚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最大限度保护山林原有的植被风貌，平台设计与林区自然环境相融，兼顾安全性、实用性与观赏性。截至目前，观景平台基本完成，登山栈道正在建设中。项目建成后，既能为登山群众提供开阔安全的观景空间，丰富居民就近休闲健身场景，也将完善环翠公园徒步环线功能，串联抗联遗址、北山步道等文旅节点，推动生态休闲、红色文旅融合发展。据悉，该县聚焦全域旅游提质升级，围绕吃住行游鱼购全产业链完善提升，统筹推进景区改造、道路景观提质、消费场景扩容三大工程，精心布局差异化游览廊道，打造一棵松观景台、永翠河游览、乌带公路自驾生态观光线，东山公园、朗香花海、杏兰小筑休闲度假线等多条特色避暑游览线路，同步完善沿线配套设施，延伸森林康养、乡村旅居特色支线，推动山货大集进驻景区，规范升级早晚烟火市集，拓宽山特产品、特色小吃展销渠道，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为县域避暑旅游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0: 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1: 餐饮门店关停引发务工者劳务费久拖不付，走劳动仲裁却被告知不予受理，不懂诉讼流程的退休返聘人员维权无门，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如何保障？律师提示：当今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就业的劳动者众多，不少劳动者面临法律保障不足问题。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作出了明确规定。一、暂行规定明确了超龄劳动者享受的相关权利。劳动报酬方面，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及时足额的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办理工伤保险等。二、退休返聘与用人单位建立的是劳务关系，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后再接受企业聘用，双方成立劳务关系，而非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劳动仲裁机构对此类纠纷无管辖权。退休返聘员工上岗时务必签订书面劳务协议，明确劳务报酬发放时间、考勤标准，妥善留存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作证等证据，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时可通过人民调解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维护权益。
2: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3: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4: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5: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7: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1: 近日，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被一位老爷爷喊了一声小同志，感受到了平台尊重和爱护，下午又要激情满满地投入到劳动中去了。评论区有许多年轻网友纷纷分享自己日常的生活中称呼或被称呼同志的心动感受。为什么一句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常见的同志，今天反而会让许多年轻人感到亲切？同志这个词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国语《晋语四》中有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中有所与交友，必也同志，本意为志趣相同，后为志同道。

0: 道合之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狄永俊在《考试同志一词流变》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同志陡然盛行，终于成为国人彼此间的一般称谓。而到了改革开放后，随着先生、女士、老板等词语频频出现，同志开始退出了主流，并逐渐被世人淡忘。2026年的今天，社会正从熟人社会加速转向陌生人社会，人们每天与大量的陌生人打交道，却苦于找不到一个得体的称呼。有调查显示，与不熟悉的人或陌生人打交道时，84.1%的受访者会专门考虑一下对方的称谓问题。在这个背景下，老师曾应运而生，变成了一种泛化的礼貌称呼。不过又有些不合适的地方，人民日报指出，老师和先生作为称谓还是应该有门槛的，否则呢，难免有言语贿赂之嫌。同志解决了这个问题，年长的是老同志，年轻的是小同志，简单明了，不涉及外貌评判，不暗含等级意味，带着天然的亲切与尊重。事实上，在铁路、公安、法院、社区服务等许多公共场景，人们至今仍然能够听到同志这一称呼，而且呢，几乎不会产生理解上的障碍。它往往让交流显得更加平等正式，也更加有温度。往深层次想，同志这个称呼还有两个内涵，一是对人际关系功利化的风气温和而坚定的抵抗，二是提醒彼此我们属于同一个社会。这在越来越原子化、越来越强调个体价值的当今社会尤为重要。当然，称呼同志回归主流，不是要搞简单的复古，也不意味着排斥其他称谓，这只是一种对平等真诚价值的追求。当一位老爷爷喊一位年轻人小同志时，或许隐含着跨越代际的信任和期待。年轻网友因为一句小同志而感到振奋，说明这个词承载的价值并不过时，是时候把同志这个称谓重新换回我们的日常生活了。
1: 每天捡拾垃圾，制止游览长城的不文明行为。守望长城是北京延庆石峡村老人梅景田的梦想。
2: 因为这长城吧，是咱们的国宝，是咱们的重要文物。
3: 南京主城区的37万多个硬景盖丢了、破了，都是江心会落实修复。
4: 全市实施完好，安全就是我的梦想。
1: 王保卫本是一个生意人。2年前，他在河南省岳寨村建立了免费养老院。
5: 俺的梦想就是为住不起养老院的老人们养老。
6: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7: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8: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2026年6月，河南省郑州市第6人民医院分享了一个让人唏嘘的案例。今年62岁的李女士绝经后一直怕骨质疏松，她听人说老了就要补钙，于是每天雷打不动地吃2片钙片，还专门买进口的最贵的那种。吃了5-6年后，他自我感觉良好，觉得骨头应该没有问题了。直到最近，他在家脚底一滑，用手撑了一下地，手腕骨折了。李女士满脸困惑，我天天补钙，怎么骨头还这么脆？随后的骨密度检查证实，李女士已经患上了骨质疏松。医生追问生活习惯，才发现李女士平常几乎不出门，更别提运动了。她基本每天都是在家看电视做家务，太阳也晒得少。医生提醒，光补钙不运动，钙根本到不了骨头里，等于白补，这就是在无效补钙。 保护骨骼从来

不是吃钙片这一件事儿，而是均衡的饮食、充足的日照、规律运动的系统工程。不要把那片小小的钙片当成骨骼的万能药。少盐少甜，多动多晒太阳，每天一杯奶，每周两次的抗阻运动，定期查骨量，这才是真正存住骨量，老了也不怕摔的底气。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仲尼授徒兴学。仲尼是孔子的字，孔丘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却一路千辛万苦，就是不被人家接纳。有一次孔子来到了陈国，经年累月的奔波，四处碰壁的烦恼，再加上觉得很累，精力显然大不如前了。他在旅馆当中情不自禁地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的弟子们志向高远，文采斐然，我还不如回去好好栽培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向他们传播，让下一代来完成我的未竟事业。于是孔子从热心从政转为投身教育，他办起了私塾，来读书的学生只需要送上一束干肉作为初次拜见老师的薄礼，就可以作为学费了。有人问他，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您去培养呢？孔子说，实施教育应该不分对象，有教无类嘛。不管你是富翁还是穷人，是官家子弟还是普通百姓，是古稀老人还是年轻后生，都应该一视同仁，大家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在课堂上可不是满堂灌，而是因材施教，适当进行一下恰到好处的点拨，让学生个个开动脑筋，显示出自己的才华。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到了社会上就是有用的人才。时间一长，孔子办学的名声越来越大，招收的学生越来越多。有人向孔子请教，为什么您的学生都比较能够思考，您是怎么教育他们的呢？孔子回答说，我教学生的方法主要是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勤于思考。不到学生努力想还想不通的时候不启发，不到学生要表达而表达不出的时候不开导，这样效果就比较好。如果您已经启发了开导了，学生还是弄不明白怎么办呢？如果有这样的学生，举例给他一个方位，而他不能类推出其他三个方位，就不能举一反三，那就不能再教他，因为勉强是没有意义的。有个叫宰予的学生，白天老是打瞌

0: 是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孔子提醒了他好几次，他每次都表示要改正，但是老是改不了。孔子见宰予已经养成了这种白天睡大觉的坏习惯，要改也难了，就批评他说，烂木头没法雕刻，粪土弄污了墙壁没法粉刷，对于你这种样子，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惩罚了。宰予说，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会改正这个毛病的。孔子说，过去我对于别人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的行动，现在我对于别人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动，从你的身上我改变了以前看人的办法。孔子前后共收了3000名学生，教出了72个得意门生，其中有的比较富有，有的比较贫穷，子路就是比较穷的一个，但是他心态好，学习认真，受到老师的赏识。孔子夸奖他，穿着破旧的棉袍和穿着裘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却不感到羞耻的，恐怕只有子路吧。不嫉妒，不贪求，有这样品行的人怎么会干不好事儿呢？子路谦虚地说，和有钱的人站在一起，我其实根本不在意，也不自卑。我想，穷点又有什么呢？如果去和别人攀比，就会局促不安，心情无法平静，也就学不好知识了。孔子当着其他学生的面儿，进一步鼓励子路，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还不够，还要在道德上进一步完善起来，因为德行的修持是没有止境的。孔子办学是成功的，因为在他的门下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京剧刘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下面请听京剧第十集《生死恨》的下半部分。
2: 自打民国初年起，京剧义务戏的演出向来就是京剧艺人扶危济困、回报社会的自觉行为。1926年冬，京城一年一度的慈善义演窝窝头会上，一出摘鹰会，老生名角余淑妍与梅兰芳、杨小楼难得的同台亮相，京剧三大贤的说法由此流传至今。宣武门外。

椿树不同，日本占领时期曾经聚居了北平赫赫有名的京剧名角，他们是椿树头条的余淑妍，椿树二条的尚小云，三条西口的熊慧生，还有住在麻线胡同的杨宝森。据说当年的余家小院让软硬兼施的日伪势力一次次吃了闭门羹。

京剧红火的既往岁月，于氏声腔以其独特的文人韵味，堪称老生唱腔的阳春白雪。

0: 于是唱腔的曲高和寡，除了源于余叔岩对唱腔韵味的极致强调，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重要原因，生性孤傲的余叔岩很少参加堂会演出以及登台演唱。
1: 我外公的由于身体不好所以呢这个不经常演出，所以你越不经常演出呢，人们的期待值越高，是吧？以至于呢，就是说你不上台呢，你在家里吊嗓子，你唱一句，我们都想过过瘾，听一听。
0: 据说余叔岩每天的作息时间是傍晚起床，然后吃饭，到深更半夜的时候，余叔岩开始有了精神，于是吊吊嗓子唱上几段。每当此时，街坊邻居、鱼迷粉丝甚至同行都要聚集在余叔岩家的小院外，撑着耳朵听余叔岩的演唱。这样的夜晚就是戏迷们的节日。
2: 他那墙外的是一个很窄的一个胡同，就这么宽的一个胡同嘛，那个他的后院，反正人家知道那地方。
3: 有的爬在树上，有的爬在墙上，啊，有的蹲在墙树根下，的那个墙根下，有这样的记录。就杨宝森，当时他拜不了余叔岩，但是要听余叔岩，然后他就去到那儿去听，
4: 听的也不是很正确，那都很正确，但是够瘾啊，也只能这样的能听到。
0: 在冰冷的战争年代，这门缝中传出的声音无疑给每一个中国人传递着温暖。身体的病痛与外族的凌辱日复一日地暗淡了这位正处华年的梨园英才亲近舞台的激情。1938年10月，很少收徒的余叔岩相继收下了当时已大名鼎鼎的李少春、孟小冬两位门徒。艰难时事中，对这位生性巨傲的京剧名角而言，闭门传艺也许是他能为一门古老艺术的薪火相传唯一能做的事情。1943年春，余叔岩因为再次尿血住进了协和医院。偌大的医院，简单如一根导尿管这样的医疗设备也无从购买，病危的余叔岩随即被抬回家中。当年5月19日，昔日人影拥挤的余家小院墙根外，终于不再传来

0: 深情绵渺的余世生前。至此，京剧三大贤或逃离或病逝，故都北平的茶楼戏园日渐清冷，这块舞台也越发显得沉寂而空旷了。
1: 中国京剧舞台上其实就是角儿的天下，要是角儿没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在舞台上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真正懂戏的戏迷们最最怀念的还是京剧三大贤的那个时代。
0: 孤岛时期的上海，地处十里洋场的卡尔登戏院，成为滞留孤岛的人们大发时光、寻求慰藉的最好去处。灯火彻夜，摇红夜翠，来来去去的人群里，令人注目的是那些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女生的时尚背影。正是这块华丽的舞台，孤独的坚守，帮助涉世之初及遭逢战乱的他们，送走了一个个满怀期待而又沮丧惶恐的日子。而这段与京剧相伴的日子，留给他们的印象是这样的：京戏里的世界，既不是目前的中国，也不是古中国在它的过程中的任何一阶段。它的美，它的狭小整洁的道德系统，都是离现实很远的。然而它绝不是罗曼蒂克的逃避，切身的现实因为距离太近的缘故，必得与另一个较明澈的现实联系起来，方才看得清楚。京剧舞台上绽放的这个难得的浮华，也许足以让一颗多愁善感的心灵触摸到人世间那份隐秘而质朴的坚守，却终究无以挽救这块舞台接踵而来的堕落与沉沦。1941年底，上海的孤岛时光随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走到尽头，京剧开始迎来了8年抗战最为黑暗的峥嵘岁月。长沙、武汉等内陆城市的演出几乎完全停滞，严苛的禁锢与压迫下，苟存于沪上舞台的已仅剩大批官等远离生活、无关现实的声色调笑。
2: 抗战期间，北京角儿来的少，一个是交通不方便，那时候就童志玲老在颜回珠老在上海演，可以演的什么戏呢？大批官呢，那放棉花呀，演的这一类的戏比较多。
0: 据史料记载，仅在1941年，北平光饿死的人就超过800人，饿殍遍地，百业萧条，市民看戏的闲情早已荡然无存。此时的四大名旦程砚秋已移居北平郊区，做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农民。

徐慧生则经营了一家饭店。尚小云在变卖了自己早年置下的多处房产，苦苦支撑着难以为继的荣春社科班。而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则蓄须明志，息影多年，只能靠卖画挣钱来养活追随自己多年的班社同仁。

0: 战争如渺茫无际的长夜，折磨着苦苦等候和平与安宁重新归来的每一位中国人的神经。对于这场战争，对于这个古老民族的命运抗争，纵然在当时的国民党政界也已开始滋生蔓延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消极甚至绝望，更何况那些普通的艺人歌舞升平的昔日景象，不知何时才能重现他们的眼前。
1: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京剧的观众在大量的削减，市面的萧条，生活的简约，造成了人们这个剧场的收入只能上好的上个六七成座，不好的三四成座，就是剧场只能上30%-40%的人。
0: 时间的焦虑触发于无尽的等待，这样的生存苦痛对那些依然在舞台上苦苦支撑的人们而言，又岂是毅然决然的舞台吸引所能了绝？直至1930年，出科已经13年的马连良，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戏班扶风社。生存的严酷与艰难，激发出一位年少成名的老生大家在经营一个演出团队时潜在的智慧与创建。在当年的京剧界，马连良的扶风社素以三白一颗菜之说著称于世。所谓三白，是护领白、水袖白、靴底白。一颗菜则指无论主角配角在台上都要服装整洁，精神饱满。在马连良的扶风社之前，底层演员因为收入普遍太低，为了省钱，剃头刮脸之事一般能省则省。京剧演出舞台上往往是主角光鲜动人，配角龙套却又脏又旧，极不协调。为了杜绝传统班社演出的这一痼疾，马连良专门给底层演员准备了一笔洗礼费，每次演出前要求演员剃头刮脸。
2: 我父亲就我觉得他很伟大，就在这儿，他明白一个演员一个角儿不是自己独立的，他必须把他旁边的所有的四梁四柱乐队舞美队包括龙套群众演员都要弄得最完美。
0: 演出市场极度萧条的抗战时期，拥有一份稳定的演职是大多数艺人养家糊口的保证。为了让演员安心演戏，马连良的扶风社对每一位演员实行合同制，合同年限或长或短，每一个演员的演出酬劳则直接在合同中予以载明。种种前无古人的创新举措扶助着这个与抗战烽火相伴而生的私家班社，在一个本不属于京剧的时代得以渡尽波节，独立苍茫。然而秉尊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的马连良却也没能逃过战争的厄运。

0: 1938年，马连良与著名剧作家翁偶虹、吴焕孙合作，将一出山西梆子《五鸿图》，又名《反徐州》，改编成了京剧《串龙珠》。该剧反映元朝时徐州王完颜龙实行残暴统治，徐州百姓在徐达的率领下揭竿而起的故事。当年4月23日，《串龙珠》在新兴大戏院首演，大获成功。然而第二天，一纸禁令，马连良的《串龙珠》被禁演。日伪当局给出的结论是，这是一出煽动民众反抗日本统治的剧目。此后，马连良的新兴大戏院也被日伪当局霸占。饱受折磨的马连良回到风雨飘摇的家中，想着自己心爱的剧场就这样没了，一个谨小慎微的艺人又何尝能抗争过强权统治？马连良对自己感慨道：真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呀。1945年8月15日，上海思南路87号梅公馆内，与无数中国人一样，梅兰芳通过身边的这个话匣子，终于等来了日本人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举国欢庆中，梅兰芳独坐家中，喜悦的心情又如何能真的散尽息影八年郁郁于中的失落与酸楚？当年10月，51岁的梅兰芳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重新登台。岁月已带走了这位梨园天才曾经的曼妙身形与矫健身法，在阔别已久的舞台上，他只能先以专于唱念的昆曲来开启自己再度回归的演艺人生。复出声明中，梅兰芳感慨道：对于一个演戏的人，8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怎样大的损失。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这战争使我衰老了许多。
1: 89年不上台，也不唱，忽然间一唱，这个接不上气，这个嗓子呢发干发红。
2: 我就说最低调门给调，今儿调怎么调这么半坡啊？明儿调两段啊，后边调三段啊，调来调去啊。我记得有一天他嗓子冒调，哎，我觉得他嗓子可能出来点了。
0: 此后的2个月内，四大名旦相继回归并亮相舞台，每一个戏迷其实都不难看出，8年的战争时间给他们的身形带来的改变。是的，他们都胖了。
3: 那是很胖很胖了，已经是根本看不得，看完之后很伤心。
0: 1948年，梅兰芳与著名电影导演费穆将抗战之初排演的一出《生死恨》搬上了银幕。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在剧中，梅兰芳饰演了一位在战争中惨遭劫难、命运悲苦的父母形象。这是梅兰芳的内心对8年战争最深切的感受。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14: 幸会，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

0: 如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项针对47个国家和地区6000多名儿童开展的调查发现，他们最为关注的居住环境问题是污染。发展中国家接受调查的儿童选择最多的也是污染，比例高达 26%， 另有 23% 的人选择了自然灾害。如果单看非洲和亚洲，当地儿童最大的担忧则是自然灾害，比例分别为 26% 和 27%。 而在美洲儿童中，污染远远超过其他选项，成为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其次是砍伐森林。拉丁美洲和南美及加勒比地区参加调查的9个国家中，有1/6，约16%的儿童选择了污染和砍伐森林。
1: 细胞是如何实现分化的？在同一生物体内，不仅具有相同基因组的细胞在形态、功能、特性等方面会出现不同，就是同一种细胞在不同时间段也会出现生化特性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好比就是许多相同型号的电视机在同一时间纷纷播放不同的电视节目，而同一台电视机在不同时间段也可以播放不同的节目一样。电视机屏幕上的节目不同，或因频道不同，或者是同一频道不同时段播放的节目不同，而细胞不同，或同一细胞在不同时间段的差异，是因为基因表达不一样的结果。例如，人体中的红细胞负责输送氧，红细胞能输送氧全靠其中的血红蛋白。一个血红蛋白分子由四条肽链组成。现在知道，同是血红蛋白，在人的胚胎期、胎儿期、成人期，其结构就不一样。胚胎期有三种血红蛋白同时存在，胎儿期主要是一种血红蛋白，成人期主要是另一种血红蛋白。血红蛋白不同是因为肽链种类不同，而每种多肽都是由一种基因决定的。因为血红蛋白有五种不同的多肽，每种多肽各有对应的基因。就这样，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随着基因的先后打开和关闭，以及依序表达，演奏出了一支和谐的生命协奏曲。

0: 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呼风可以换电？风能的利用古已有之，例如古人用风车提水，用风帆行船。风力是人们利用人力和畜力之后最早开始利用的动力之一，但呼风可以换电，即用风力来发电，还是现代技术创新的新事物。风能实际上就是空气的动能，产生风能的源泉是太阳。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地球各处的空气因受热情况不同而发生流动，便产生了风。风看似来去无影，摸不到，抓不住，其中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而且是自然界取之不尽的一种能源。据估计，世界上可以被人类利用的风力资源，如果全用来发电的话，比地球上可以开发利用的水电要大10倍。而且风能分布广，无污染，可说是一种优质清洁能源。不过风能的利用也存在着一定的限制，比如它的能量密度，能量的集中度比较低，又喜怒无常，很不稳定，要充分利用它需要比较复杂的技术。怎样将风变成电呢？

从原理上说很容易理解，实际上就是把电风扇原理逆反过来。电风扇通电后，电动机转动，带动风叶、风扇叶片转动，产生人造风。带动风扇叶片转动，产生人造风。而风力发电正相反，是利用风力吹动发电机的叶片，使之转动，由叶片驱动发动机来发电。也就是说，电风扇是使电能转化成风能，而风能发电机则是使风能转变成电能。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要建设大量的 PM2.5 监测站点？ PM2.5 标准最早是在20世纪末开始使用的，原本是用于对工业排放进行监测的一个指标。由于 PM2.5 与人们的生活和健康密切相关，所以它很快就成为世界各国空气质量监测的重要指标之一。PM2.5 颗粒粒径小，质量轻，能长时间滞留空气中，并随气流发生水平和垂直运动。地基监测是获取 PM2.5

谷浓度信息的主要手段。通过定点监测站点的精密仪器，可以快速准确获得 PM2.5 在不同时刻的浓度数值。由于 PM2.5 很容易受到地面气象要素、污染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具有复杂的时空分布特征，尤其是在城市里，不同的城市功能分区、不同的道路机动车流量、不同的工业布局和部门设置都具有不同的污染物排放特点。因此，单独的地基监测站点对于 PM2.5 的监测来说，其监测数据只能代表该监测点 PM2.5 的情况，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为了对危害健康的 PM2.5 进行有效监测，需要建设一批散布在不同位置的地面监测站点，编织成一张大网，及时掌握 PM2.5 的空间分布情况，并对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行及时预警和干预。近年来，卫星遥感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环境监测领域。卫星在遥远的太空俯瞰大地，可以获得更大覆盖范围的大气、水体和陆地环境信息。通过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开展 PM2.5 的监测，再加上分布在各地的大量地基监测站点提供的基础数据， PM2.5 就算再隐蔽、再飘忽，也逃不过现代科技的天罗地网。

0: 的表情，总有一点点失神。他的拥抱不自然，带来微妙的气氛。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怎样确定地震发生的地点？当一个地区发生地震时，地震工作者会在几分钟内快速确定出地震发生的地点和深度。那么，他们是怎么确定的呢？通常，我们把地球内部直接产生破裂的地方称为震源，它是一个区域，但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点。地面上正对着震源的那一点称为震中，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区域。在地震发生时，地震能量会以一种地震波的形式从震源发出，并向四周进行传播。科学家发现，这种地震波中含有两类不同速度的波，我们称其为纵波和横波。由于纵波的传播速度比横波快，因此两种波传到地面的某个位置时，会有先后顺序。地震监测仪器正好利用了这两种波的传播特点，通过接收到这两种波时所产生的时间差，来推断出地震监测仪器和震中之间的距离。然后，我们可以以地震监测仪为圆心，将推断得到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圆。同时，分布在不同地方的地震监测仪器也同样可以画出其他一些圆，这些圆之间会有个共同的焦点，而这个焦点就是震中的位置所在。震中下方应该就是震源的位置。对于目前采用地震仪器测量定位地震的方法，是在已知各类地震波的传播速度的情况下进行推断的。由此可见，地震波在地壳中的速度模型就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地壳的组成复杂，地质构造也会影响波速，因此地震定位的精确性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六十一集。
10: 志中有云，四季人，即摇华山百草灵气而生，形同三岁童，能闻草木语，性即乖巧灵秀，然寿不过四季。
11: 浪荡子，凭你也配来偷杏儿？
12: 一个手拿扫把、身穿烟青色衣服的中年女子从孟山山腰的院子里跑了出来，闪电般冲到一个不知所措的青年男子前。男子手里紧紧攥着几颗黄中透红的杏儿，脸色憋得通红。
11: 哼，
12: 女子冷笑一声，不由分说掰开了男子的手，将其中的杏儿一颗一颗拿回来。不是男子故意相让，实在是女子力气太大，根本无从反抗。眼看着女子扬着胜利的脸转身离开，男子只能逞一下嘴上的威风。
13: 泼妇，你迟早要被丈夫休掉。
12: 对一个女人最残酷的诅咒莫过如此吧。她躺在床上，想起自己与她相遇也是如此一般场景，只是那时天飘着酥雨，他在雨雾里冲出来的时候穿着鹅黄色的衣裙，较浓的眉毛下吊着一双用力圆睁的丹凤眼，略肉的鼻头因为生气鼻翼有些忽闪，嘴巴轻微向上翘着，鬓角的发稍因淋了雨紧紧贴在脸上，一副俏皮的少女样。从他手里抢回那几颗杏子的时候，他从鼻孔里哼出了鄙视的声音。他也跟今天的男人一样，气急败坏地指着他的背影骂道，
13: 如此泼狠，肯定嫁不出去。
12: 结果这话打了自己的脸，他天生就比别人的脸皮厚些，被他夺走性子后他没有放弃，第二日第三日接下来的每天他都来了，直到第七天的时候，纵使少女也有些筋疲力尽了，他抱着扫把指着他的鼻子骂，
11: 你个浪荡子，有这点力气干啥不好，天天来偷。
12: 他双手撑在膝盖上喘着大粗气，
13: 都说你这杏儿好吃，我祖母快不行了，他就想吃俩好吃的杏，你这抠门子。
12: 听了他的话，

0: 他脸上的神色放松了些，张开手掌，露出刚刚夺回的大杏。
1: 即使如此，你不早说，拿去吧。
0: 他迟疑着走过来，拿走了那几颗大杏，立刻朝家的方向飞奔而去。少女果然没有再追来。吃了那几颗杏儿后，祖母了无遗憾地走了，他彻底成了孤儿。不知如何过活之下，他又死皮赖脸地来到了山脚下。
2: 啊，你一个弱女子怎么在这荒山里生活的？
0: 他骑在树上问正在朦胧的雾气里整理草药的少女。少女斜了他一眼。
1: 干活啊，不干活当然养不活自己了。
0: 他哧溜一下从树上滑下来，把脸凑到少女的跟前。
2: 干什么活？教教我行吗？
0: 少女停下了手里的动作，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
1: 那要看你经不经得起我的考验。
0: 此后的日子，少女派了很多又脏又累的活给他，上悬崖，下寒洞，披朝露，顶夜星。他咬着牙撑了下来。三个月的一个黄昏，猩红的太阳挂在山下迟迟不肯落下，着急的月亮已经将白色的轮廓挂在了天上。少女摇着扇子问道，
1: 都说男人志向远大，你有啥志向？
0: 他沉默了一下说道，
2: 我希望能掌握长生术。
0: 少女扑哧一声笑了，
1: 哼，小小年纪竟想到了生死，你这志向还真远大呀。
0: 他吃惊地看着少女，
2: 这不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吗？即使是天子，最后也不过此志向。
1: 可是为何呢？
2: 你孤独吗？
0: 他反问道。少女想了一下点点头，
1: 偶尔会吧，尤其当我发现喜怒哀乐都是自己的事情，无人诉说分享之时，心中就会升起淡淡的哀伤。
2: 这就对了，掌握了长生术，将来你在乎的人就不会死，你将永远不会再品尝到孤独的滋味，对我而言亦是如此。如果在乎的人死了，即使得个天下也无人共享，那么苦苦追寻之事又有什么意义呢？
0: 少女第一次正视他的脸，眼睛里闪过星光。
1: 你这一生都会记得今天所言吗？
0: 时过境迁，他依然记得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但是心却变了。丹药周期太长了，这样下去还未等炼成，两个人都会死去。听说汇集天地间的灵气和人间的信仰能缩短周期，他提出要去泰山一趟，听说那里是灵气最旺、信仰最集中的地方。此外，他还藏有自己隐藏的私心，那就是听闻天子也要去泰山拜祭，他要从天子身上开启自己的力量，让九泉之下的祖母看看自己是如何实现诺言的。祖母是他在世上唯一的依靠和温暖，亲生父亲为了娶一官家女子将他赶出了家门，理由是省得那女子看他不痛快。只有祖母用颤巍巍的双手拉着他一起进了一间漆黑的祖屋，用单薄的力量抵抗儿子那坏掉的心。可是心坏掉了，是看不到仁义道德的，祖母到死也没有等来儿子的悔悟。那夜外面下了一整夜的雨，咳了很久的祖母突然停止了咳嗽，脸色潮红而安静地躺在草席上。大限之前的回光返照，趁着上天给的这个机会，祖母微笑地看着他，给他许了美好的未来。
3: 我不要你死，我要你长生不死。
0: 他哭着趴在祖母身上。
4: 那是不可能的，
0: 祖母抚着他的头说，
4: 如果人能长生不死，哪有那么多徒弟养活啊。
3: 那我只让我喜欢的人长生不死啊，然后把土地分给他们。
0: 祖母笑了，
4: 分配土地左右别人生死是天子才做的事情。
3: 那我就做天子啊。
0: 他仰起头，眼神坚定。
4: 隔壁王大娘家养的猪

0: 头上长了角。
1: 祖母突然说起了闲话。
0: 鱼山山腰横了一条碗口粗的黑蛇，李翁的马腿上突然长了鳞片。
2: 这些我都听说了。
1: 他不明白祖母此时说这些是要表达什么。
0: 异象声，兵戈起，天下快大乱了。天子只有一个，但想做天子的人数也数不清，想杀死天子的人也是数不清的。所以做天子怎么会长生不死呢？
1: 祖母轻声细语地说道。
2: 那我就先长生不死，再做天子，谁也杀不死我。
1: 他给自己的志向增加了一个条件。祖母抚着他的脸说，
0: 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代价的。
1: 确实，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他躺在床上，虚弱如将死的骆驼一般，瘦得只剩下一副如山的骨架，粗重的喘息声拉扯着撕心裂肺的疼痛。这就是要达成愿望的代价。
3: 一、数学，日新向为，张网查来；二、兵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兵，鬼神不测；三、言学，广记多闻，明理审事，出此土变，万口莫当；四、修真养性，去病延年，服食引导，平地飞升。
1: 少女罗列了四个选择给他，原来少女即是鬼师的山门，早就听闻天下最有智慧的人就隐在这孟山中，因其额上有肉秃，有鬼宿之象，于是被称为鬼师。鬼师本事之大，深不可测，擅长者有四，只要学得其中一二，便可成为人上之人，因此天下想师从者数不胜数。无奈众人都知鬼师隐在孟山，但拜师之门几乎无人寻得，日日有绕山徘徊的有志之士，却没有人像他一样幸运遇到了少女。少女姓樊，名素华，鬼师座下唯一的女弟子，多少比其他弟子受宠爱一些。她将一串用杏核穿起来的手串戴在她手上。
3: 凭此信物，鬼师定然会收你。术、兵、言、修，你选好哪项了吗？
1: 即使知道答案，素华还是又问了他一遍。他毫无犹豫地选择了第四项。第二日，太阳还未升起，少女便在院中撒了食盐，烧起了旺火。不一会儿，奇象便生了。院外只是晨雾弥漫，院内却下起了小雨。接着杏树下的浓雾散去，一个洞口隐隐现出。穿过那洞口，他来到一个诡异的山谷，谷内黑水横流，暗草丛生，高不见顶的大树遮住了阳光，龙须般的树根盘根错节地在地面横趴着，没有花朵与蜂虫，只有爬虫在其中扭曲着。鬼师看了一眼他的手串，摇头道，
4: 素华所托非人啊。
1: 然后又深深地叹息一声，
4: 天意难违啊。
1: 那时的他还不明白鬼师的喟叹，现在他终于明白了。那手串是素华的定情之物，他用自己的一生为宝向鬼师推荐了他，所以出师后他双喜临门，得了了不起的本事，娶了本就中意的樊素华。俗话说学以致用，世俗中还有很多心结没有打开，也有很多愿望没有实现，所以他从未想过要平地飞升，只想着早日将驱病延年之术转化为时下天子急急而求的炼丹术。只可惜历经多年试炼，都算得炼一颗丹的周期太长了。

0: 恐怕丹未成，人已亡。他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于是探得世间灵气最旺的几地后，他选择了天子一同要去的泰山。泰山之行很顺利，他不仅取得了泰山的灵气，还借来了天子的力量。凭借着天子的力量，他将去往更远的海外仙山，搜集更多的灵气。他到达了传说中的仙山，只可惜传说之所以是传说，就是因为夹杂了太多的想象和虚构。真正的仙山上住的不是神仙灵兽，而是普通的凡人。山上的灵气早已被耗尽，只不过是另一个中原的复制。他失望至极，也焦虑着如何同天子交代。在岛上徘徊数日之后，他得到了此处岛民有关真正仙山的传说。一说是在海的底部镜像着一座仙山，山中有异兽，食之骨血可长生。另一说是沿海西行，深处有一岛，岛中有山，山中灵气甚旺，滋养了很多灵草瑞木和精兽，但日常岛不可见，只有海上起大退潮之日，海鱼搁浅，珊瑚上翻，才能望见岛的方向。即使传说为真，哪一条路都很难走。造一艘大船还时需三年，何况他已经年过半百，时日无多了。樊素华的身体也早已不复当年，年轻时如猿猴般在山中行走的他，也逐渐趋于安静，喜欢每日望着那长盛不衰、年年挂果满树的大杏树呆坐。人都老了，那棵杏树依然越长越旺。都言杏树之寿不过200，那棵老杏好像古道人们都不知道它的真实年龄了。山下每一代人描述它，总是说半山腰的云雾里有一棵三人合抱而不为的大杏树，春来花如白雪，夏至熟果如金，飘香十里，闻者垂涎，吃上一颗满口生津，神清气爽，仿佛也成了一个传说。或许是因为希望的破灭，也或许是因为过度焦虑，也或许是因为其他，出师后从未生病的他在回城的路上病了，还有些严重。窗外传来了悉悉索索的声音，三个小孩来偷果子吃了。他们其中一个在树下等着落果，另外两个攀在树上，将看中的果子连枝带叶一起扔了下来。地上一层被强行摇落的叶子和树枝，看上去让人很心疼。但樊素华只是站在窗口，偷偷望着孩子们的动作，并没有走出门去。他一直都是这样，大人来偷杏，他必定连追带赶。但如果是六岁以下的顽童，他不仅不会出去，还会刻意压低家中的声音，以防吓走了树上的孩子。他喜欢孩子，但他们一直没有孩子。他一直有所内疚，他把未能生子的原因归结为试丹太多，伤了身体。孩子们在外面闹得热火朝天，他走到床前，摸了摸他虚弱的脉搏，看了看他因腹内火旺而烧得通红的面容，不禁露出了心疼。
1: 要不请鬼师出来看看。
0: 这不是他第一次如此建议了，因为能用的药石都用了，他的病并没有好转，反而五脏六腑在加速衰竭，就如同90岁的老翁一般。
2: 还是算了，鬼师如知道我没有潜心修炼，而是另辟了七情炼延寿丹，不仅不会医治我，还会将我逐出师门。
0: 他说的不无道理，鬼师虽鬼，但一直要弟子走正途，他分不清自己所做之事是否走了邪路，但掺杂了太多的欲望和野心，必定也会被鬼师唾弃。樊素华叹了一口气，眼中似有很多言语，口中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他望着窗外在树下识杏的童子说道，
1: 非要走这一条路吗？
0: 他心中有些暗喜，也有些愧疚。
1: 我常常羡慕山下妇女抱着粉雕玉琢的童子，满眼含爱，无限宠。

0: 逆。那些童子对于父母的爱也是坦率直白，万分可爱。可惜我未能为你生下一儿半女。
1: 他突然谈到了两人一直避讳的话题。
0: 虽然我们缔结婚约时，你曾说过一生一世唯我一人的誓言，但有时我的心也是摇摆不定，痛苦万分，因为对孩子的渴望，肩负传宗接代任务的你定然比我更甚。所以
1: 他没有再说下去，他心中已经，难道他知道了什么？当年还是少女的他拿出一串杏胡穿的手串，眼睛里都是亮晶晶的星星，对他说，
0: 收了我的定情信物就要发个誓，你这一辈子只能有我一个女人，因为我就是个心胸狭窄的大醋坛子，断然容不下别人。
1: 当时他满心满眼都是他，不假思索就答应了。日子久了才发现，这世上的诱惑当真是避无可避。世上没有永远的年轻，却永远有人年轻着。待到满眼尽是秋日的枯枝残叶时，就会无比艳羡夏日翠色欲滴的热烈。那是从泰山归来的路上，天子给他推荐了一个年轻的道姑。那姑子椭圆的脸，小鹿般的大眼，明明一副稚气未脱的少女相，却拼了命要装出世事淡薄的神情。这份倔强让他想起了当年的他。人心真是欲望无穷啊，有了延寿的丹药，还会奢望有返老还童的丹药吧。与那年轻道姑日夜厮守的几天，他心中已然定好了下一个目标。他满面红光地从泰山回来，竟然发现他似乎老了很多，是因为和年轻道姑的对比呢，还是自己好久未曾仔细看过他了呢？他搞不清楚，心中有些愧疚。如果他真的知道了自己与那姑子的事情，这一赌是不是要输了？但听得他把音归于孩子之后，他又幻想着是否还有缓和之地。
2: 祖母归天时却有提过子孙之事，但你为炼丹事要无数，巫后怎能怪你呢？
1: 他断断续续说了上面的话。祖母确实提过繁衍子嗣之事，原话是，
0: 真正的长生是你生下徐家的子孙，子孙再生下子孙，如此循环绵延。
1: 这话他并不认同，如此长生的仅是姓氏，怎么算是人的长生呢？樊素华没有说话，气氛很安静，他万分紧张地等待他的审判，情急之下剧烈咳嗽起来，一口老痰带着血丝喷薄了出来，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真是可怕呀。然而他只是为他擦了擦嘴角的脏渍，慢慢将他扶起来，背后给他垫了些被褥，让他靠过去休息一下。做完这些，他也气喘吁吁的，似乎跟他一样老了。
0: 一个云雾缭绕的傍晚，我天生于这棵杏树之下。
1: 樊素华指着门外那棵在风中发着簌簌之声的杏树缓缓而言，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啊，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

0: 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艺、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月亮天，作者丁立梅。我要对此刻的天空说点什么才好。此刻晚上八九点，月亮升得很高了，天空澄澈的仿若一潭湖水，一两颗星子是水里面游着的小鱼，轻盈又活泼。万物经过一春的盛放，一夏的喧闹，渐渐各归其位。这很像一场繁华演出，高潮已过，终到谢幕。与演员也好，与观众也好，都得到了各自所需的，心满意足了。灯光也就一盏一盏熄灭了，站起身，掸掸衣，都回家睡觉去吧。虫鸣声藏起来了，桂香藏起来了，偶有一两片树叶飘落，声音便格外的响。嘎擦，嘎擦，我以为那是树的心跳声。天与地都安静下来，撤除防御，卸下武装，裸露着一颗心，让月亮亮晒。人在这样的月亮天里走着，容易模糊了时间，模糊了地域，模糊了生死界限。岁月无垠，有亘古况味的感觉。有时安静的力量要远远大于喧嚣。月亮似硕大的花朵开在天上，你说是朵白莲，像；说是朵白菊花，像；我要说它更像一朵白牡丹，富贵雍容的不行。也只有这个时候的月亮才当得起这雍容二字吧。月白风清也说的是这样的时刻吧。清代德胤说，对此怀素心，千里共明月。我很喜欢他说的这个素心。经月光的洗涤，再染尘的心怕也会明净起来的吧。那怀着素心之人，一个一个在月下重逢了。晨星理荒秽，待月何处归？那是归隐田园的陶渊明。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那是洒脱狂放的李白。从今若许闲乘月，主帐无时夜叩门，那是奢望和平安宁的陆游。吕洞宾也来了，他带着一个小牧童而来。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月光为毯为被，那小牧童酣睡的样子实在动人。我的童年便也跟着

得吗？大半夜的还不睡觉，魂儿丢外面去了。他们说对了，我们的确把魂儿丢在外面了，丢在那片月色里了。我们总要玩到月亮西沉，才回到屋内去睡。一时三刻却睡不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窗外的月亮天瞎兴奋。呵，这样的月亮天能不叫人快乐吗？我在路边亭子里的石凳上坐下来，有凉意穿透衣衫，直抵我的肌肤，但也只是一小会儿，我的体温就让石凳变暖和了。只要你捧出足够的温度，纵使石头也会被捂暖。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莫不如是。难得碰见孩子了，现在的孩子都被关在密封的房子里，少了在月下追逐的野趣，他们怕是连月亮长什么样也不大说得清的。一对散步的老夫妇并排走着，鱼鱼地说着话，从我身边走过去，他们的发上肩上落满白花瓣一般的月光。我微笑着目送他们，直到他们彻底与一片月色融合到一起。

王安忆散文。黄土的儿子。去陕北是我难忘的经历。我手里捏着一捆路遥给我的路条，然后乘上风尘仆仆的班车，就这么上路了。那是在1990年的初春，陕西电视台正在播放根据路遥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我们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人们在议论平凡的世界。每天吃过晚饭，播完新闻，毛阿明演唱的主题歌响起。这时候，无论是县委书记、大学教师，还是工人、农民，全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坐到了电视机前。假如其实我们正在与某人说话，这人便会说：“等一等，我要去看《平凡的世界》。”去陕北的路线是路遥为我们策划。他说：“你们先乘班车到黄陵，找到县委书记，然后他会送你们去延安，再到延安大学找到校长，他会安排你们去安塞、绥德、米脂，在北上榆林。”他写好一封一封的信让我收好，意思是有了这些信就不必发愁了。后来的事情证明，果然如此。我们到了任何地方，只要出示路遥的信，便无一例外地受到热情的接待。除去从西安到黄陵这一段路程，我们再没有乘过班车，全是由路遥的朋友们用小车一站送一站，接力赛似的。他们说：“我们不管你是谁，只知道是路遥的朋友。以后你们倘若写信来，只要写上路遥的朋友。”他们中间大多是一些基层的干部，与文学无关。对于他们来说，全世界的作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路遥。他们是以那种骄傲又挚爱的口吻说：“我们的路遥。”我去陕北是和我的好朋友，上海一家杂志社的记者林华同行。像我们这些城市里生、城市里长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再造的世界。我们与自然已经很隔膜，书本是我们的好伙伴。我们特别善于从理论上去了解生活和对待生活，我们把生活也看成是书本那样的再造的自然。这其实使我们损失了许多，这损失主要在于和自然的情感。我们总是通过媒介去和自然发生关系，城市里到处是这一类的媒介。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媒介，我们的

情感渐渐地变成一种形式，它来源于我们的理性认识，而不是感受。我们的头脑还不错，心却渐渐麻木。当我们闻说陕北的贫困闭塞之时，就对路遥提出这样一个科学大胆的建议：为什么不把人们从黄土高坡迁徙出去？这话其实是刺伤了路遥的心，他呈现短暂的一怔，然后脸上露出温和宽容的微笑。他说：这怎么可以？我们对这土地是很有感情的呀。初春的时候，走在山里，满目黄土，忽然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只粉红色的桃花，这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后来我们亲眼目睹了崖上的桃花，它总是孤零零的一颗，枝条疏朗，那点点粉红几乎要被汹涌澎湃的黄土颜色淹没。黄土上的天空是格外的蓝，似乎专为了照耀这黄土，使这荒凉更加触目惊心。我不明白，在这样荒凉苍茫的土地上，为何能迸发出如此娇嫩的粉红桃花。它好像是抽空了生命中所有纯洁如处子的情感，用尽全力开放了花朵。如果没有路遥的提示，我们不会注意到它。它从黄土与蓝天的浓郁背景上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而它是路遥眼中永远伤及心肺的景色。我们去到陕西的日子还是作协里兴起算命热潮的日子，这一种热闹景象之下，总有那么一股颓唐之气。这是一个令人深感茫然的年头，新时期文学走过最初的蓬勃的道路，来到前不见去路，后不见来路的叫人困惑的中途。我们以真挚单纯的情感为动力的文学的童年时期已经过去，我们有一种感情抽空、精疲力竭的感觉。这又是一个八方来风的时期，世界文学艺术的各种潮流与思想扑面而来，干扰着我们的判断力，平添一股怀疑的空气。陕西作协的算命热潮其实是这个时期整个文学的一个心灵景象。如陕西这样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地方，算命的方式形形种种，连易经这种高深的玄学都为一般人所普遍掌握，令我们目不暇接。不得已，我们也只得亮出一招两招来与他们抵挡一阵。我们的算命方式带有洋务派的面目，据称来自弗洛伊德，其实是一种心理测验。我们让被测算的对方迅速报出一种动物，然后报出由此动物所想起的形容词，报完一只动物再报一只，一直报到三只为止。我们说，第一只动物的形容词是你对自己的描绘，第二只动物的则是别人对你的描绘，第三只却是实际上的你自己。我看出路遥接受这测试是出于不使我们扫兴，带有捧场的意思。他脸上带着温和宽容的微笑，像一个听话的好学生，一一回答我们的提问，然后耐心地等待我们破译。当我们说到第三个动物的形容词其实意味着实际上的自己的时候，路遥不由哦了一声，脸上的笑容消失，眼神变得严肃了。我记得路遥第三个想到的动物是牛，他形容牛用了沉重、辛劳一类的字眼。这游戏中还有一个问题，涉及到对死亡的态度，我已经忘了路遥的回答。这时候，我们谁也不曾想到，这个问题会真的降临到我们面前。有一日，我们在当时的沿河主编白苗家做着另一种算命的玩意儿，推门进来一个人，瘦长的个子，背着手，背微驼。他说：哟，来客人了。就走到我们跟前，他就是邹志安，他是作协院里众多神算中的神算。白苗见他来，便谦恭地让出位置，让他来解释我们的命。
我们的命

是像拆字又像破译密码一样从一本书上抄写下来。邹芷安是一副当然权威的样子，一字一句地描绘着我们的前程。算罢，他对我说，你的额头长得好，你的好运全在这额角上了。他又详细分析了一下这额角的位置，意思是如果失之分毫，便差之千里。邹芷安给我一个乡间知识的印象，他是那种含而不露的智慧，他心里一切明白如镜，面上却一派憨拙。第二天早晨，邹芷安到招待所来敲我的门，说要请我们去吃羊肉泡馍。坐在小吃铺里，我们瞎聊天，问他，您几岁了？我们上海人问人岁数，无论对方长幼，都问几岁，显得很不严格，也不规矩。听了我们的问题，邹芷安并不做纠正，很恳切地说，我三岁。紧接着，我们又一次出语惊人，我们说，您五十了吧？他谦和地微笑道，快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其实是六六届高中生，这年43岁。他说他当年去上海串联的情景，一下火车就生病送进医院。他至今还记得护士为他量体温时的那句上海话，模仿的惟妙惟肖，39.3度。对上海的又一个深刻印象是面包。串联站发面包时，他用裤子抓了裤口去装，装了整整一裤子。他以调侃的口吻说这些，这场面有一种叫人难过的地方。即便是轻浮如我们，也笑不出来了。他的超越实际年龄的苍老也叫我们沉重，可那时候我们并没想到死亡会来临。吃完羊肉泡馍，他和我一同慢慢走回作协院子，他背着手，就像一个老农。这时太阳升起了，照进院子，照在他脸上，他微微眯缝起双眼。这一个场景一直在我眼前，有一种无声无息的哀伤在冉冉升起。他走到被院墙隔成的阳光的格子里，有一点茫然似的。他与我道了别，又原地站了一会儿，才向他住的那栋楼走去。后来，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我就老想起他站在院子的阳光方格里的情景，这给我一种竭尽全力的印象。是的，竭尽全力。我们临走的那天晚上，路遥发火了。那是在新影厂食堂里，陌生请客。也算为我们辞行的意思。饭桌上不知怎么说起某些前辈经历一生浮沉，到末了却还放不下名与利这两件东西，为他们深表遗憾。说到此时，桌上有一位朋友指着路遥、陌生和我这些所谓青年作家说道，你们先别说这些话，到时候你们也会变成这样，这是自然规律，谁也过不去。我和陌生听了这话，虽有异议，却还能保持沉着应对的态度。不料路遥却抖地站了起来，说道，不，你说的不对，人和人不一样。这位朋友却坚持不移，连声说，就是这样的。路遥再一次对他说，人和人不一样。可他不听路遥说，路遥便去扯他的袖子，一定要他听。他说，人和人不一样，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这怎么一样？那朋友就是不听路遥的，只是说走着瞧吧。这一回路遥是真的动怒了，他恨不能立刻就证明自己，可是语言显得那么乏力。这是我唯一一次听路遥大声说话，我不能理解的是，这一句类似信言的假设为什么会伤了路遥的心，他竟会如此激动，而他那句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的似乎有些词不达意的辩白，却叫我一直心痛着。在后来的日子，我情不自禁地想到，路遥无法向人们证明这一点了，路遥无法从容走完人生，向人们证明这一点了，他还来不及。

0: 己老，便走了。据说路遥和邹志安在病重时节都流过泪，表示出不甘心的意思，这真是叫人痛断肠了。他们都是在四十不惑的日子里辞世，远没抵达知天命的年岁。不惑其实是最叫人痛惜的，一切都已明澈如水，什么都骗不了他们。是他们智慧最清明的时候，是他们生命力最富理性的时候，他们正走向通达最深哲理的路途中，走过去便是真谛。而他们却中途夭折，这带有一种抢夺的意味，一种生剥活扯的意味。我永远忘不了我们行走在黄土沟壑，就像行走在地的裂缝，崖上的桃花在遥远的天空映衬下舒淡的花枝，路遥的心是如何的被激荡了。我想他其实从来不是在稿纸的格子里写字，而是在黄土上用他的心血。我想用文学这两个字去命名他的劳动是太过轻佻了，那其实是如同人生一样艰辛的跋涉。据说邹志安在临终的日子里曾经说过，文学这东西对于我已经是个怪物了。我想他这话实在说得对极了，也伤心极了。这句话其实道出了文学的虚假的真谛。人生是这样沉重压顶，白纸黑字算得上什么？路遥和邹志安相继去世，给文学染上一层哀绝之色。生命就像是一场阻击战，先是祖一辈的倒下，然后是父一辈倒下，现在兄长一辈的也开始倒下了。我们越来越失去掩护，面对着自然残酷的真相。有人已经呕尽心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做游戏？其实，这世界原是由荒瘠的黄土凝成，绿地只是表面的装饰。这个世界上装饰是越来越多，将真相深深掩盖。其实，破开绿地，底下是黄土。风刮起黄土，底下还是黄土。路遥，我们都是黄土的孩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1: 京剧艺术的百科，
2: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1: 请听戏曲专题，
2: 京剧知识介绍。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几段呢面临失传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这个濒临失传的传统京剧，叫《骂杨广》，由那严派创始人严居鹏先生演唱。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居鹏演唱的《骂杨广》选段。《骂杨广》这出戏啊，又叫《忠烈图》，也叫《第一忠臣》，见说唐第十四回，行事逆杨广篡位。隋太子杨广啊，与乐公杨素、张谋合谋呢，弑杀文帝杨坚，及兄杨勇，自立为帝。又逼陈夫人。陈夫人撞柱而死，杨素呢保举这个武建章，命武建章呢草诏天下。武建章呢当时身披麻衣，头戴麻冠呢、上殿面见杨广，隶属杨广无道，当殿痛骂杨广。杨广大怒呢，将武建章这个敲牙割舌，斩首宫门，随后呢又抄了武建章的全家。《骂杨广》这出戏啊，是孙菊仙的代表剧目。后来呢，又有著名的老生叫刘鸿生啊，经常上演此剧。刘鸿生啊，以嗓音高亢著称。据说呀，这个刘鸿生原来呀不是做科班出身的，他是跳友下海。原来他在北京刀剪铺学徒，因为他的嗓子特别好，人们呢都非常喜欢听他的叫卖声。故而呢，这个小刀流的雅号。由于他酷爱京剧呢，这个经常到票房去活动，后来就下海了。那么下海以后呢，他拜了何尔庄为师，首先是学唱的花脸，并得到了何桂仙的指点。以后他是改唱老生了，这个义宗张二奎、孙居仙，以辕门斩子、斩马谡、斩黄袍、四郎探母呢这些戏呢为这个主要演出的剧目。他演出的唱腔新颖挺拔，而且别具一格，后来被人们称为是流派。高派呢就是在流派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出戏啊后来呢又被阎居鹏继承，解放以前呢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出这出戏了。解放以后啊基本上就没人演过，是一出呢这个面临失传的剧目。《骂杨广》这出戏啊，接下来就是《南阳关》。《南阳关》呢，这个故事说的是呢，

这个武建章被杨广处死以后啊，他的儿子武云照呢，这个镇守南阳关。武云照当时呢，也是他们这个隋朝的一条好汉吧，他的武艺高强。这时候呢，杨广呢就派大将韩清虎啊前去征讨，结果呢被武云昭打败了。后来啊，宇文成都呢又击败了武云昭，武云昭呢别妻弃子啊，只身逃往别国呢借兵报仇，这个戏就算完了。这是一出靠边老生戏，剧中呢有一段西皮倒板转原版转二六的唱段，而且呢有比较繁重的武打场面。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啊，是演不好这出戏的。我还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这出戏呢有两种演法，一种呢是内江派的演法，这个你像这个谭富应该就谭氏家族吧，还有这个什么孟小冬啊、于淑妍呐、这些个靠边老生戏啊，他们都经常以这个戏呢作为经常上演的剧目。那么另一种演法呢是外江派，外江派带五音连弹的，戏很火爆。我听说呢，过去什么赵松桥啊、赵云桥啊这些外江派老生们经常演出这出戏。不过呢，现在这出戏啊，无论是内江的也好，外江的也好，很少在舞台上见到过了，也可以说基本上也快失传了。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这个由谭富英演唱的《南洋关》选段。最后啊，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天门》。这出戏呢，也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啊，不仅有大段的唱腔呢，而且还有较为繁重的表演。这出戏啊，故事说的是呢，是明朝天启年间呢，这吏部尚书曹正邦，因为啊这个痛斥奸佞魏忠臣。而且这个骂了魏忠臣嘛，就是当时就被贬了。被贬以后呢，他这携带着家眷就回了故乡。魏忠臣呢，暗中就派他的心腹叫司宇啊，埋伏在中途路上呢，杀死了这个曹正邦的全家。仅仅的这个曹的女儿呢，和他有一个老仆人叫曹福逃出来了。曹福呢，慌乱当中啊，这个保护着他的这个女儿叫玉姐啊，投奔山西的大同。这时候呢，正赶上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主仆啊行至在广华山，天降大雪，曹福呢被冻死了。随后呢，玉姐呢就被大同来的人接走了。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段故事。那么南天门呢是老生旦角这个对戏，剧中的曹福啊以唱功、做功见长。唱腔呢，它有散板、慢板、快板、流水、二六、摇板等等。尤其是它的做工非常繁杂。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呢，善演此剧。演此剧演到走雪山的时候啊，就是当曹福被冻死的时候呢，场上出现了王母娘娘和上八洞神仙。这时候呢，曹福呢苏醒了，在紧打慢唱当中啊，也就是在摇板这个唱腔当中呢，是叙说这个八仙和他们的这个动作，边唱啊边做，情趣盎然。最后呢，据王母娘娘封曹福为南天门的都土地。曹福这时候又换上了土地爷的这个服装，与八仙呢一起这个登上了南天门。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张建国演唱的《南天门》选段。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大家。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京俊刘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下面请听京剧第十集《生死恨》的下半部分。
1: 自打民国初年起，京剧义务戏的演出向来就是京剧艺人扶危济困、回报社会的自觉行为。1926年冬，京城一年一度的慈善义演窝窝头会上，一出摘鹰会，老生名角余淑妍与梅兰芳、杨小楼难得的同台亮相，京剧三大贤的说法由此流传至今。宣武门外的椿树胡同，日本占领时期曾经聚居了北平赫赫有名的京剧名角，他们是椿树头条的余淑妍，椿树二条的尚小云，三条西口的荀慧生，还有住在麻线胡同的杨宝森。据说当年的余家小院让软硬兼施的日伪势力一次次吃了闭门羹，

京剧红火的既往岁月，于氏声腔以其独特的文人韵味，堪称老生唱腔的阳春白雪。

0: 于是唱腔的曲高和寡，除了源于余叔岩对唱腔韵味的极致强调，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重要原因，生性孤傲的余叔岩很少参加堂会演出以及登台演唱。
1: 我外公的由于身体不好所以呢这个不经常演出，所以你越不经常演出呢，人们的期待值越高，是吧？以至于呢就是说你不上台呢，你在家里吊嗓子你唱一句我们都想过过瘾听一听。
0: 据说余叔岩每天的作息时间是傍晚起床然后吃饭，到深更半夜的时候余叔岩开始有了精神，于是吊吊嗓子唱上几段。每当此时，街坊邻居、余迷粉丝甚至同行都要聚集在余叔岩家的小院外，撑着耳朵听余叔岩的演唱。这样的夜晚就是戏迷们的节日。
2: 他那墙外的是一个很窄的胡同，就这么宽的一个胡同嘛，那个他的后院反正人家知道那地方，
3: 有的爬在树上，有的爬在墙上啊，有的蹲在墙树根下的那个墙根下，有这样的记录。就杨宝森当时他拜不了余叔岩，他说要听余叔岩，然后他就去到那儿去听，
2: 听的也不是很真情，那不很真情啊，但是够瘾啊，也只能这样的能听到。
0: 在冰冷的战争年代，这门缝中传出的声音无疑给每一个中国人传递着温暖。身体的病痛与外族的凌辱日复一日地暗淡了这位正处华年的梨园英才亲近舞台的激情。1938年10月，很少收徒的余叔岩相继收下了当时已大名鼎鼎的李少春、孟小冬两位门徒。艰难时事中，对这位生性巨傲的京剧名角而言，闭门传艺也许是他能为一门古老艺术的薪火相传唯一能做的事情。1943年春，余叔岩因为再次尿血住进了协和医院。偌大的医院，简单如一根导尿管这样的医疗设备也无从购买，病危的余叔岩随即被抬回家中。当年5月19日，昔日人影拥挤的余家小院墙根外，终于不再传来深情绵渺的余氏生前。至此，京剧三大贤或逃离或病逝，故都北平的茶楼戏园日渐清冷，这块舞台也越发显得沉寂而空旷了。
4: 中国京剧舞台上其实就是角儿的天下，要是角儿没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在舞台上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真正懂戏的戏迷们最最怀念的还是京剧三大贤的那个时代。

0: 孤岛时期的上海，地处十里洋场的卡尔登戏院，成为滞留孤岛的人们大发时光、寻求慰藉的最好去处。灯火彻夜，摇红夜翠，来来去去的人群里，令人注目的是那些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女生的时尚背影。正是这块华丽的舞台，孤独的坚守，帮助涉世之初及遭逢战乱的他们，送走了一个个满怀期待而又沮丧惶恐的日子。而这段与京剧相伴的日子，留给他们的印象是这样的：京戏里的世界，既不是目前的中国，也不是古中国在它的过程中的任何一阶段。它的美，它的狭小整洁的道德系统，都是离现实很远的。然而，它绝不是罗曼蒂克的逃避。切身的现实，因为距离太近的缘故，必得与另一个较明澈的现实联系起来，方才看得清楚。京剧舞台上绽放的这个难得的浮华，也许足以让一颗多愁善感的心灵触摸到人世间那份隐秘而质朴的坚守，却终究无以挽救这块舞台接踵而来的堕落与沉沦。1941年底，上海的孤岛时光随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走到尽头，京剧开始迎来了8年抗战最为黑暗的峥嵘岁月。长沙、武汉等内陆城市的演出几乎完全停滞，严苛的禁锢与压迫下，苟存于沪上舞台的已仅剩大批官等远离生活、无关现实的声色调笑。
1: 抗战期间，北京学员来的少，一个是交通不方便，那时候就童志玲老在颜回珠老在上海演，可以演的这么近呢，大批官嘛，那放棉花呀，演的这一类的戏比较多。
0: 据史料记载，仅在1941年，北平光饿死的人就超过800人，饿殍遍地，百业萧条，市民看戏的闲情早已荡然无存。此时的四大名旦程砚秋已移居北平郊区，做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农民。

0: 学会生计经营的一家饭店。尚小云在变卖着自己早年置下的多处房产，苦苦支撑着难以为继的荣春社科班。而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则蓄须凝志，息影多年，只能靠卖画挣钱来养活追随自己多年的班社同仁。战争如渺茫无际的长夜，折磨着苦苦等候和平与安宁重新归来的每一位中国人的神经。对于这场战争，对于这个古老民族的命运抗争，纵然在当时的国民党政界也已开始滋生蔓延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消极甚至绝望，更何况那些普通的艺人歌舞升平的昔日景象，不知何时才能重现他们的眼前。
1: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京剧的观众在大量的削减，市面的消

0: 条，生活的简约，造成了人们这个剧场的收入只能上好的上个六七成座，不好的三四成座，就是剧场只能上30%-40%的人。
1: 时间的焦虑，触发于无尽的等待。这样的生存苦痛，对那些依然在舞台上苦苦支撑的人们而言，又岂是毅然决然的舞台吸引所能了绝？直至1930年，初科已经13年的马连良，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戏班扶风社。生存的严酷与艰难，激发出一位年少成名的老生大家在经营一个演出团队时潜在的智慧与创建。在当年的京剧界，马连良的扶风社素以三白一颗菜之说著称于世。所谓三白，是护领白、水袖白、靴底白。一颗菜则指无论主角配角在台上都要服装整洁，精神饱满。在马连良的扶风社之前，底层演员因为收入普遍太低，为了省钱，剃头刮脸之事一般能省则省。京剧演出舞台上往往是主角光鲜动人，配角龙套却又脏又旧，极不协调。为了杜绝传统班社演出的这一痼疾，马连良专门给底层演员准备了一笔洗礼费，每次演出前要求演员剃头刮脸。
2: 我父亲就，我觉得他很伟大，就在这儿，他明白一个演员一个角儿不是自己独立的，他必须把他旁边的所有的四梁四柱、乐队、舞美队，包括龙套、群众演员，都要弄得最完美。
1: 演出市场极度萧条的抗战时期，拥有一份稳定的演职是大多数艺人养家糊口的保证。为了让演员安心演戏，马连良的扶风社对每一位演员实行合同制，合同年限或长或短，每一个演员的演出酬劳则直接在合同中予以载明。种种前无古人的创新举措，扶助着这个与抗战烽火相伴而生的私家班社，在一个本不属于京剧的时代得以渡尽波节，独立苍茫。然而秉尊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的马连良，却也没能逃过战争的厄运。

1938年，马连良与著名剧作家翁偶虹、吴焕孙合作，将一出山西梆子《五鸿图》，又名《反徐州》，改编成了京剧《串龙珠》。该剧反映元朝时徐州王完颜荣实行残暴统治，徐州百姓在徐达的率领下揭竿而起的故事。当年4月23日，《串龙珠》在新兴大戏院首演，大获成功。然而第二天，一纸禁令，马连良的《串龙珠》被禁演。日伪当局给出的结论是，这是一出煽动民众反抗日本统治的剧。

0: 人生如戏呀。1945年8月15日，上海思南路87号梅公馆内，与无数中国人一样，梅兰芳通过身边的这个话匣子，终于等来了日本人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举国欢庆中，梅兰芳独坐家中，喜悦的心情又如何能真的散尽息影八年郁郁于中的失落与酸楚。当年10月，51岁的梅兰芳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重新登台，岁月已带走了这位梨园天才曾经的曼妙身形与矫健身法，在阔别已久的舞台上，他只能先以专于唱念的昆曲来开启自己再度回归的演艺人生。复出声明中，梅兰芳感慨道：对于一个演戏的人，8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怎样大的损失。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这战争使我衰老了许多。
1: 89年不上台，也不唱了，忽然间一唱，这个接不上气，这个嗓子呢发干发红。
2: 我就说，最低调门给调，今儿调怎么调这么半出啊？明儿调两段啊，后边调三段啊，调来调去啊。我就有一天他嗓子冒调，哎，我觉得他嗓子可能出来点了。
0: 此后的2个月内，四大名旦相继回归并亮相舞台，每一个戏迷其实都不难看出，8年的战争时间给他们的身形带来的改变。是的，他们都胖了。
3: 那是很胖很胖了，已经是根本看不得，看完之后很伤心。
0: 1948年，梅兰芳与著名电影导演费穆将抗战之初排演的一出《生死恨》搬上了银幕，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在剧中，梅兰芳饰演了一位在战争中惨遭劫难、命运悲苦的父母形象。这是梅兰芳的内心对8年战争最深切的感受。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5: 用心
2: 能看见，
5: 能看见。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仲尼授徒心学。仲尼是孔子的字，孔丘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却一路千辛万苦，就是不被人家接纳。有一次，孔子来到了陈国，经年累月的奔波，四处碰壁的烦恼，再加上觉得很累，精力显然大不如前了。他在旅馆当中情不自禁地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的弟子们志向高远，文采斐然，我还不如回去好好栽培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向他们传播，让下一代来完成我的魏晋事业。”于是孔子从热心从政转为投身教育，他办起了私塾，来读书的学生只需要送上一束干肉作为初次拜见老师的薄礼，就可以作为学费了。有人问他，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您去培养呢？孔子说，实施教育应该不分对象，有教无类嘛。不管你是富翁还是穷人，是官家子弟还是普通百姓，是古稀老人还是年轻后生，都应该一视同仁，大家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在课堂上可不是满堂灌，而是因材施教，适当进行一下恰到好处的点拨，让学生个个开动脑筋，显示出自己的才华。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到了社会上就是有用的人才。时间一长，孔子办学的名声越来越大，招收的学生越来越多。有人向孔子请教，为什么您的学生都比较能够思考？您是怎么教育他们的呢？孔子回答说，我教学生的方法主要是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勤于思考。不到学生努力想还想不通的时候不启发，不到学生要表达而表达不出的时候不开导，这样效果就比较好。如果您已经启发了开导了，学生还是弄不明白怎么办呢？如果有这样的学生，举例给他一个方位，而他不能类推出其他三个方位，就不能举一反三，那就不能再教他，因为勉强是没有意义的。有个叫宰予的学生，白天老是打瞌睡，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孔子提醒了他好几次，他每次都表示要改正，但是老是改不了。孔子见宰予已经养成了这种白天睡大觉的坏习惯，要改也难了，就批评他说，烂木头没法雕刻，粪土弄污了墙壁没法粉刷，对于你这种样子，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惩罚了。宰予说，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会改正这个毛病的。孔子说，过去我对于别人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的行动，现在我对于别人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动，从你的身上我改变了以前看人的办法。孔子前后共收了3000名学生，教出了72个得意门生，其中有的比较富有，有的比较贫穷，子路就是比较穷的一个，但是他心态好，学习认真，受到老师的赏识。孔子夸奖他，穿着破旧的棉袍和穿着裘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却不感到羞耻的，恐怕只有子路吧。不嫉妒，不贪求，有这样品行的人怎么会干不好事儿呢？子路谦虚地说，和有钱的人站在一起，我其实根本不在意，也不自卑。我想，穷点又有什么呢？如果去和别人攀比，就会局促不安，心情无法平静，也就学不好知识了。孔子当着其他学生的面儿，进一步鼓励子路，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还不够，还要在道德上进一步完善起来，因为德行的修持是没有止境的。孔子办学是成功的，因为在他

0: 他的门下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神圣的声波释放不同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记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您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整一根，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4: 来来
3: 来
4: 来来，
3: 整一根，整一根，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
4: 哦，
5: 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看
3: 法？你滚呗！是。
4: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4: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4: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4: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
3: 以。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4: 我晚上洗。
3: 爱洗吧。
4: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哦、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啊？
1: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2: 那啥也不能说。
1: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好好好好，
1: 没说吧？嗯，
0: 啥也没说。
1: 那就
3: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0: 说了，
1: 乳名说了，
3: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
1: 又说了，我去！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1: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1: 信口胡诌
0: 啊！小秘密，
1: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1: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1: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1: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1: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1: 我都这么大了，
0: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哇！哎
1: 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4: 我能不坚强？
1: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哦，团长，当官是吧？
1: 那
0: 啊，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了，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1: 那倒不用您帮、啊，
5: 公子放
1: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1: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得。
1: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5: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1: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1: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1: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哥，
1: 我谢你们。哎
2: 呀，这是示弱？
0: 嘴快了，你嘴，
1: 哥们儿，我
2: 你别过来、哎。
4: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1: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4: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1: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1: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3: 王妞妞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1: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1: 哎呀，你叫的。
0: 婆婆，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1: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1: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1: 压他！爸，
3: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呀，老弟？
2: 哎呀，你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矮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1: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3: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1: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3: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0: 我不信，给我看看。
1: 这吉祥吧，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3: 看就看，
1: 看就看，
0: 傻了。
3: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偶，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4: 哎呀，怎么没了？

0: 币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1: 你放屁！放屁！
2: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那我是个辣子，
1: 你肯定是辣子，
0: 你好好找找吧，
3: 找找
0: 孩子，
3: 你太过分了。
4: 我不好意思，父亲，您受委屈了。
5: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2: 是吗？谢谢父亲。
5: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偶。哇、
1: 哦，这就是鲁国偶。
2: 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5: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1: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5: 秦王到。
2: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5: 放心。

0: 提一杯吗？
1: 你这提一杯，人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秀。小时候学
0: 来，
1: 不是办这个接班面到来，我肯定不能。我
0: 加倍人来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滑。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偶你喜欢不？汉白玉的偶。
1: 啊，秦王，那个偶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2: 那算了。
0: 哎，
1: 不是，不是，
0: 那个他呀，
1: 我三十了，
0: 六月二月，我是个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大。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弩给我呀！弩，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是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别再开心怕、啊。
6: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

0: 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0: 谢秦王。嗯，
3: 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0: 好，我送送你。秦王，
2: 说，
0: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0: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0: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4: 你哥。别整孩子呀。
3: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0: 父亲，
3: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2: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3: 就在大殿口。
2: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3: 送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1: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3: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1: 我妈。
3: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1: 我也很想她。
3: 她知道，别送了啊。
1: 没送。
3: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0: 父，哎。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综娱乐秀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明天不见不散。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

0: 子。
1: 老公，我想问你，那个为什么我每次唱歌的时候，哎，你就站在这个阳台上，像那个打招呼，那像那个打招呼，你是不是不喜欢听我唱歌啊你？
2: 我不是不喜欢你唱歌，我是怕邻居们都误会了，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可没打你啊。

0: 话说有这么一个人，他对钓鱼是一窍不通。可是有一天呢，他的朋友约他一块钓鱼，不好意思，他也就跟着去了。在河边钓了一会儿之后啊，他怯生生的向他朋友问了一句：“
1: 喂，老伙计，你知不知道在鱼线上挂着的那个红红的小东西，它值多少钱？”
0: 听到他的话，他的朋友回答道：“
2: 那个东西非常便宜，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我现在想找你借一个用用，我的那个刚刚沉到水里去了。”

0: 外出多年打仗的丈夫回家之后呢，晚上在睡梦的时候突然不断的在喊，
1: 阿珍，阿珍，我离不开你，我真的不想离开你。
0: 于是第二天太太问起谁是阿珍，那机智的先生立刻答道，
1: 哦，阿珍啊，阿珍是我的一匹战马，他与我共同吃苦好多年呢。
0: 那几天之后呢，太太手里拿来了一封信给先生说，
2: 你的战马给你写信了啊。
3: 不告我妈呀。
4: 说有一个公司聚餐，说点了一道甲鱼啊，这很贵。结果有一个人呐，这个半道上趟洗手间，等回来以后，发现大家伙把甲鱼都给吃完了。于是他说：“王八都吃完了。”旁边的一位同事随口应道：“是，就差王八蛋没吃了。
5: ”素质太高。
1: 一对谈恋爱的男女啊，有一天这个男方突然鼓足了勇气，第一次吻了那个女孩。他说啊，你告诉我，除了我还有谁这样吻过你，亲爱的？你说吧，我不会见怪的。
6: 我正在数呢。

0: 有一天，弗雷德先生去上班，一进公司的门啊，他就向他的同事显摆他新买的一套高尔夫球具。
1: 嘿嘿嘿，最近我和我太太都发胖了，医生说我们是运动量不足，为了这个我准备加入高尔夫俱乐部。
0: 听了他的话，同事们都好奇地聚拢了过来，其中一个同事向他问道，
2: 啊，你买了高尔夫球具了，那你太太怎么办呢？
1: 我太太嘛，我也已经给她打算好了，我在网上替她预定了一台全新的割草机。

我们家这个楼啊，对面还是一幢和我们家一样的住宅楼。昨天早晨我在阳台上这个看风景啊，见到对面楼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在隔着窗户拿着一条手绢在跟我挥手，我也就跟她挥手，然后她就跑到另一个窗户上还跟我挥手，我也跑到旁边那个窗户，我也跟她挥手。后来我看到她走了，她到了第三个窗户还跟我在挥手。这时候我拿来了望远镜，我再一看，原来他在擦窗户。

0: 小朋友出去玩行不行？
1: 爸说那你回答我一个问题才行。大明说那好吧。爸说了，你长大了以后有什么理想啊？想做什么呀？啊，大明说
0: 我长大以后想当超人，我捍卫地球，保卫国家。
1: 爸听一听很高兴，说有理想，有作为，去吧。大兵一听撒腿就跑，可没跑几步就被爸一把抓住，说你这裤衩还没穿外边怎么当超人，把裤衩穿外边再出去，不穿外边别出去玩啊。
2: 老刘和他的老婆刚刚吵完架，正要去上班，但是一出门发现这个皮包和这个钥匙却锁在屋里了。他知道这个时候让他老婆把门打开简直比登天还难，于是他想了又想，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主意。他站在门口大声的在喊，哼，看我把门锁上让你出不来，你今天哪儿都甭想去。

0: 话说这天在饭馆里吃午饭的时候，一位客人端着盘子来到柜台前面，对服务员抱怨道：“
1: 服务员，你们的牛排太硬了，没法吃。”
0: 服务员答道：“啊，先生，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给您把牛排换成排骨。”
1: 谢谢你，服务员。不过我这块牛排已经吃了一点了。
0: 没关系，先生，我刚跟您说到的那份排骨也已经吃了一点了。

0: 嗨，哥们儿，怎么样？你对父母包办婚姻有什么看法呢？你？
1: 我嘛，反对父母包办婚姻，但是我主张父母包办婚事啊。

0: 这天在法院里正在审理一起离婚官司。
1: 被告，你妻子很肯定地告诉我说你对她残酷无情，你有什么要替自己辩护的吗？
2: 我太太她说的都不是真的，法官大人，我跟您说实情吧。那天晚上她把一只山羊带进了我们俩的卧室，硬是要让那只山羊住在卧室里，这实在是让我无法忍受了。
1: 你难道就不能把窗户打开透透气儿吗？
2: 不不不，法官大人，这根本行不通。如果我把窗户打开透透气儿，那我养的那些鸽子都会从窗户里飞出去的。

0: 这个妻子呢，总是怀疑丈夫有外遇。那于是呢，她趁丈夫不在家的时候，翻看了他的日记，并找到了充足的证据。等到丈夫下班回家之后呢，妻子又哭又闹的质问：“您说谁是你的夫人？”
1: 这时候，这个丈夫感到是非常的莫名其妙啊，回答说：“太太，除了你，我还能有谁呢？”

0: 说有这么个大富翁啊，他有一天呢要在别墅举办一场音乐会，他家里的朋友和熟人啊都到齐了之后呢，这女主人特别邀请了一位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唱一首抒情歌曲。这男高音歌唱家很不好意思的回答道：
1: 尊敬的太太，我非常愿意为大家歌唱，不过我觉得现在时间太晚了，我担心我这么一唱吧会影响你们周围邻居的休息。
0: 听到了这位男高音歌唱家的这番话，这女主人非常激动地对歌唱家说道：
2: 您放心唱吧，歌唱家先生，我的那个邻居他们是活该，谁让昨天晚上他们家的狗在我们家窗户底下叫了一整宿，弄得我们全家人根本没法睡觉。
3: 珠宝店里呢，一位年轻的人为他的女朋友购选了一个昂贵的项饰，这个珠宝商就问：
4: 先生，要刻上您女朋友的名字吗？
5: 不刻不刻不刻不刻，就刻上一个给我唯一的爱就可以了，因为这样万一我们两个吹了，我还可以继续再用啊。
3: 嗯。
6: 说三个不同国家人吹自个儿国家的桥有多高。第一个说：哎呀，我们国家那桥啊，我的妈亲呐，太高了，我人从那个桥上往下跳啊，从上跳到下边跳去一天才掉到地儿啊。第二说：清扯淡呢，你别搁那儿扒瞎，我国的桥可高，人从上面跳得三天才掉到地上。第三个就是大兵说：你们俩国家那玩意儿都不好使，我

0: 多敲，没等到底儿呢，人就饿死了。
1: 老高了。
2: 有一个男人，不管在任何场合都亲密地称呼自己的妻子为亲爱的，哎，或者是宝贝儿什么什么的。这时候呢，有人对他说，
3: 哦，先生，真难以相信，这么多年了，哎，你们还是那么亲密，真令人羡慕啊。
4: 说实话，我是记不得他叫什么名字了。

0: 两只老鼠小姐在路上相遇了。于是呢，这个有一个老鼠就问：“
1: 哎喂，我最近交了个男朋友。”
2: 是吗？快拿照片给我看看呀！
3: 这时候，他拿出了一张蝙蝠的照片来。
1: 哎呦，怎么丑啊？
2: 丑是丑了点儿，可他是个飞行员呢。

0: 话说有这么一个企业家呀，他到一家广告公司去问广告代理人。
1: 尊敬的代理人先生，我想让所有的已婚女人都看到我们公司将要发行的广告，您给我出个主意吧。
0: 听到这企业家的话，广告代理人想了想，然后回答道：
2: 这个嘛，我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要给所有女人的丈夫写信，信上要注明本人亲戚。

0: 希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旅游国家，因为啊，它有非常多的文物古迹啊，所以每年会吸引很多的游客到这来旅游。有一个自己开车到希腊旅游的英国女士，她把车啊停在一处倒在地上的石柱前，下车问一个过路的人：“
1: 哦，先生，请问这个柱子是什么时候倒的呀？”“
0: 哦，女士，你是说你身后的那个石柱吗？它是在1033年，一场大火把这里变成了一片废墟呀。”“
1: 哦，先生，那麻烦您帮我照一张在这里的照片，那我留作纪念好吗？”“
0: 嗯。”“
1: 哦，但是千万别把我的汽车拍进去，好不好？”“
0: 那为什么呀？”“
1: 哦，不然我的丈夫一定会说是我把柱子给撞倒的。”

0: 丈夫下班以后发现这个新婚的妻子正在发愁呢。
1: 哎呀，我真是没用，我刚才替你熨西服的时候我把裤子烧了个大洞。
0: 嗨，不要紧不要紧，那套衣服我多备了一条裤子啊，看我很聪明吧。
1: 哦，知道知道，我知道，幸亏还有一条，我用那条裤子剪了，把这条裤子洞给补上了。

青山绿水，云雾缭绕，宛若仙境。在中华民族的传说中，护佑这方天地的是龙。历史的风霜已在记忆里成为故事，祖先传承下来的信仰始终凝聚着力量。古老的无垠守护着永恒的约定，年复一年为这方水土，为繁衍的子孙祈福。

在广袤的海南岛中部山区，青山苍翠，闲云初旭，大山深处居住着一个神秘的族群，他们所讲的话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中的瑶语支，他们没有文字，但有着自己的文化和习俗，他们的饮食、服饰、舞蹈等方面有着其独特的魅力，这就是历史悠久的海南苗族。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海南苗族迁琼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海南苗族先民崇拜龙，祈求神龙护佑，消灾免难，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业兴旺。迁居海南岛后，为了纪念祖先，寻求精神上的寄托，祈愿丰衣足食，四季平安，安居乐业，海南苗族跳起了招龙舞。可是海南苗族同胞祭祀性舞蹈，苗语叫斗宫，在苗族舞蹈中具有独特地位。早期的祭祀活动中的招龙舞，是由一名道公和一名鼓手两人来进行。传统苗族招龙舞分为上元舞、中元舞、下元舞以及招龙剑舞，基本动作是甩手叉腰和抬腿转圈。上元舞，舞者将披在肩上的铝白带用双手握住打开来跳。跳中元舞时是双手握住合起来跳。跳下元舞时则将铝白带绑在身后来跳。上元舞、中元舞、下元舞跳完后就跳招龙剑舞，寓意五海招龙，即东方招青龙，南方招赤龙，西方招白龙，北方招黑龙，中央招黄龙。五指山是水满乡花家老人李日昌，是海南苗族招龙舞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招龙舞陪伴了他一生，远近山村的苗族同胞都尊敬地称呼他苗公。这面铜锣是他父亲传下来的，已经很多年了。招龙鼓以铜锣、苗鼓敲击发出的鼓点为伴奏，精髓在于鼓点。上元舞、中元舞、下元舞每部分舞蹈的鼓点节奏都不同，聪明的舞者听鼓点节奏起舞。除了铜锣、苗鼓、铝白带、招龙剑、藤帽都是海南苗族招龙舞的必备道具。招龙舞在高潮处结束，表示招的神龙已向人间撒布平安吉祥，保佑人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山野间铜锣、苗鼓的声音久久不息，神龙飞舞，为虔诚的苗族人民撒下平安，播下兴旺。独具特色的海南苗族招龙舞历史悠久，祭祀民俗浓郁，有原生态文化的基本特征，有浓郁的地方民俗文化色彩，反映了海南苗族民族宗教信仰，充分融合了海南苗族民俗文化。古老舞蹈永恒守护，海南苗族招龙舞为祭祀而跳的舞蹈，是海南苗族同胞自发组织的一种民间活动，展现着无穷的乡土魅力，守护这方水土。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0: 北京场店庙会，最具京味文化的庙会。北京的琉璃厂古文化街一带，过去叫场店，每年春节期间，这里都要举行具有鲜明京味文化特色的庙会，也是北京最具标志性的庙会。场店庙会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被朝野共赞为雅俗相契、文商并举。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场店庙会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场店庙会是怎样形成的？在庙会上都能感受到什么与其他庙会的不同之处呢？庙会也叫庙事，史称社稷，源于民间的传统宗教活动。旧时有庙宇，就有佛事，有佛事就有香客云集，做生意的商贩们也会趋利而至，于是庙会也就应运而生。在老北京的众多庙会中，唯有场店庙会不是因庙而得名，每年春节期间才举行一次，然而却一向规模盛大，而且热闹非凡。据史料记载，北京场店庙会始于明朝嘉靖时期，兴盛于清康熙、乾隆年间。400多年的岁月里，它由祭祀而成庙事，再转为书事，逐步发展成为文商并举的春节民俗活动，位列中华四大庙会之一。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期刊副主编高淑女士介绍说，
1: 放在全国范围而言，虽然说北京有挺多的庙会的，现在好像大家的选择就特别多了，有地坛啊，有哪儿龙潭湖公园啊，哪，但是场店庙会从历史上溯起来的话，和南京的这个夫子庙的庙会，和上海城隍庙的庙会，还有成都的青羊宫的庙会，这四个是中国基本上可以说是四大庙会，所以是特别有特点的。北京的代表还就是场店的这个庙会。
0: 场店原本是北京南城南新华街边上的一条小胡同，元代时朝廷在这里建窑厂，烧制琉璃瓦，故名琉璃厂。明代时期，琉璃厂周围有很多庙宇，香客云集，商贩也纷纷来这里叫卖，自然而然形成了庙会。之后，场店庙会凭借场地位置优越、富有文化内涵等优势，影响不断扩大，成了北京历史上八大庙会中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最负盛名的庙会。
1: 原来的这个场店啊，这一片庙会特别的热闹，不只是这个火神庙的附近，还包括像吕祖祠，吕洞宾这个吕祖祠也是香火非常旺盛的，再加上火神庙这一块是珠宝商贩的集中。

0: 地。而同时，场甸这一片地面上还有文昌阁，有土地祠，那么这又是书室书籍集中的地方，所以应该说是这一片地方里面横轴纵轴道路的两边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买卖，所以特别的热闹。就在这里办一个庙会就好像得天独厚，而且特别容易受到欢迎。
1: 场甸灯市是在清代繁荣起来的，每于新政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流离，万盏蓬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尘，宝玩填街。这是清乾隆年间帝京岁时祭圣对场甸灯市的记载。每当正月十五晚上，场甸庙会还要举行非常独特的结束仪式，届时将在街头燃放大型的烟花，使庙会的欢乐气氛达到高潮。1918年，场甸庙会被正式确定为京城唯一官办春节庙会集市，进一步提高了它的地位。北京场甸庙会素以文饰著称，书籍、古玩、字画、文具等琳琅满目，传统工艺品也富有盛名。在逛庙会时，人们各得其乐。加上场甸庙会离市中心最近，因此这里成为春节期间京城各阶层男女老幼争相光顾的场所。
0: 因为跟北京其他地方的庙会相比，它的文化味道是真真正正的更浓厚，它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一方面就是有书，有琉璃厂，这个原来东琉璃厂是卖古玩的，然后西琉璃厂是卖旧书的。那么我们现在当然看见琉璃厂的这些文化街的那些商铺，那是七八年之后又重建的，聚集了这么多的古玩和书饰，那么从而也就引出了当时有很多名流商贾书画大家会到这个地方来，都会在这一块来来往往。而且从书饰的角度上，鲁迅、郑振铎、张伯驹、朱自清、老舍、张大千、陈半丁等等的名家也经常来这儿淘书，他们走动还是一方面，有很多老师他就甚至就住在这一片儿。这一片和很多京剧的名家都很有关系，当时这边就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梨园的相当于英杰吧。所以说场甸这是老北京京味最浓的地方，因为这里也是京剧集聚的地方，所以真是有着很深的文化积淀。
1: 20世纪上半叶，场甸庙会逐渐衰微，新中国成立后得以复苏，特别是1963年北京市政府重新开办1960年因自然灾害而短暂中断的场甸庙会，结果全城轰动，商摊席棚鳞次栉比，游人接踵比肩，客流量达到数十万人次。进入21世纪，场甸庙会地址依然是以琉璃厂为主街，开始向周边街道拓展。和一般在寺院公园内举行的封闭游园式庙会不同，它采用开放型步行旅游模式，而且尽量地保持着原汁原味，像开幕舞狮表演、老北京传统花卉、现代舞、北京民俗人物造型、旧京民俗老照片展、民间手工艺展、京剧、武术、杂技等传统剧目演出、特价书市等，应有尽有，异彩纷呈。街边众多老字号的绝活也让游客大开眼界，比如荣宝斋的木板水印年画、吉古阁的文物复制、一德阁的制墨、李福寿的制笔工艺、中国书店的古旧图书修复技艺等，吸引着游客层层围观竞相购买。可以说场甸庙会已成为春节期间体验北京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绝好去处。场甸庙会中不仅有甜香美味的糖葫芦、风格各异的风筝和风车等颇具场甸传统特色的美食和商品，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也在一横一纵两条大街上摆开擂台展露手艺，还有玩具、小吃、摆件、耍货等特色物品，做花轿、跳火盆，还有掀盖头等老北京传统婚礼仪式也纷纷亮相庙会现场。近些年为了使老庙会更具新活力，主办方又增加了不少特色节目，比如像名家现场绘画书法、老北京兔爷传承人现场画兔爷、印年画、剪纸传承人现场表演手工剪纸、请福回家、特色手工

0: 创市集，还有比较新的，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时尚和民俗相结合的这种工作坊，体验式的工作坊，通过多种的形式来给市民和游客带来多一点的文化新体验，也希望这个老的庙会品牌能够更有吸引力，相当于还是做的比较有创新思路的。
1: 长天庙会让游客津津乐道的还有免费鉴宝活动，游客可以携带收藏的字画古玩，请著名文物专家现场进行免费鉴定和价值评估。众多民族民间传统项目和优秀民间艺术家的积极参与，创新特色节目和形式的尝试，使得原本就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长甸庙会更加凸显出文化魅力，并由此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仲尼授徒兴学。仲尼是孔子的字，孔丘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却一路千辛万苦，就是不被人家接纳。有一次，孔子来到了陈国，经年累月的奔波，四处碰壁的烦恼，再加上觉得很累，精力显然大不如前了。他在旅馆当中情不自禁地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的弟子们志向高远，文采斐然，我还不如回去好好栽培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向他们传播，让下一代来完成我的未竟事业。于是孔子从热心从政转为投身教育，他办起了私塾，来读书的学生只需要送上一束干肉作为初次

0: 拜见老师的薄礼就可以作为学费了。有人问他，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您去培养呢？孔子说，实施教育应该不分对象，有教无类嘛。不管你是富翁还是穷人，是官家子弟还是普通百姓，是古稀老人还是年轻后生，都应该一视同仁，大家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在课堂上可不是满堂灌，而是因材施教，适当进行一下恰到好处的点拨，让学生个个开动脑筋，显示出自己的才华。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到了社会上就是有用的人才。时间一长，孔子办学的名声越来越大，招收的学生越来越多。有人向孔子请教，为什么您的学生都比较能够思考？您是怎么教育他们的呢？孔子回答说，我教学生的方法主要是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勤于思考。不到学生努力想还想不通的时候不启发，不到学生要表达而表达不出的时候不开导，这样效果就比较好。如果您已经启发了开导了，学生还是弄不明白怎么办呢？如果有这样的学生，举例给他一个方位，而他不能类推出其他三个方位，就不能举一反三，那就不能再教他，因为勉强是没有意义的。有个叫宰予的学生，白天老是打瞌睡，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孔子提醒了他好几次，他每次都表示要改正，但是老是改不了。孔子见宰予已经养成了这种白天睡大觉的坏习惯，要改也难了，就批评他说，烂木头没法雕刻，粪土弄污了墙壁没法粉刷，对于你这种样子，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惩罚了。宰予说，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会改正这个毛病的。孔子说，过去我对于别人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的行动，现在我对于别人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动，从你的身上我改变了以前看人的办法。孔子前后共收了3000名学生，教出了72个得意门生，其中有的比较富有，有的比较贫穷。子路就是比较穷的一个，但是他心态好，学习认真，受到老师的赏识。孔子夸奖他，穿着破旧的棉袍和穿着裘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却不感到羞耻的，恐怕只有子路吧。不嫉妒，不贪求，有这样品行的人怎么会干不好事儿呢？子路谦虚地说，和有钱的人站在一起，我其实根本不在意，也不自卑。我想，穷点又有什么呢？如果去和别人攀比，就会局促不安，心情无法平静，也就学不好知识了。孔子当着其他学生的面儿，进一步鼓励子路，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还不够，还要在道德上进一步完善起来，因为德行的羞耻是没有止境的。孔子办学是成功的，因为在他的门下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7: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调查显示，在这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调查显示，2023年以来，这些国家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皮尤研究中心表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和墨西哥对中国的好感度也高于美国，对美国好感度明显超过中国的国家仅有6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消息，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 28.1%， 较2024年提升 1.25 个百分点，较2016年12.85% 实现逐年的稳步增长。本次调查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开展，结果显示，2025年农村公民素养水平提升尤为显著，较上年增加 2.26 个百分点，城乡素养差距进一步缩小。当前全国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程度持续提高，群众主动将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融入日常生活的意愿明显增强。大庆山县为提升环翠公园游览体验，在环翠公园一棵松景点新建观景平台，项目立足北山山地资源禀赋，依托标志性景观一棵松，新建标准化观景平台，配套完善防护栏杆、休憩空间、登山步道、标识标牌等基础设施，进一步补齐城市休闲文旅配套短板。一棵松地处带岭镇北山制高点，登顶可360度俯瞰小城全貌，远眺连绵小仙岭万顷林海，是观赏日出云海城区全景的绝佳点位，也是本地群众登山健身摄影采风的热门打卡地。以往观景空间狭小，安全设施不足，难以满足百姓与游客游览需求。观景平台建设坚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最大限度保护山林原有的植被风貌，平台设计与林区自然环境相融，兼顾安全性、实用性与观赏性。截至目前，观景平台基本完成，登山栈道正在建设中。项目建成后，既能为登山群众提供开阔安全的观景空间，丰富居民就近休闲健身场景，也将完善环翠公园徒步环线功能，串联抗联遗址、北山步道等文旅节点，推动生态休闲、红色文旅融合发展。据悉，该县聚焦全域旅游提质升级，围绕吃住行游娱购全产业链完善提升，统筹推进景区改造、道路景观提质、消费场景扩容三大工程，精心布局差异化游览廊道，打造一棵松观景台、永翠河游览、乌带公路自驾生态观光线，东山公园、朗香花海、庆兰小筑休闲度假线等多条特色避暑游览线路，同步完善沿线配套设施，延伸森林康养、乡村旅居特色支线，推动山货大集进驻景区，规范升级早晚烟火市集，拓宽山特产品特色小吃展销渠道，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为县域避暑旅游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

0: 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1: 餐饮门店关停，引发务工者劳务费久拖不付，走劳动仲裁却被告知不予受理，不懂诉讼流程的退休返聘人员维权无门，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如何保障？律师提示：当今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就业的劳动者众多，不少劳动者面临法律保障不足问题。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作出了明确规定。一、暂行规定明确了超龄劳动者享受的相关权利。劳动报酬方面，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及时足额的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办理工伤保险等。二、退休返聘与用人单位建立的是劳务关系，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后再接受企业聘用，双方成立劳务关系，而非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劳动仲裁机构对此类纠纷无管辖权。退休返聘员工上岗时务必签订书面劳务协议，明确劳务报酬发放时间、考勤标准，妥善留存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作证等证据，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时可通过人民调解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维护权益。
2: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3: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4: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5: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7: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1: 近日，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被一位老爷爷喊了一声小同志，感受到了平台尊重和爱护，下午又要激情满满地投入到劳动中去了。评论区有许多年轻网友纷纷分享自己日常的生活中称呼或被称呼同志的心动感受。为什么一句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常见的同志，今天反而会让许多年轻人感到亲切？同志这个词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国语《晋语四》中有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中有所与交友，必也同志，本意为志趣相同，后为志同道合之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 李永俊在考试同

0: 志一词，刘辩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同志陡然盛行，终于成为国人彼此间的一般称谓。而到了改革开放后，随着先生、女士、老板等词语频频出现，同志开始退出了主流，并逐渐被世人淡忘。2026年的今天，社会正从熟人社会加速转向陌生人社会，人们每天与大量的陌生人打交道，却苦于找不到一个得体的称呼。有调查显示，与不熟悉的人或陌生人打交道时，84.1%的受访者会专门考虑一下对方的称谓问题。在这个背景下，老师曾应运而生，变成了一种泛化的礼貌称呼。不过又有些不合适的地方，人民日报指出，老师和先生作为称谓还是应该有门槛的，否则呢，难免有言语贿赂之嫌。同志解决了这个问题，年长的是老同志，年轻的是小同志，简单明了，不涉及外貌评判，不暗含等级意味，带着天然的亲切与尊重。事实上，在铁路、公安、法院、社区服务等许多公共场景，人们至今仍然能够听到同志这一称呼，而且呢，几乎不会产生理解上的障碍。它往往让交流显得更加平等正式，也更加有温度。往深层次想，同志这个称呼还有两个内涵，一是对人际关系功利化的风气温和而坚定的抵抗，二是提醒彼此我们属于同一个社会。这在越来越原子化、越来越强调个体价值的当今社会尤为重要。当然，称呼同志回归主流不是要搞简单的复古，也不意味着排斥其他称谓，这只是一种对平等真诚价值的追求。当一位老爷爷喊一位年轻人小同志时，或许隐含着跨越代际的信任和期待。年轻网友因为一句小同志而感到振奋，说明这个词承载的价值并不过时，是时候把同志这个称谓重新换回我们的日常生活了。
1: 每天捡拾垃圾，制止游览长城的不文明行为。守望长城是北京延庆石峡村老人梅景田的梦想。
2: 因为这长城吧，是咱们的国宝，是咱们的重要文物。
3: 南京主城区的37万多个硬井盖丢了、破了，都是江心会落实修复。
4: 全市设施完好，安全就是我的梦想。
1: 王保卫本是一个生意人，2年前他在河南省岳寨村建立了免费养老院。
5: 俺的梦想就是为住不起养老院的老人们养老。
6: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7: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8: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2026年6月，河南省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分享了一个让人唏嘘的案例。今年62岁的李女士绝经后一直怕骨质疏松，她听人说老了就要补钙，于是每天雷打不动地吃2片钙片，还专门买进口的最贵的那种。吃了5-6年后，他自我感觉良好，觉得骨头应该没有问题了。直到最近，他在家脚底一滑，用手撑了一下地，手腕骨折了。李女士满脸困惑，我天天补钙，怎么骨头还这么脆？随后的骨密度检查证实，李女士已经患上了骨质疏松。医生追问生活习惯，才发现李女士平常几乎不出门，更别提运动了。她基本每天都是在家看电视、做家务，太阳也晒得少。医生提醒，光补钙不运动，钙根本到不了骨头里，等于白补，这就是在无效补钙。保护骨骼从来不是吃钙片这一件事儿，而是均衡的饮食、充足的日照。

运动的系统工程，不要把那片小小的钙片当成骨骼的万能药。少盐少甜，多动多晒太阳，每天一杯奶，每周两次的抗阻运动，定期查骨量，这才是真正存住骨量，老了也不怕摔的底气。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妙破疑案。
1: 有句流行语说的很有道理，叫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今天呢，我们就讲一个古代的执法者负重前行换得岁月静好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正发生在太湖之上。

明代著作《曾志囊目》中记载，湖州人周生、赵三是好友，两人约好一同呀乘船外出沿水路呢去办事儿。可到了约定的时间啊，周生上了船，一直在等着赵三，都过了时间了呢，也不见赵三来。周生啊就让船夫去赵三家里去喊他。船夫呢到了赵三家就拍门大喊：三娘子，三娘子，三官人怎么还不上船啊？赵三妻子听了呢非常惊讶，问道：哎呀，他天不亮就出门了，怎么还没上船吗？船夫一听就赶紧回去告诉了周生。周生啊就带着伙计们到处寻找，赵三的家人呢也是四处打听，可是一连找了好几天都一无所获。这个周生啊就去报官了，他到官府呀这个声称赵三已经失踪多日，湖州府衙呢就立刻开始着手办理。可是啊这个案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又没有确切的嫌疑对象，虽然办理了一段时间，但实在没有任何头绪，于是啊就成了无头公案。按照明朝的法律程序规定，层层上报到了大理寺。大理寺呢有一位姓杨的评事，专门负责疑难案件的审理。他仔细翻阅了案卷之后啊，立刻通知湖州府衙去捉拿那个船夫。同事们都觉得很奇怪，问他什么原因，他也不解释。很快船夫就被抓到了，没想到一经审问，那个船夫真的就交代是自己杀死了赵三。原来呀，那天赵三天不亮就上了船，但到了船上又睡着了，又睡了一个回笼觉。那个船夫呢知道赵三身上带了很多银子，就悄悄地把船划到了太湖深处，用石头砸死了正在睡回笼觉的赵三，然后把石头绑在赵三身上推到了湖里。哎呀，这个案件真相呢就水落石出了。杨平氏这才开始解释说，湖州府衙的记录呀非常清楚，船夫去找赵三的时候呢，拍门不喊三官人，却喊三娘子，这不合常理，这说明啊他已经知道赵三不可能应答，而且他是船夫，一直在船上，很可能呀他早就和赵三独处过，只是无人知晓当时发生了什么。杨平氏对案件的见解应该是源自他大量办案经验的积累，以及他本人对案件规律、侦查规律的总结、思考和提炼。只有这样，杨平氏才能够做到见微知著、举重若轻。而对于这种疑难案件的层层上报的程序呢，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国家古代司法程序的相对完善，以及古代人啊对这个程序法律的重视。大家知道吗？其实呀，后世也有人把这个案子归功于大家熟悉的包拯、包青天。但根据《曾志囊本》的记载，应该是这位连具体的名字都没有留下的杨平氏破了此案。在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长河中，还有许多像杨平氏一样的执法者，正因为有了他们默默奉献、负重前行，许多案件才能够水落石出，找到真凶，我们呢才能够安享岁月静好。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孙武说也可以，于是吴王召集180名宫女让孙武训练。孙武把这些宫女分成两队，并且让吴王最宠爱的两个妃子当队长，还叫他们每个人都拿着长戟。等队伍站好后，孙武便发问：
1: 你们知道怎样向前向后和向左向右转吗？
0: 宫女们说知道。孙武再说：
1: 向前就看我心胸，向左就看我左手，向右就看我右手，向后就看我背后。
0: 宫女们说明白了。于是孙武使命搬出铁钺，反反复复向他们申诫，说完便击鼓发出向右转的号令。怎知宫女们不仅没有依令行动，反而哈哈大笑。孙武见状说：
1: 解释不明，交代不清，应该是将官们的过错。
0: 于是又将刚才一番话详细的再向他们解释一次，再而击鼓发出向左转的号令，宫女们仍然只是大笑。孙武便说：
1: 解释不明，交代不清，是将官的过错，既然交代清楚而不听令，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
0: 说完命左右随从把两个队长推出斩首。吴王见孙武要斩他的爱妃，急忙派人向孙武讲情。可是孙武说：
1: 我既受命为将军，将在军中，君王的命令可以不服从。
0: 于是命手下将两女队长斩首，任命两队的排头充当队长，继续练兵。当孙武再次击鼓发令时，众宫女前后左右进退回旋，跪爬滚起，全都合乎规矩，阵型十分整齐。吴王阖闾检阅阵容后，拜孙武为将军。后来人们把孙武向女兵再三解释的做法引申为三令五申，即反复多次向人告诫的意思。孙武训练宫女们时，为了规整阵型，冒着触怒龙颜的风险，将吴王阖闾的两位爱妃斩首示众。因为令行禁止，赏罚分明，乃兵家的常法，为将治军的通则，对士卒一定要威严，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听从号令，打仗才能克敌制胜。训练的结果充分表明，孙武不愧为一代军事奇才。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齿下问。春秋时期的魏国，有个人叫孔宇，勤奋好学，而且很谦虚。他死了以后，魏国的国君为了表扬他，并让后人学习他的好学。

0: 精神，就赐给他一个文的称号，所以后来人们就尊称他为孔文人。孔子有个学生叫子贡，也是魏国人，他认为孔语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称他为孔文子似乎是有点评价过高了。他想来想去，觉得不能理解，就去向孔子请教。子贡说，
1: 子羽的学问及才华虽然很高，但是比他更杰出的人还很多，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要赐给他文的称号？
0: 孔子听了微笑回答，
2: 孔羽非常勤奋好学，脑筋聪明又灵活，而且如果有任何不懂的事情，就算对方地位或学问不如他，他都会大方而谦虚地请教，一点都不因此感到丢脸，这就是他难得的地方，因此赐给他文公的称号并不会不恰当。
0: 子贡听孔子这样一说，顿时心服口服了。后人根据上面的故事总结出不耻下问的成语。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不懂的问题，要像孔文子一样虚心地向人请教，尤其是当成绩不如你的人某方面强过你时，你更要勇于向他们请教，这样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千万不能不懂装懂，或存在优越心理，觉得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有失身份。如果你不问，不仅会给你的学习带来压力，也会使你的学习成绩渐渐落后，甚至掉队。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0: 月秋高风怒冷，卷我屋上三重光。
1: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跟着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物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分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乐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寻常的声波释放。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瓦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您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4: 来来来
3: 来
4: 来，
3: 整一根，整一根，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
4: 哦，
5: 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吧！是。
5: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5: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5: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5: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3: 了。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5: 我晚上洗。
3: 哎，洗吧。
5: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4: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啥
5: 也不能说。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5: 没说吧？
3: 嗯，啥也没说。
5: 那就
7: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
4: 乳名说了，
7: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5: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
3: 小秘密，
5: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5: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5: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住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5: 睡不着。
3: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5: 哎呀，你拿它干啥？
3: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5: 我都这么大了，
3: 你更喜欢他了，你看看。
5: 哇！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3: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8: 我能不坚强？
5: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3: 哦，团长，当官是吧？
5: 那
3: 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

0: 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1: 那倒不用您帮，
2: 公子放
1: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3: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
3: 真的示弱吗？
1: 公子娘，您有何事啊？
2: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1: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1: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1: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妹
1: 妹。我见您，哎
3: 呀，这是失落？
0: 嘴快了，你嘴，
1: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哎。
1: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1: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2: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 你加油吧。
1: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2: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4: 王妞妞
5: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1: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1: 哎呀，你叫
0: 我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1: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1: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1: 压他。
0: 瓜，
4: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老弟？
3: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矮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1: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4: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1: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4: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0: 我不信，给我看看。
1: 这激将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4: 看就看，
1: 看就看，
0: 傻了。
4: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1: 哎呀，怎么没了？
4: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1: 你放屁！
0: 放屁！
1: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
4: 那我是个辣子，
1: 你肯定是辣子，
0: 你好好找找
4: 吧，找
0: 孩子，
1: 你太过分了，
4: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0: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1: 是吗？谢谢父亲。
0: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哇、
1: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0: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1: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0: 秦王到。
1: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0: 放心。

0: 我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那个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丸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个、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

0: 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
1: 哎呦，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3: 长脸不？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小
0: 当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我肯定不能。我
0: 干嘛你来教啊？哎，高兴。啊，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玩。哎呀。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毒。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1: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2: 那算了。
0: 哎，
1: 不是不是，
0: 那个
1: 那个，我三十了，
0: 六二月，我三十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1: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4: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1: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弄拿好，加油。
1: 嗯，
0: 加油。
5: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别再开胸怕。
4: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
2: 嗯，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哎，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质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0: 你。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2: 哦，
0: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1: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0: 子发，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速到大殿口。
1: 就在大殿口。
0: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1: 宋秦王，干啥呀你啊？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2: 哎，我不用啊，我真
1: 没用。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2: 我妈。
1: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2: 我也很想她。
1: 她知道，别送了啊。
2: 没送。
1: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3: 父，哎。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综娱乐秀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明天不见不散。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临城，临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临城记录，我是周璇。在小兴安岭腹地，有一座被林海温柔包裹的城市伊春，这里22度的盛夏清风，纯净充沛的负氧离子，质朴温柔的人间烟火，让越来越多外地家庭告别都市喧嚣，奔赴山林，开启一场长久的森林旅居生活。
2: 都挺美的。
0: 于兆瑞和罗仁成夫妇来自北京，今年是他们来伊春的第5年。于兆瑞今年88岁，老伴儿罗仁成今年87岁。每年6月初，他们都会来到伊春岐黄康养中心住上3个月的时间。北京游客罗仁成，
3: 我们是儿子介绍的，说他一个同学在这里，说这个地方特别好。后来我女儿女婿带我们老两口来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怕热，这个环境也好，主要看到这个环境，这个气候，然后这里的服务态度也好，工作人员住的地方啊，硬件呢、啊。都挺好的，嗯，所以我们就，哎，住得特别舒畅。后来我们就每年都来，到6月份我们就想来，到时候就想来了。
0: 北京游客于兆瑞，
2: 哎，感觉很舒服，满眼都是绿色，我们喜欢绿色。哎呦，这覆盖，后来我们一了解嘛，森林覆盖面积在83.几%，这相当不得了了。这个空气非常好，尤其下雨，下完雨以后，就会特别好。平均温度21-22度，就很适合于老年人来康养。所以我们住完第一年以后呢，第二年我们来了，第三年、第四年来了，还一年比一年来的早。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毛病，我们不怕空调，哎，这空调吹着可不舒服了，是吧？所以我们尽可让你躲开这空调，找了一个凉快地儿，所以到伊春来了。
0: 初次来到伊春。扑面而来的林海清风，满目层叠舒展的绿意，空气中弥漫的松香

0: 一下子打动了余兆瑞和罗仁成。这一场一见倾心的相遇，也让伊春成为了他们每年盛夏心心念念想要奔赴的地方。
1: 因为我在北京吧，睡眠不好。为什么睡北京比较吵，你知道？到杭州是隔长不短，得吃点安眠药。到这里以后，我感觉睡眠特别好。深睡眠吧，能达到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这个每次跟评分吧，这是都70分以上。在北京也就是60分啊，60几分刚及格。其实上像伊春这样凉快地方，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但是呢，它有一个都比不了这儿，比不了这儿呢，就这个环境，这个植被，啊，这个提防这个硬件。有游泳池，有浴室，所以我们对这环境特别满意，所以我也不会换地儿了。伊春还是特别适合老年康养。
0: 余兆瑞和罗仁成喜欢齐黄康养中心的居住环境，这里贴心周到的服务，细致温暖的照料，营养健康的一日三餐，让旅居的日子踏实又安心。
1: 我在这是过第二个生日了，我们两个都是过第二个生日了。生日，而且这个齐黄对老年这个还是挺人文关怀的，你知道？
2: 还在我们房子过的，
1: 哎，
2: 在我们屋子里过的，对。
1: 后来还吃点长寿面，
2: 还吃了长寿面，对对对，
1: 长寿面。
2: 我们两个吃长寿面了，
1: 吃长寿面，这工作人员还挺热闹，还唱了
2: 生日歌，
1: 挺感动的。其实在家里还没这么热闹了，
2: 哪有这么热闹？
1: 就是了，家里这还。就是孩子们来过来看看，吃顿饭，哎，这工作人员他吃好几个，围着，这挺感动的。
2: 后来我们后来把蛋糕，我们都没吃，到晚上我们又在大厅里面给大家共享，
1: 哎，
2: 共享蛋糕，
1: 对，大家伙都分享嘛，
2: 一块吃的，
1: 分享快乐。
0: 伊春森宫齐黄康养中心坐落于伊春市伊美区山河大道北侧，背靠伊春北山，面朝伊春河，依山傍水，景色秀丽，交通便捷。这里具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为来到这里的游客们打造了一个温馨舒适、功能完备且充满活力的康养家园。齐黄康养中心院内的这条山路是来这里康养的游客每天必打卡的地方。余兆瑞每天清晨傍晚也都会来到这里锻炼，呼吸新鲜空气，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1: 我每天基本上就是一天早上起来走这个山坡，转两圈，转两圈将近20分钟左右吧。这是一个坡道，平常啊，在北京爬这坡道很费劲，很喘。哎，在这边爬这个坡道以后，感觉氧气特别充足，不是那么齁都带喘的，感觉很平静。
0: 青山为林，清风作伴，这里惬意悠闲的日常，平淡细碎的烟火，温柔治愈的时光。让余兆瑞和罗仁成觉得他们在伊春的旅居生活满是安心与暖意。在这里也让原本素不相识的来自天南海北的外地游人，因为共同奔赴伊春的清凉盛夏而相遇相知，收获了珍贵而温暖的友谊。
1: 结识一帮老友啊，有说不完的话，互相之间互相惦记，哎，这个就我们心里特别舒服，你知道？有时候到5月份、6月份，哎，这通过电话，通过微信啊，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相约而来。
0: 齐振平和王秀敏夫妇家住北京，今年是他们来伊春的第9年。齐振平今年80岁，王秀敏今年76岁。他们也是每年6月初来到齐黄康养中心住上3个月的时间。他们喜欢伊春这座清凉又温暖的城市，早已在心里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北京游客齐振平：
3: 伊春是咱们全国

0: 这个尤其是夏天避暑的最好的地方，俗话称作避暑胜地。一来我就感觉到，就说这块儿跟北京就很不一样，焕然一新，空气非常非常新鲜。我们有一个同事说，哎呀，我到这来是洗肺呀。确实，哎，完了之后一到这儿的环境，凉爽，哎，非常的适宜。他就说我们后来觉得这儿非常好，我们就每年都来。
1: 北京游客王秀敏，
2: 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就是人家这这老主动活动，看电影啊，你组织下棋啊什么的，玩得也好，我们就一点顾虑没有。这些老年人在一块儿，身心特别愉悦，特别欢快。
1: 漫步林间，卸下疲惫，走进林海深处，与大自然亲密相拥，松涛阵阵，草木清香扑面而来，静谧的森林舒展着独有的温柔。齐振平和王秀敏喜欢这样悠闲的散散步，在林间小路上舒展舒展筋骨，畅快地呼吸新鲜的空气，感觉身心都特别放松。北京游客齐振平，
0: 我已经跟人小松鼠已经成为比较好的朋友了。他在这临觅食，我们有时候给他拍照，哎，有时候离得很近的拍照，他都不躲我们。
1: 北京游客王秀敏，
2: 有的时候就围着这小松鼠，我们十几个老人围着这，他都不跑，真的，真的，他就一点都不跑。完了，他就是立起来，前面是小爪看着我们，特别好玩那种状态。所以我就感觉到，人和动物也是非常亲近的，是吧？人和动物是非常亲近的，也体现了在大自然当中。我们也幸福，他也幸福。
1: 一年又一年，来自各地游客奔赴伊春，沉醉于小兴安岭独有的清凉绿意，出便是深深的眷恋。短短一季的夏日旅居，留下了绵长的牵挂。纵然秋日就要踏上归途，心中却早已悄悄定下约定，期盼来年盛夏再一次回到这片青山林海。北京游客齐振平，
0: 这就是我们森林里的家，我们在里生，在这里生活非常的好，非常的舒适，所以我们每年都要来呀、
2: 啊、对，
0: 每年都要来、啊、真的。
1: 北京游客王秀敏，
2: 我们一直到来到老，直到我们走不动了，是吧？
0: 行，
2: 对。
1: 北京游客于兆瑞，
3: 我们两个都80多了，如果条件允许，如果条件允许啊，允许我们，让我们明年还得来，后年可能还得来。
1: 一季盛夏，沉淀万般温柔，游客们奔赴于此，遇见清凉，遇见美好，也遇见最松弛自在的生活。山水无言，岁岁静候，总有一份眷恋跨越千里山河，总有一份热爱让人心心念念，年年奔赴。在悠悠林海清风里，在岁岁不变的期许里，伊春继续等候每一场温暖的夏日重逢。
4: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哟，张大妈，
2: 哎，
1: 这么早啊？
2: 去买点鸡蛋。
1: 哎呦，我也得去买米。
3: 理财课程免费听。
4: 大理鸡蛋免费领了。
1: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好，无风险，稳赚不赔。
5: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还剩的不多。
7: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3: 他们是最接近皇权的人，他们最了解皇帝的好恶，也最清楚朝臣的是非。他们看尽大小斗争，通晓权衡之势，但残缺的身体却让他们无论做人还是行事，都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他们是封建皇权下的太监，他们是历史迷雾下的特殊人，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
4: 上期节目咱说了，赵高为了复仇啊，杀了许多皇室成员和朝中大臣。而这个时候，赵高虽然已经通过秦二世把持着朝政，可是这还没有达到他灭亡秦朝的计划。他要天下大乱，他要看着秦王朝在他手中灭亡，于是他开始实施他的愚君计划。这个时候，秦朝的统治腐败，百姓的赋税徭役相当沉重啊，加上阿房宫之类

庞大工程的修建，更使民穷财尽，陈胜吴广起义随之爆发。可是秦二世在赵高的蒙蔽之下，对岌岌可危的局势却一无所知，继续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秦二世荒淫愚昧，而手握重权的丞相李斯还是清醒的。李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及其后建立封建中央集权的过程当中立下了不少的功劳，因而备受秦始皇的重用。李斯又是沙丘之谋的参与者，秦二世对他呢也颇为宠信。陈胜吴广起义爆发以后，李斯基于对秦朝统治的忠心，曾多次上书进谏，但毫无成效。赵高一方面担心秦二世了解朝局之后会追究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呢，他是绝不能够让自己蓄谋已久的计划坏在李斯手里的。于是赵高便把矛头对准了李斯。但是李斯是大功臣呐，秦二世对他也是比较信任，要想搬开这块绊脚石，那必须得费一番力气。此时天下已经不再太平，各地起义不断，赵高呢便借此事想出了一条借刀杀人的阴谋诡计。有一天赵高对李斯说，当今关东盗贼出没，可是皇上却拼命地征伐百姓的徭役，修建阿房宫，聚敛狗马一类无用的东西供他玩耍取乐。我想去规劝皇上，无奈人微言轻啊，不一定起作用。这正是您丞相应该做的事情，您怎么不挺身而出去劝谏皇帝呢？李斯不知道事迹，非常赞同赵高的意见。他说，事情确实如此，我早就憋不住想说了，怎奈现在皇上不做朝廷，身居简出，我想说的话无法传达上去，想直接见皇上又找不到机会呀。赵高见李斯上了圈套，就说，丞相真能进谏，我趁皇上有空的时候告诉您。两个人约好了之后，于是赵高就在秦二世拥击晚妾宴乐正浓的时候派人通知李斯，说皇上正有空闲，可以去禀事了。于是李斯就去了，到那儿给驳回来了。一会儿华南又玩高兴了，这赵高又派人给李斯送信，李斯又来了。就这样多次之后，秦二世是极为扫兴啊。赵高趁机向秦二世进谗言说，丞相的长子李由是三川郡的太守，楚国的盗贼陈胜等人呢都是丞相老家临县的人，因此之故楚国盗贼公行到处强掠，路过三川郡太守不肯派兵出击，这是不是公然怂恿呢？我还听说他们之间有书信往来，勾勾搭搭，不过还没有掌握到确凿的证据，因此没敢报告皇上。况且丞相身居外朝，他的权力实际上比陛下大呀，这不是大权旁落了吗？

秦二世虽然糊涂，但也知道李斯是自己上台的大功臣，对他的忠心向来没有怀疑过，要处置他是件大事，所以便专门派人去调查这件事。

李斯知道皇上派人调查他儿子的事儿，这才如梦方醒，知道自己已经落入了赵高的圈套。李斯想面见秦二世，澄清赵高对他的诬陷。这个时候，秦二世正在甘泉宫观赏摔跤比赛，李斯

就上书揭发赵高的罪行，说从前田常做齐简公的臣，他的爵位和公事相敌，私家财富与公家均等，不会失德，下得百姓欢心，上得群臣拥护，最终杀死了齐简公，取其而代之，这是天下尽人皆知的事情。今日赵高心怀不轨，阴谋篡权，就像田氏对于齐国一样，陛下不早做打算，臣恐怕他要造反添乱。赵高知道秦二世不会相信李斯的话，便没有扣押这封上书，以此还能向秦二世表明自己的清白。秦二世果然不信，反而斥责李斯说，赵高本来是个宦官，但他安宁本分，不恣意妄为，不因形势危急而变心，洁身自好，一步一个脚印儿，他忠于朝廷，信守职责。朕确实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可是你却无端怀疑他，是何道理啊？李斯再次上书，坚决要求整治赵高。秦二世担心李斯会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先斩赵高而后奏，便告诉赵高要小心。赵高趁机是大进谗言呢，他说丞相顾虑的就是我，等他除掉了我，就会像田齐篡夺齐国的政权一样来篡夺您的政权了。秦二世一听这个有道理，便说那我把他交给你处理吧。这下赵高可得了机会了，他先把李斯给拘捕起来，投入了狱中。赵高责问李斯和他儿子李由谋反的罪状，并且把李斯的宗族宾客全部都给抓捕了，然后赵高便用重刑逼供，要他招认和儿子李由谋反之事。李斯难以忍受鞭打，屈打成招啊！李斯原以为不至于被处死，他自负能言善辩，劳苦功高，自己呢确实没有造反的心，以后可找机会上书自述衷肠，一旦秦二世醒悟，就能够得到赦免。然而李斯的上书提醒了赵高，倘若秦二世真的派人来查问李斯，他肯定会翻供。于是赵高暗派宾客十余人冒充为御史，再次开庭审判李斯。李斯不知其中有诈呀，就以实情相告，结果每次都遭到了严酷的拷打。后来秦二世派人来查核李斯的供词，李斯以为又如前几次一样，始终没敢改口，承认了谋反的罪名。赵高把这份供词上奏给秦二世，秦二世高兴地说，没有赵卿，差点让丞相把我给出卖了。秦二世二年七月，经过严刑拷打，定李斯为腰斩罪，弃市咸阳。秦二世把国家大事全都交给了赵高全权处理。赵高这个时候仿佛看见了自己多年理想实现的希望，他要挑起天下大乱，灭亡秦国。然而虽然经过了几次大屠杀，朝中仍然有人反对自己，于是赵高再次想出了一个试探群臣的妙计。有一天呢，他被一只梅花鹿牵到了朝堂上，指着鹿问秦二世说，这是臣刚寻找到的一匹骏马，特献给陛下。秦二世看见赵高把这鹿说成马，笑着说，丞相怎么说错了话了，这明明是鹿，却说他是马。赵高说，陛下，这是马不是鹿，不信可问问大臣们呢，他究竟是马还是鹿呢？大臣们看了之后，有的默不出声，有的为了讨好赵高顺着赵高说他是马，也有的不愿意说假话，

指出他就是鹿。秦二世闻言大吃一惊，以为这是上天的警示，让自己分辨不出鹿和马，于是就招来了太卜，让他为自己占上一卦。太卜呢已经得到了赵高的授意，他深知得罪不起赵高，于是便按照赵高的意思说，陛下在春秋季节祭祀天地，尊奉宗庙鬼神的时候，未能严格遵守斋戒禁忌，所以神灵祸乱，以致今天鹿马不分。现在您必须严格认真地去执行斋戒之礼。秦二世听信了太卜的话，于是率领着浩浩荡荡的狩猎队伍躲进了上林苑中进行斋戒之礼去了。临走的时候命令赵高处理朝中事务，秦二世一走，赵高就把那些个据实说出鹿的人通通给杀掉了，从此宫中内外都畏惧赵高，再也没有人敢讲真话了，这就是历史上的指鹿为马。咱们再说这秦二世在上林苑中每天游玩打猎，有一次秦二世在打猎的时候误杀了自己的一个亲随士兵，这在封建专制的帝王手中啊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儿，但是赵高得知这个事儿之后却借题发挥，他让他女婿严乐去告诉秦二世说，陛下的一个亲随士兵在上林苑中得了疾病身亡，现在我们找到了他的尸体。秦二世当然知道是自己的所为呀。此时赵高对秦二世说，天子无缘无故地射杀一个无辜的士兵，这是上天所不允的，这样鬼神就不会接受祭供，上天将会降下灾祸，现在您只有远离皇宫才能避免灾祸。秦二世一听啊，当即就听从了赵高的建议，又离开上林苑，跑到咸阳东南离城8里之远的望夷宫去避灾去了。此时的秦国各地起义不断呢，赵高虽然一直阻隔消息，秦二世还是从别的渠道知道了一些，便问赵高为什么不告诉他。赵高说，都是些小股的盗贼，各地已经抓捕干净了，这点小事陛下不用忧虑。但是起义军的声势是越来越大，项羽俘虏了秦将王离，攻下了巨鹿，向前进兵，章邯等军步步退却，尚书请发救兵，沛公刘邦率数万人攻打武关。赵高怕秦二世因为起义军的事动怒，危及到自己家的性命，便推说有病不再见秦二世了。为此秦二世屡次派使者责备赵高。政变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安排的，赵高找到了自己的女婿严乐和党羽赵成，对他们说，皇上不听我的劝谏，如今事情危急，他一定会归罪于我们，我们难道束手待毙吗？坐视灭门，现在只有先行下手，废除二世，另立子婴。赵成身为郎中令，负责着宫廷保卫工作，赵高呢便让他做内应，假称有盗贼来到，派严乐发兵捕捉。严乐带着兵来到望夷宫门，将守卫宫门的卫令仆射五花大绑，严乐和郎中令赵成同时进入了宫中，指挥兵车向秦二世的宫殿射箭。秦二世大怒，召唤左右侍从，但是秦二世的侍卫都已经四散奔逃了，身边只剩下一名宦官不肯离去。二世这个时候才明白赵高的阴险狡诈，他问宦官，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宦官说，臣不敢说呀，所以

才能保全性命，否则早就被杀死了，怎能活到今天呢？阎乐走进秦二世跟前，隶数了他的罪状，说：足下骄横滋纵，滥杀无辜，天下人都已反叛了，你自己想个办法吧。秦二世尚存一线希望，说：能见丞相一面吗？阎乐说：不行。秦二世退了一步，说：我情愿去做个郡王。阎乐不答应。二世又说：我愿为万户侯。阎乐还是不答应。秦二世又说：我愿与妻子去当一般老百姓，怎么样？阎乐说：臣受丞相之命，为天下人除掉你，你说的再多，我也不敢上报。于是阎乐挥兵上前，秦二世自杀身亡。这位秦朝的二世皇帝最后连做个老百姓的愿望都没有达到，就这样死去了。阎乐一看秦二世一死，回到咸阳，把胡亥死的消息报告给了赵高。赵高欣喜若狂啊，自己多年的梦想终于就要实现了，残杀自己的父兄，将自己和母亲卖为奴隶的秦国终于要灭亡了。于是赵高召集全体大臣公子前来商议，说：秦原来是个与六国平起平坐的王国，始皇统一了天下，因此称帝。今天六国又各自独立，秦的地盘日益缩小，徒有地的空名不是那么回事了，我看还是恢复过去的王号，这样才符合实际。于是立二世的侄子子婴为秦王，以草民的礼仪将二世埋葬在了杜南宜春院中，令子婴到庙中斋戒，接受传国玉玺。子婴是个聪明人，他和自己的两个儿子以及心腹太监韩谭呐，密谋说：丞相赵高杀二世于望夷宫，害怕群臣杀他，才假装立我为帝。我听说赵高已经和楚国约定，共同灭秦，平分秋色。赵高在关中称王，今天呢，让我到庙中去斋戒，这是要在庙中杀掉我。我只有装病不去，丞相必定亲自来请，来了就先下手为强，杀了他。结果赵高派人去请子婴，前后去了好几趟，子婴都不走。赵高果然亲自来了，说：国家大事，王为什么不去呢？话还没说完呢，埋伏在周围的士兵就一拥而上，当一柄柄的利剑插入赵高身体的时候，赵高终于明白了，算计了别人一辈子的自己，这次终于也上了别人的当。只可惜自己不能够亲眼看到秦朝的灭亡，一代奸宦赵高就这样大瞪着双眼倒在了血泊之中。子婴在斋宫当中杀了赵高，又下令杀死了赵高的全家，在咸阳示众。子婴做秦王46天之后，刘邦打败了秦军。过了一个多月之后，各路诸侯的军队也都到了，项羽是各路诸侯的盟主，他杀了子婴和秦公子宗室所有的人，随后诛戮咸阳。这样赵高虽然身死，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计划，强大的秦王朝被赵高一人拖进了灭亡的深渊。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月亮天，作者丁立梅。我要对此刻的天空说点什么才好。此刻晚上八九点，月亮升得很高了，天空澄澈的仿若一潭湖水，一两颗星子是水里面游着的小鱼，轻盈又活泼。万物经过一春的盛放，一夏的喧闹，渐渐各归其位。这很像一场繁华演出，高潮已过，终到谢幕。与演员也好，与观众也好，都得到了各自所需的，心满意足了。灯光也就一盏一盏熄灭了，站起身，掸掸衣，都回家睡觉去吧。虫鸣声藏起来了，桂香藏起来了，偶有一两片树叶飘落，声音便格外的响。嘎擦，嘎擦，我以为那是树的心跳声。天与地都安静下来，撤除防御，卸下武装，裸露着一颗心，让月亮亮晒。人在这样的月亮天里走着，容易模糊了时间，模糊了地域，模糊了生死界限。岁月无垠，有亘古旷味的感觉。有时安静的力量要远远大于喧嚣。月亮似硕大的花朵开在天上，你说是朵白莲，像；说是朵白菊花，像；我要说它更像一朵白牡丹，富贵雍容的不行。

已荒秽，待月何处归？那是归隐田园的陶渊明。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那是洒脱狂放的李白。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那是奢望和平安宁的陆游。吕洞宾也来了，他带着一个小牧童而来。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月光为毯为被，那小牧童酣睡的样子实在动人。我的童年便也跟着奔跑而来。这样的月亮天，我们在屋里铁定是待不住的。出门去，游戏多着呢，弹玉球，拍火花，跳房子，踢毽子，跳绳，或用长棉线扯着一片破塑料纸，沿着田间小路呼呼地往前冲，想象着自己是举着一面旌旗呢，正率领着千军万马。大人们闹不懂我们为什么这么疯，总要责骂，大半夜的还不睡觉，魂儿丢外面去了。他们说对了，我们的确把魂儿丢在外面了，丢在那片月色里了。我们总要玩到月亮西沉，才回到屋内去睡，一时三刻却睡不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窗外的月亮天瞎兴奋。呵，这样的月亮天能不叫人快乐吗？我在路边亭子里的石凳上坐下来，有凉意穿透衣衫，直抵我的肌肤，但也只是一小会儿，我的体温就让石凳变暖和了。只要你捧出足够的温度，纵使石头也会被捂暖。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莫不如是。难得碰见孩子了，现在的孩子都被关在密封的房子里，少了在月下追逐的野趣，他们怕是连月亮长什么样也不大说得清的。一对散步的老夫妇并排走着，鱼鱼地说着话，从我身边走过去。他们的发上、肩上落满白花瓣一般的月光，我微笑着目送他们，直到他们彻底与一片月色融合到一起。

王安忆散文。黄土的儿子。去陕北是我难忘的经历。我手里捏着一捆路遥给我的路条，然后乘上风尘仆仆的班车，就这么上路了。那是在1990年的初春，陕西电视台正在播放根据路遥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我们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人们在议论平凡的世界。每天吃过晚饭，播完新闻，毛阿明演唱的主题歌响起。这时候，无论是县委书记、大学教师，还是工人、农民，全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坐到了电视机前。假如其实我们正在与某人说话，这人便会说：“等一等，我要去看《平凡的世界》。”去陕北的路线是路遥为我们策划。他说：“你们先乘班车到黄陵，找到县委书记，然后他会送你们去延安，再到延安大学找到校长，他会安排你们去安塞、绥德、米脂，在北上榆林。”他写好一封一封的信让我收好，意思是

有了这些信就不必发愁了。后来的事情证明果然如此。我们到了任何地方，只要出示路遥的信，便无一例外地受到热情的接待。除去从西安到黄陵这一段路程，我们再没有乘过班车，全是由路遥的朋友们用小车一站送一站接力赛似的。他们说，我们不管你是谁，只知道是路遥的朋友，以后你们倘若写信来，只要写上路遥的朋友。他们中间大多是一些基层的干部，与文学无关。对于他们来说，全世界的作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路遥。他们是以那种骄傲又挚爱的口吻说，我们的路遥。我去陕北是和我的好朋友，上海一家杂志社的记者林华同行。像我们这些城市里生、城市里长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再造的世界，我们与自然已经很隔膜，书本是我们的好伙伴。我们特别善于从理论上去了解生活和对待生活，我们把生活也看成是书本那样的再造的自然。这其实使我们损失了许多，这损失主要在于和自然的情感。我们总是通过媒介去和自然发生关系，城市里到处是这一类的媒介，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媒介。我们的情感渐渐地变成一种形式，它来源于我们的理性认识，而不是感受。我们的头脑还不错，心却渐渐麻木。当我们闻说陕北的贫困闭塞之时，就对路遥提出这样一个科学大胆的建议：为什么不把人们从黄土高坡迁徙出去？这话其实是刺伤了路遥的心，他呈现短暂的一怔，然后脸上露出温和宽容的微笑。他说：这怎么可以？我们对这土地是很有感情的呀。初春的时候，走在山里，满目黄土，忽然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只粉红色的桃花，这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后来我们亲眼目睹了崖上的桃花，它总是孤零零的一颗，枝条疏朗，那点点粉红几乎要被汹涌澎湃的黄土颜色淹没。黄土上的天空是格外的蓝，似乎专为了照耀这黄土，使这荒凉更加触目惊心。我不明白，在这样荒凉苍茫的土地上，为何能迸发出如此娇嫩的粉红桃花？它好像是抽空了生命中所有纯洁如处子的情感，用尽全力开放了花朵。如果没有路遥的提示，我们不会注意到它。它从黄土与蓝天的浓郁背景上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而它是路遥眼中永远伤及心肺的景色。我们去到陕西的日子，还是作协里兴起算命热潮的日子。这一种热闹景象之下，总有那么一股颓唐之气。这是一个令人深感茫然的年头，新时期文学走过最初的蓬勃的道路，来到前不见去路、后不见来路的叫人困惑的中途。我们以真挚单纯的情感为动力的文学的童年时期已经过去，我们有一种感情抽空、精疲力竭的感觉。这又是一个八方来风的时期，世界文学艺术的各种潮流与思想扑面而来，干扰着我们的判断力，平添一股怀疑的空气。陕西作协的算命热潮其实是这个时期整个文学的一个心灵景象。如陕西这样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地方，算命的方式形形种种，连易经这种高深的玄学都为一般人所普遍掌握，令我们目不暇接。不得已，我们也只得亮出一招两招来与他们抵挡一阵。我们的算命方式带有洋务派的面目，据称来自弗洛伊德，其实是一种心理测验。我们让被测算的对方迅速报出一种动物，然后报出由此动物所想起的形容词，报完一只动物，再报一只，一直报到三只为止。我们说，第一只动物的形容词。

词是你对自己的描绘，第二只动物的则是别人对你的描绘，第三只却是实际上的你自己。我看出路遥接受这测试是出于不使我们扫兴，带有捧场的意思。他脸上带着温和宽容的微笑，像一个听话的好学生，一一回答我们的提问，然后耐心地等待我们破译。当我们说到第三个动物的形容词其实意味着实际上的自己的时候，路遥不由哦了一声，脸上的笑容消失，眼神变得严肃了。我记得路遥第三个想到的动物是牛，他形容牛用了沉重、辛劳一类的字眼。这游戏中还有一个问题，涉及到对死亡的态度，我已经忘了路遥的回答。这时候，我们谁也不曾想到，这个问题会真的降临到我们面前。有一日，我们在当时的沿河主编白苗家，做着另一种算命的玩意儿。推门进来一个人，瘦长的个子，背着手，背微驼。他说，哟，来客人了，就走到我们跟前。他就是邹志安。他是作协院里众多神算中的神算。白苗见他来，便谦恭地让出位置，让他来解释我们的命。我们的命是像拆字又像破译密码一样从一本书上抄写下来。邹志安是一副当然权威的样子，一字一句地描绘着我们的前程。算罢，他对我说，你的额头长得好，你的好运全在这额角上了。他又详细分析了一下这额角的位置，意思是如果失之分毫便差之千里。邹志安给我一个乡间知识的印象，他是那种含而不露的智慧，他心里一切明白如镜，面上却一派憨拙。第二天早晨，邹志安到招待所来敲我的门，说要请我们去吃羊肉泡馍。坐在小吃铺里，我们瞎聊天，问他，您几岁了？我们上海人问人岁数，无论对方长幼都问几岁，显得很不严格也不规矩。听了我们的问题，邹志安并不做纠正，很恳切地说，我三岁。紧接着我们又一次出语惊人，我们说，您五十了吧？他谦和地微笑道，快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其实是六六届高中生，这年43岁。他说他当年去上海串联的情景，一下火车就生病送进医院。他至今还记得护士为他量体温时的那句上海话，模仿的惟妙惟肖，39.3度。对上海的又一个深刻印象是面包。串联站发面包时，他用裤子抓了裤口去装，装了整整一裤子。他以调侃的口吻说这些，这场面有一种叫人难过的地方。即便是轻浮如我们，也笑不出来了。他的超越实际年龄的苍老也叫我们沉重，可那时候我们并没想到死亡会来临。吃完羊肉泡馍，他和我一同慢慢走回作协院子，他背着手，就像一个老农。这时太阳升起了，照进院子，照在他脸上，他微微眯缝起双眼。这一个场景一直在我眼前，有一种无声无息的哀伤在冉冉升起。他走到被院墙隔成的阳光的格子里，有一点茫然似的。他与我道了别，又原地站了一会儿，才向他住的那栋楼走去。后来，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我就老想起他站在院子的阳光方格里的情景，这给我一种竭尽全力的印象。是的，竭尽全力。我们临走的那天晚上，路遥发火了。那是在新影厂食堂里，陌生请客。也算为我们辞行的意思。饭桌上不知怎么说起某些前辈经历一生浮沉，到末了却还放不下名与利这两件东西，为他们深表遗憾。说到此时，桌上有一位朋友指着路

0: 瑶、莫深和我这些所谓青年作家说道：“你们先别说这些话，到时候你们也会变成这样，这是自然规律，谁也过不去。”我和莫深听了这话，虽有异议，却还能保持沉着应对的态度。不料陆瑶却抖地站了起来，说道：“不，你说的不对，人和人不一样。”这位朋友却坚持不移，连声说：“就是这样的。”陆瑶再一次对他说：“人和人不一样。”可他不听陆瑶说，陆瑶便去扯他的袖子，一定要他听。他说：“人和人不一样，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这怎么一样？”那朋友就是不听陆瑶的，只是说：“走着瞧吧。”这一回陆瑶是真的动怒了，他恨不能立刻就证明自己，可是语言显得那么乏力。这是我唯一一次听陆瑶大声说话，我不能理解的是，这一句类似戏言的假设为什么会伤了陆瑶的心，他竟会如此激动。而他那句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的似乎有些词不达意的辩白，却叫我一直心痛着。在后来的日子，我情不自禁地想到，陆瑶无法向人们证明这一点了，陆瑶无法从容走完人生，向人们证明这一点了。他还来不及老，便走了。据说，陆瑶和邹芷安在病重时节都流过泪，表示出不甘心的意思，这真是叫人痛断肠了。他们都是在四十不惑的日子里辞世，远没抵达知天命的年岁。不惑其实是最叫人痛惜的，一切都已明澈如水，什么都骗不了他们。是他们智慧最清明的时候，是他们生命力最富理性的时候，他们正走向通达最深哲理的路途中，走过去便是真谛。而他们却中途夭折，这带有一种抢夺的意味，一种生波活扯的意味。我永远忘不了我们行走在黄土沟壑，就像行走在地的裂缝，崖上的桃花在遥远的天空映衬下舒淡的花枝，陆瑶的心是如何的被激荡了。我想他其实从来不是在稿纸的格子里写字，而是在黄土上用他的心血。我想用文学这两个字去命名他的劳动是太过轻佻了，那其实是如同人生一样艰辛的跋涉。据说邹芷安在临终的日子里曾经说过，文学这东西对于我已经是个怪物了。我想他这话实在说得对极了，也伤心极了。这句话其实道出了文学的虚假的真谛。人生是这样沉重压顶，白纸黑字算得上什么？陆瑶和邹芷安相继去世，给文学染上一层哀绝之色。生命就像是一场阻击战，先是祖一辈的倒下，然后是父一辈倒下，现在兄长一辈的也开始倒下了。我们越来越失去掩护，面对着自然残酷的真相。有人已经呕尽心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做游戏？其实，这世界原是由荒瘠的黄土凝成，绿地只是表面的装饰。这个世界上装饰是越来越多，将真相深深掩盖。其实，破开绿地，底下是黄土。风刮起黄土，底下还是黄土。陆瑶，我们都是黄土的孩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见谅。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知。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 中国抗新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玉面韦陀秦用，被银锤太保裴元庆带到凤凰山金顶玉皇观呢，见到自己老恩师智融大法师啊。智融啊，也非常的怜悯秦用这孩子，一看年纪轻轻，满心的恨礼呀，儿啊，为何一腔怨气呀、一问这话呀，看到智融，秦用不知觉的眼泪掉下来了。怎么的？似乎又看到了自己当年的授业老恩师，狮吼寺的老方丈法明长老啊，那都是老和尚啊，身上这个气质十分相似，那可以说呀，是秦用最亲最亲之人呢、那秦用从小被老和尚带大的，跟家里父母都没跟老和尚亲，怎么的不让家里父母看呢？可惜呀、恩师早已圆寂呀、10余年了，那么一直自己镇守瓦口关，戎马生涯吧。今日啊，又碰到了一位高僧啊，看到这智融，听到智融那慈悲的声音，就想起了自己恩师法名，眼泪不由自主的垂落下来了，伏倒在地，多日的委屈再也控制不住了。你想想，秦用那得把多大的委屈

哎，多大的压力压自己心上了？那跟谁说呀？跟自己的表叔，不好意思说，跟秦氏老王妃，那不知道怎么开口，跟其他的那些叔叔大爷，那也难以张口，跟义父，那也不好说。秦琼啊，那不是个谈心之人呢，跟自己的义母不熟悉，跟自己的奶奶也是如此。那但凡秦用能够跟程咬金熟悉，如果爷俩哎这关系好，可能就跟程咬金说说了。那大老程啊能开导人，哎把你的心锁呀给你解开。但跟程咬金也不熟啊。秦用30多年，要么活在寺庙当中，要么就守在瓦口关内呀、其地方基本上没去呀、去了也是打一战就回来。跟着社会交往那都很少，所以也是个社交恐惧症的人。他不是个社牛，不跟程咬金似的，那是个标准的社牛啊。他不一样，所以有点什么就变成心事了，有点什么变成心事了。哎呀呀呀呀，就压得自己啊抑郁了。那能不烦闷吗？没有人去倾诉啊，说秦用的家眷呢没了。秦用的老母亲孟氏早就亡故了，秦用在瓦口关呢，哎，成亲了。咱说过呀，老王妃贴身的丫鬟玉儿一诈捉俊之后，人家两个人呢，哎，就成亲了。是罗成啊、罗毅呀、老王妃呀，帮着哎给举办的婚礼，老王爷亲自主的婚呢。这小两口啊，你情我愿。哎，非常美满。结婚之后不久，玉儿就身怀有孕了。在卓俊成被打破的时候，玉儿呢已然怀胎8个月了。哎，那肚子呀比一般孕妇都大。哎，让好的大夫啊给号过脉。这大夫一号呢，有可能啊怀的是双胞胎呀，有可能俩孩子。哎呦！可把老王爷罗成、秦胜珠，那当然了，还有秦用啊，给乐坏了呀！能生双胞胎呀？哎，这真是奇迹呀！秦老王妃说了，让玉儿啊回我这王府养胎。这是她的娘家呀，在你瓦口关那地方大风口，在那干嘛呢？到王府来，医疗条件都好，哎，前后有人侍候着。你别看玉儿原来是老王妃的大丫鬟，现在呢，俺们成少奶奶了。怎么有丫鬟伺候她？那身份不一样了。秦用一想啊，也对，于是呢，就把玉儿送到了王府，在王府养胎，养到8个月呀。可没想到啊，就在这个时候，捉俊出事了，被人打破了。老王妃等人呐，慌慌张张，赶紧的就往捉俊城外跑。别人能跑，玉儿跑不了啊！这玉儿她这大肚子呢，那多不利索呀。所以呢，跟随着也跑了一段，玉儿也难受，这身子也重，肚子也疼。一看呢，自己成为众人的累赘了。玉儿心说话：我一个人，回头别再把所有人都耽误了呀。让敌人把所有人给追上，那就是我之罪也呀！干脆呀，你们走吧。但如果说让大家不管自己，那肯定不行啊。秦用也不干呢。所以玉儿啊，谁也没跟谁商议。哎，抽冷子呀，一看这个地方挺黑的，犄角旮旯往那一躲，众人呐，这都乱套了呀！啊，吱哇乱叫，往外走。等出城走多远，后来呢，还是李世民把他们给救了。哎，等他们安全了，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玉儿不见了。哎呦，没把秦用给急死，有心再回去找，上哪找去？另外这些人也得靠自己保护啊，老王爷都死了。现在尸首就停在自己面前。

这是自己的过错呀。如果老王妃等人再有个一差二错，那自己罪过就更大了。怎能扔下老王妃返回去寻找不知所在的自己的妻儿啊？也许在城里头呢，那城你进得去吗？那事到如今呢，就只能先顾一头了。所以秦用啊，心里疼心中急，也得再往心底压，还得呀保着老王妃等人呐，再往瓦岗走啊。老王妃还说呢，秦用啊，玉儿没了呀，出王府的时候还在身边，一转眼功夫就没了呀，上哪去了呀？不行你找找。老王妃，您先别想他们了，咱先走，回头我再找他们。秦用啊只能装着这没什么大事，那怎么办呢？只能如此了，先安慰老王妃这边人吧。就这么着，把老王妃等人呢送到瓦岗，然后秦用又够奔江都。到后来有打江都回来了，罗成自然也知道了，曾经让李密啊派使者先去见窦建德，别的先不说，先说一说瓦口关涿郡还有我们老罗家老秦家的家眷呢，这些家眷都拿去了，先把这些人给我们交回来，以后再说涿郡的事，就派使者呀前去查访。窦建德呢倒也通情达理呀，你祸不及家小嘛，派人找一找吧，访一访吧。结果呢没找到，涿郡瓦口关死了那么多的军民，很有可能啊他们已然死在乱军当中了。总之啊现在处于失联状态，一般来说战争年间呢失联就意味着不在人世了，死了那么多人哪找去，谁知道跑哪去了。反正是啊派人找了几次杳无音讯呢，说这场战争当中很多死去的对不上号的无名的人呢，扒拉扒拉脸吧脸吧挖个坑全一起埋了，除非把坑再掘开，再一具尸体一具尸体的去辨认。问题是谁辨认呢？得秦用啊，现在秦用回不去啊，人不让回去啊。所以基本判定秦用的妻儿全部在这场战争当中死去啊。要么说呀战争是残酷的呀，消息传来秦用痛断肝肠啊。罗成啊还专门的找秦用劝慰秦用，秦用还觉得自己对不起老罗家，人家还劝慰自己，那更不敢哭了，更不敢发泄自己内心的压抑了。在自己父亲面前秦琼也劝他呀，也是如此啊，只能啊装深沉。父亲母亲，你们放心，孩儿我没事，我没事，我能撑得住，我能撑得住，还不如放声痛哭出来呢，就怕往心里压着憋着。这么久了，这秦用啊简直自己把自己快逼疯了，精神上都出现错乱了。幸亏遇到了智容法师啊，就这一句话，孩儿啊，你心中怎么充满了如此大的恨意呀？一句话就像一把刀子似的啊，噗，扎进了秦用内心呢，不是伤秦用，而是呢在内心的压抑包上给他开了个口子啊，顿时啊秦用再也忍不住了，看到智容法师，想起自己最亲的师父，把大嘴一张，哇，就扑倒在地，放声痛哭啊！旁边裴元庆一看呢，赶紧上前想搀扶秦用，想劝慰秦用。智容法师老手一张呢，意思你给我站那里，站那里。对现在这样的人呢，你就得让他哭，让他哭出来，发泄。

出来，这人就好了呀。你不能再劝他，任何语言你都劝不住他。怎么的？你不是切身体验之人呐、啊？啊，节哀顺变啊，忘开了想啊，这语言都苍白的，你不是当事人呢、啊，你就得让他发泄，就得让他哭。裴元庆啊，没敢向前呢。最后，老和尚往前一探身子，双手一拥，儿啊，我的孩子受委屈啦！哎呦，这句话呀，就等于在刚才开那个小口上面，哎，呲儿，再拉那么一个大口子，这个压抑之气呀，更加的宣泄出来呀！哎呀，秦勇啊，往前一扑，就扑倒在老和尚怀里，趴在老和尚那打坐的双腿之上，啊，哇哇大哭，泪如涌泉。一会儿功夫，啊，老和尚啊，这身上的僧衣都给哭湿了呀。老和尚轻轻的拿手抚慰着这秦勇的后背呀，轻轻的就这抹擦。这只手呢，轻轻的像抚摸孩子似的抚摸着秦勇的脑袋呀，轻轻的摸着，轻轻的拍着。其实啊，两只手在抚慰着秦勇的同时，在一些疏肝解郁的穴道之上停留一下，暗自用内力，像什么肝俞穴呀、胆俞穴呀、膈俞穴呀，反正在后背上的，能够疏肝解郁、调理气血、缓解的肝郁引起的什么焦躁啊、焦虑呀、胁痛啊、胸闷呐、嗳气呀，哎，有这种症状的，人家呢，用这手全给你打开。在这几个穴位上刷刷刷帮着秦勇疏肝呢。秦勇这边往外发泄着，这边用特殊手法给他疏肝解郁、调理气血。哭了一会儿，这秦勇啊，那么大的一个小伙子，那么大的气力，哎呀，整个人呢好像是个撒了气的皮球似的，一下子虚脱了，就扑倒在老和尚身上啊，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老和尚啊，再轻轻的给他按了按头部，说百回穴呀，哎，梳理梳理头皮呀。这老和尚还会推拿按摩呀，当然了，半仙之体呀，给他清醒清醒。最后，秦勇啊，哎呀，心里舒服多了，把泪眼抬起来，看看智荣大师，又看看智荣这僧衣，他们被自己啊全哭湿了。哎呀，秦勇特别不好意思，大师，弟子无状了。哎，想那么多干嘛呀？啊，这世界上啊，最亲的还得是你自己呀。先不要想其他人，哎，先呢把自己调理舒服了，这才有精神去管世上之事啊。儿啊，到底发生了什么？能不能跟老衲我说一说呀？你得让他自己说，怎么呢？说破无毒啊，哪怕哽咽着、抽泣着、掉着眼泪，这样说呢，哎，你把这事儿从头到尾你说完了，中间该哭的哭，该在那里发泄发泄，说完了，那你就轻松多了。他就是没有倾诉对象啊。哎，这秦勇啊，掉着眼泪在这里啊，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全给老和尚说了。裴元庆在旁边听着呀，也是紧握拳头啊。虽然裴元庆知道了个七七八八，但是呢，其中很多细节那是今天从秦勇嘴里啊

第一次知道的。裴元庆恨呢，好，世上还有如此不义之人，这个苏定方真是禽兽不如的一个狡诈之徒啊！像这种阴险之辈，活在世上，迟早是人间的祸害呀、啊！裴元庆说：“秦勇，你放心，这事交给我了啊。苏定方，我迟早有一天我找到他，我一锤把他砸扁了，为你报仇雪恨。你放心，像这种人呢，天理难饶啊！我就得替天行道，待着。”只容一指，元庆啊，你怎么脾气还如此暴躁啊？啊，这个恩怨与你何干呢？你何必介入他人的恩怨之中啊？这不是平白的为自己背上一个包袱吗？跟随师父我这两年，你怎么连这一点还没有看透啊？啊，不要把这仇恨放在心上，记住。仇恨放心上会害了自己，记住了吗？师傅，我就这么一说，我确实也挺生气的，把这气给我拿去啊！是。裴元庆啊，嘴上说着是，心里头不服啊。师傅，你也就出家的和尚，哎呀，让这佛呀菩萨呀，把你那颗热心呢都给你磨冷淡了，你怎么看这个世界那么的冰冷啊？这世界是讲情讲义的呀，无情无义之徒就不配在这世界上立足。我常听人说呀，惩恶即是扬善呢，你让恶人在世间，这善人就得不到好，这恶人就不能存在。反正师父啊，你教导我，我也不能不听啊，谁让我是小的辈儿啊，我是徒弟呀、啊。但是嘿，这路我自己走我自己的。我如果有朝一日碰到那苏定方，我肯定不饶他。他再厉害还能敌得住我掌中这对八楞梅花亮银锤吗？这用儿太可怜了，被他害得太惨了。为什么被他害得惨？就是这孩子太过于仁义了。太给他讲究什么师兄弟之情了。其实啊，裴元庆跟秦用啊，俩人的岁数房上房下。你别忘了，秦用刚一出场，拦秦琼惊马的时候，秦用15、16岁。那在此之前，程咬金救那裴翠云的时候，裴元庆不也15岁吗？过了将近一年，哎，也15、16岁了。所以俩人岁数房上房下呀，没论过年月，一论年月呀，弄不巧裴元庆还得比人家小俩月呢。说为什么不论呢？那裴元庆心说话，一看我们差不多少，我又是啊他三舅，这他一论年岁，我再比他小，这玩意儿也多尴尬呀！不论了，我就喊他用儿了，好嘛，他充大辈儿。哎呀，就是因为这用儿啊，心慈面软。对待坏蛋，那就得把他除掉。什么叫把仇恨压在心上了？什么叫会害了自己？害了自己也没事啊，这叫见义勇为呀、啊，舍生取义呀、啊，为天下老百姓除掉一祸害呀、啊。不除掉他，指不定多少人受他害呢。我牺牲我自己，怎么了？你看他还有他理论了。所以师父告诫裴元庆的话，裴元庆并没往心中放啊，照样我行我素。你看吧，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虽然呢，有的时候也未必能够眼前马上吃亏，但是呢，智荣大法师的话那是金玉良言呢、啊，知道自己这个弟子什么脾气，跟别人呢可能就不这么说了，就知道你这种人呢。不服人呢，听秦用一说苏定方的事儿，这智荣大法师心里就一颤，身上就一冷，怎么呢？哎呀，这个苏定方不是一般之人呐，他既心狠阴毒，又可以忍辱

0: 负重，这种人最可怕呀。要是那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那些窝囊废那倒无所谓了。要是脾气暴躁的，点火就着的也好对付。最难对付的就这种又有能耐而且阴损毒辣又能忍耐之人。在他没得势的时候，你怎么给他加压，人家都不反弹。一旦人家有机会能反弹了，一招就得把你置于死地，而且不择手段呢，根本的六亲不认呢。像这种人最可怕。裴元庆啊，你别看你武艺好，但论这阴谋你差得远呢。你跟苏定方本来没仇，要是你反倒主动寻仇上门给人家结梁子，元庆啊，我怕你最终死无葬身之地。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玉皇冠，秦用开心呢。开心可不是高兴，是把心门心扉给敞开了，要不然紧闭着，这人就得抑郁了，最后这人就得精神了呀。幸亏遇到了智荣大法师，循循善诱，引着秦用自己把心门敞开。你这个时候啊，在教育那没用啊，你不应该伤心，你应该想开点儿，这都是后话。现在就得引着他，把你那肚子里头那口气、那股怨、那股恨先书写出来，就先把你肚子里这个毒先给你放了，然后再慢慢的给你恢复。秦用这么一叙述，把银锤太保裴元庆给气坏了，记住了苏定方这个名字了。这个人呢，可真是个阴险的小人呢。庸儿，你放心，这事儿包在你三舅身上了。什么时候我遇到了那苏定方，我一锤把他砸扁了，为你全家报仇雪恨。他刚一说这，被智荣大法师给喝阻了。因为智荣大法师啊，不愿意让这仇恨在裴元庆心中产生啊。这关你何事？这是别人的姻缘，不要介入别人姻缘当中啊。你裴元庆别觉得自己了不得，你也差得远。你别看你武艺盖世，但要论智谋、论阴谋，你差得远。你能跟谁比呀？

上那可不是光跟人比力气的啊，强梁者不得好死，这古人有训呢、啊、越像你这种人呢、啊、越容易不得好死，尤其你再碰上那阴损之人，你怎么死的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呢你必须谨慎谨慎再谨慎，不要把这仇恨放在心里头啊，不要想着那阴损之人，离他远远的。这老和尚啊告诫裴元庆，可惜裴元庆没往心里去。你看吧，到后文书裴元庆倒霉就倒霉在这里，反正他心里头有苏定方的，反正惦记着给这秦勇报仇雪恨了，哎，他有这事儿了。再看老和尚啊让秦勇起来，命裴元庆，来来来，搬两个蒲团坐在我周围，我呀跟你们谈谈心呐。勇儿啊，这事儿啊，哎，是不幸啊，但是人世间不幸的事情有很多很多呀，啊，如果每一件都往心里放，那你还活不活呀？世人已去啊，但是伪王之人还得咬紧牙关，坚持着往前，一直走到自己的天年，到那时才能到那一间再去与之相逢啊。这就是惨淡的人生，人呢都得去面对呀。你从小生长在佛寺当中，我想啊法明长老也给你宣读了很多的佛家经典啊，哎，这些年呐，只不过你身为大将镇守边关，在血雨腥风里闯惯了，弄得表面上好像自己刚强无比，其实啊内心软弱，故此敌不住外来的冲击，须得再用佛法化解呀。哎，也是你我有缘，嗯，我呀很喜欢你呀，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也可以拜老衲为师啊。啊，裴元庆在旁边一听，这是像话吗？这像话吗？啊，这怎么还给我收一小师弟啊？我是他三舅啊，你这一收徒，我们俩这坟地改菜园子，这不拉平了吗？啊，这老和尚，但没办法，那是你师父，你师父愿收你的下辈为徒弟，你能咋地呀？老和尚瞥了一下裴元庆，那意思呀，在你心中还有这种阶级呀，还有这种分别之念呢？你枉做我的徒弟了，啊？我就收他为徒了。哎哎，嗯，裴元庆啊一声不敢吭，那没辙呀。哎呀，这一想也对，怎么呢，那东方白按说呢跟我平辈儿啊，他的姑娘东方随珠按说得喊我叫声叔，不照样成我老婆了吗？啊，那我这外甥成我的兄弟，这玩意也正常。哎，这秦勇啊趴倒在地，恩师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好，智荣法师把头一点，嗯，秦勇啊，这一个头磕在地上，咱俩就有这个缘分了。你起来吧，你的武艺啊不用我教，你拜我为师呢，我呀只是指点你一些佛法。哦，这真的认一个佛法的和尚老师，那可不是吗？因为发现秦勇这内心的怨气，哎，这种自责太深了，这要不给他好好的疏导疏导啊，这人还得坏呀。那怎么疏导呢？什么是最好的心理医生呢？那不是说我学习了心理学，我又博士了，我又怎么地了，我就能够成为最好的心理医生。不是，你现在也是考着心理医生资格的，大有人在呀。啊，我

宗教界人士，为什么得强调得到的呀？就这里头那骗子才多呢，那玩意儿越是表面鲜亮的你要小心了，人家真正的呀，那研究这佛法研究这哲学多少年呢，人家不是往外露，但这些人疏导人心，给你化解仇怨最好的，人家可以菩萨低眉，又可以金刚怒目，该给你动刀的就用这强硬手段的，那我就得把你掰疼了，让你感觉到痛苦了，置你于死地而让你复生。那该慢慢的循循善诱，谆谆教导的，那真如同春风拂柳，春雨润物一般的。这人家呀，真正的因材施教啊，看你现在呀，教你什么武艺呀？跟我呀，念经吧，打坐吧，参禅吧，悟道吧，就这么着，秦用被留在了金顶玉皇观呢，就跟随这位智融法师在这里学习佛法。他本来就在寺庙当中长大，平常除了跟随师父练功之外，其他时间呢也跟着寺里的师兄弟们一起啊做功课，也是诵经啊礼佛呀，也是做这些仪式和功课，所以对这些一点不陌生。所不同的是啊，法明长老这一个和尚啊也不是个真和尚，怎么呢，他的力气本身也不小啊，你看他对那苏定方的那作为证明这和尚啊他也有分别心，他是看着秦用是个练武的材料才招到狮吼寺的，所以对秦用啊什么读经啊礼佛呀他不管，那更别说给秦用去讲解佛经了。所以这佛经呢秦用啊很多都会背了，但是到底什么意思秦用是一知半解呀。直到今天遇到了智融法师，智融法师给秦用啊就讲经说点呢，什么叫欲净其土先净其心，唯其心净其国土净，什么叫做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什么叫做凡一切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啪啪啪啪啪啪。一讲这东西的时候裴元庆躲了，怎么裴元庆心说我当和尚啊，我学这干嘛呀，我有这机会呀，我要么回家带孩子去，要么我练锤去，我你给秦用讲吧。这老和尚啊就跟秦用在这里讲了好多的佛经佛典，以这佛法化解秦用那颗愤恨的心呢。你别说好使啊，好使，在这里啊经过几个月的化导，逐渐的秦用啊这心扉真正敞开了，有很多东西也放下了，心态也慢慢的平和了，人变得也慢慢的坦然了，淡薄了，这慢慢的向着好的地方发展了。可谁知道啊，树欲静而风不止，突然间有一天呢，老秦家这个家仆慌慌张张的找到玉皇观呢，见到秦用，给秦用说了，夫人老夫人呢，让您赶紧的回家一趟，家里出点事儿。秦用吃一惊啊，出什么事儿了，我也不知道，老夫人也没说，夫人也没说，就说呢让您呢赶紧回去。秦用一看准知家里出事儿了，赶紧的告辞师父。那智融大法师也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一听啊老秦家出事，快快快下去看看吧。就这么着，秦用啊急急忙忙跟随着家仆就返回到自己家呀，到家里一看呢，哎呦，老太太宁氏夫人，自己的义母贾氏夫人，还有老家院秦安

这三个人呢，在这屋里头像走马灯似的，哧溜哧溜哧溜哧溜哧溜哧溜哧，面带愁容啊，又带焦急之色。秦勇赶紧过来，母亲、奶奶，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儿啊？哎呀，贾氏一看秦勇回来了，眼泪掉下来了啊！噔噔噔，几步来到近前，一把抓住了秦勇，勇儿。大事不好了啊！什么事情？秦勇一看呢，准知出事了。贾氏掉着眼泪，拿出一封信来，递给秦勇啊。你看了这封信，你就知道了。哟，秦勇一看，谁写的信呢？拿过来打开一看呢，嘿，就不说内容了，就这字儿。哎呀，老秦家有一个算一个，没人可比。你别看秦琼啊，说他文武全才，那文也一般呢。秦琼没有说以文辞著称啊，只不过识文断字，哎，对兵书战策人家是运用娴熟。但是你让秦琼啊提起笔来作词，哎，作赋，那秦琼啊就一般了，也不能说不能写，写出来没啥文采。不但如此，写出的字儿那也是一般般，那能够看就行，工工整整就可以，那称之不了书法。但现在看到这封信上的字儿，哎呀，太漂亮了，写的是一笔一划是工工整整的。这一看呢，从小就练呢，而且有名师指点，就这名师啊，那都得是国家级的。谁写的字？秦勇也认得，正是秦怀玉所写呀。怀玉的字字如其人呢，端庄正直，一丝不苟，漂亮。但别夸，怎么呢，一看内容，哎呦，秦勇脑袋嗡的一声啊。什么内容啊？这是今天早上贾氏夫人呢，哎，一看这怀玉也没来给自己请安，也没给婆母请安，贾氏夫人觉得很奇怪。因为怀玉自打回来之后啊，虽然这孩子跟自己总是有点隔膜，那毕竟那么多年呢，哎，没见，但是呢母子连心呢，跟母亲再有那么一些陌生，那总比这陌生人之间那好得多呀。只是说这种陌生感呢有点太客气，这不像一家人那个亲密。每天秦怀玉规规矩矩按照礼数都会向自己的母亲、自己的祖母过来问安，而且呢怀玉不睡懒觉，早早起来练功。可今天呢，早上也没起来练功，也没来给自己给婆母请安，吃饭的点儿了人都没到。哎呦，这贾夫人呢有点担心呢，这孩子是不是病了呀？赶紧的派秦安过去，敲孩子门问一问。秦安过去一看，房门紧闭，用手一敲门呢，里面没有人答应。秦安喊了半天：“怀玉，怀玉，起早啊，饭都凉了。”怀玉喊了半天，无人应答。这秦安呢就觉得蹊跷，用手轻轻的一推门，啊，这门没插就推开了。哎呦，秦安赶紧的一脚迈入房中，一瞅啊，一看床上被褥叠的整整齐齐。人家秦怀玉自幼跟随老王爷犒赏王杨林，那总在军营当中啊。哎，你别看呢是养在杨林王府里的这么一个少爷，但是靠山王府那也是军事化管理。虽然老王爷对秦怀玉特别的疼爱，但是从不溺爱，没有说让你睡个懒觉啊，晚上呢你再熬个夜呀，没有。怎么的？晚上必须几点上床睡觉，之前要练功，早上按现在来说呢5点钟就得起床练早功，那早晚的功课呀。你这武艺怎么好的，

就是这么练出来的，所以把秦怀玉培养的呀，那真就是成为一个军人的，身上的这种军人风气也非常足啊，做事情一丝不苟，那房间永远是整整齐齐。你现在到我们军营你看看，哎，我们那战士叠的那被褥都跟豆腐块似的，那真是直愣直脚的。秦怀玉不能说叠的像我们现在战士那样吧，但是那比一般人呢，哎，也正规。你进到这屋里一看，嘿，哪一个物件所放的地方啊，那都是黄金比例，都快有强迫症了都，哎，这都规规矩矩。一瞅被褥叠得整整齐齐，人不见了。哎，怀玉，这老秦阿姨一看，这怀玉跑哪去了？啊，这房门关着呢，外面后花园也没见他练武啊。怀玉突然间发现，在那床边桌上，好像是放着一封信。秦安呢，这心里头就有一种不祥之感，赶紧过来把信呢接到手中一瞅，信封上写着呢：“祖母、母亲、亲戚。”秦安一瞅，这我还不能看，我得赶紧的交给夫人，交给老夫人呢。于是秦安呢，赶紧的转身，慌慌张张的来见贾氏夫人，这是说怀玉不见了，就留这封信，上面说您可以看，你快看看。哎呀，贾氏夫人一听也着急了，赶紧的打开信封，抽出信瓤，打开一看，哎呦，可坏了，怎么呢？信上秦怀玉写的明明白白呀，那个意思就说呀，祖母、母亲，对不起，我呢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回家，也知道祖母母亲非常想念于我，按说这一次一家团圆了，应该陪着祖母母亲呢一起好好生活，我应当在祖母母亲面前好好尽孝，方为人孙人子之道。但是啊，我听说现在西魏国与那老贼宇文化及要发生战争，宇文化及那是我王爷爷爷一直想要铲除的奸佞，我王爷爷爷也是死在宇文化及他们的手上啊。此次魏军要与宇文化及展开大决战，我父亲也一定会冲锋陷阵，前敌也缺少良将啊。祖母、母亲，恕孩儿我不孝啊，我呀想到前线上去，一则助我父亲一臂之力，另外一则我想啊杀掉宇文化及，给我王爷爷也报仇雪恨，以告慰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以报答他老人家对我的养育之恩。我知道啊，我这种抉择可能会令祖母母亲万分伤心，但是如果我这一次不出战，不为我王爷爷爷报一回仇，可能就会成为我秦山秦怀玉一生的遗憾和悔恨呢。我将无言去面对我那在天之灵的王爷爷爷。这件事情啊，我思索好几天了，每天晚上辗转难眠，不把此事解决，我呀将一生不安。故此啊，我昨夜晚间做出决定，决定到前敌去寻找我的父亲，帮着我的父亲大破宇文化及之贼兵，活捉宇文化及，将他拉到我爷爷灵牌之前凌迟处死，以报答我爷爷在天之灵。祖母母亲不要为我担心，青山绝对不是个义气。

以用事之人，我呀绝对不会死拼硬打，那意思就是我打不过，我豁掉性命我也得去，不是那回事。我到前里看看，如果有机会杀掉宇文化及更好，如果没机会杀掉宇文化及，我到前敌了，我的心也就平静了。等这场战役胜利之后，孩儿我再回来向祖母母亲请罪。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老公，我想问你，那个为什么我每次唱歌的时候，哎，你就站在这个阳台上，像那个打招呼，那像那个打招呼，你是不是不喜欢听我唱歌啊？你，
3: 我不是不喜欢你唱歌，我是怕邻居们都误会了，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可没打你啊。

0: 话说有这么一个人，他对钓鱼是一窍不通，可是有一天呢，他的朋友约他一块钓鱼，不好意思，他也就跟着去了。在河边钓了一会儿之后啊，他怯生生的向他朋友问了一句：
1: 喂，老伙计，你知不知道在鱼线上挂着的那个红红的小东西，它值多少钱？
0: 听到他的话，他的朋友回答道：
2: 那个东西非常便宜，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我现在想找你借一个用用，我的那个刚刚沉到水里去了。

0: 外出多年打仗的丈夫回家之后呢，晚上在睡梦的时候突然不断的在喊，
1: 阿珍，阿珍，我离不开你，我真的不想离开你。
0: 于是第二天太太问起谁是阿珍，那机智的先生立刻答道，
1: 哦，阿珍啊，阿珍是我的一匹战马，他与我共同吃苦好多年呢。
0: 那几天之后呢，太太手里拿来了一封信给先生说，
2: 你的战马给你写信了啊。
3: 不告我妈呀。
4: 说有一个公司聚餐，说点了一道甲鱼啊，这得很贵。结果有一个人呐、啊，这个半道上趟洗手间，等回来以后，发现大家伙把甲鱼都给吃完了。于是他说：“王八都吃完了。”旁边的一位同事随口应道：“是，就差王八蛋没吃了。
5: ”素质太高。
1: 一对谈恋爱的男女啊，有一天这个男方突然鼓足了勇气，第一次吻了那个女孩。他说啊，你告诉我，除了我还有谁这样吻过你，亲爱的？你说吧，我不会见怪的。
6: 我正在数呢。

0: 有一天，弗雷德先生去上班，一进公司的门啊，他就向他的同事显摆他新买的一套高尔夫球具。
1: 嘿嘿嘿，最近我和我太太都发胖了，医生说我们是运动量不足，为了这个我准备加入高尔夫俱乐部。
0: 听了他的话，同事们都好奇地聚拢了过来，其中一个同事向他问道，
2: 啊，你买了高尔夫球具了，那你太太怎么办呢？
1: 我太太嘛，我也已经给她打算好了，我在网上替她预定了一台全新的割草机。

我们家这个楼啊，对面还是一幢和我们家一样的住宅楼啊。昨天早晨我在阳台上这个看风景啊，啊，见到对面楼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在隔着窗户拿着一条手绢在跟我挥手啊，我也就跟她挥手，然后她就跑到另一个窗户上还跟我挥手，我也跑到旁边那个窗户，我也跟她挥手。后来我看到她走了，她到了第三个窗户还跟我在挥手。这时候我拿来了望远镜，我才一看，原来他在擦窗户。

0: 大兵小时候有一天跟爸说，说爸，我想跟小朋友出去玩，行不行？爸说，那你回答我一个问题才行。大兵说，那好吧。爸说了，你长大了以后有什么理想啊？想做什么呀？啊，大兵说，
1: 我长大以后想当超人，我捍卫地球，保卫国家。
0: 爸听一听很高兴，说有理想，有作为，去吧。去大兵一听撒腿就跑，可没跑几步就被爸一把抓住，说你这裤衩还没穿外边怎么当超人？把裤衩穿外边再出去，不穿外边别出去玩啊。
2: 老刘和他的老婆刚刚吵完架，正要去上班，但是一出门发现这个皮包和这个钥匙却锁在屋里了。那他知道啊，这个时候让他老婆把门打开简直比登天还难。于是他想了又想，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主意。他站在门口大声的在喊，哼，看我把门锁上，让你出不来，你今天哪儿都甭想去。
3: 你

0: 话说这天在饭馆里吃午饭的时候，一位客人端着盘子来到柜台前面，对服务员抱怨道：“
1: 服务员，你们的牛排太硬了，没法吃。”
0: 服务员答道：“啊，先生，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给您把牛排换成排骨。”
1: 谢谢你，服务员。不过我这块牛排已经吃了一点了。
0: 没关系，先生，我刚跟您说到的那份排骨也已经吃了一点了。

0: 嗨，哥们儿，怎么样？你对父母包办婚姻有什么看法呢？你？
1: 我嘛，反对父母包办婚姻，但
0: 嗯。
1: 是我主张父母包办婚事啊。

0: 这天在法院里正在审理一起离婚官司。
1: 被告，你妻子很肯定地告诉我，说你对她残酷无情，你有什么要替自己辩护的吗？
2: 我太太她说的都不是真的，法官大人，我跟您说实情吧。那天晚上她把一只山羊带进了我们俩的卧室，硬是要让那只山羊住在卧室里，这实在是让我无法忍受了。
1: 你难道就不能把窗户打开透透气吗？
2: 不不不，法官大人，这根本行不通。如果我把窗户打开透透气，那我养的那些鸽子都会从窗户里飞出去的。

0: 这个妻子呢，总是怀疑丈夫有外遇，那于是呢，她趁丈夫不在家的时候，翻看了他的日记，并找到了充足的证据。等到丈夫下班回家之后呢，妻子又哭又闹的质问：“您说谁是你的夫人？”
1: 这时候，这个丈夫感到是非常的莫名其妙啊，回答说：“啊，太太，除了你，我还能有谁呢？”

说有这么个大富翁啊，他有一天呢要在别墅举办一场音乐会，他家里的朋友和熟人啊都到齐了之后呢，这女主人特别邀请了一位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唱一首抒情歌曲，这男高音。

0: 歌唱家很不好意思的回答道：
1: 尊敬的太太，我非常愿意为大家歌唱，不过我觉得现在时间太晚了，我担心我这么一唱吧，会影响你们周围邻居的休息。
0: 听到了这位男高音歌唱家的这番话，这女主人非常激动地对歌唱家说道：
2: 您放心唱吧，歌唱家先生，我的那个邻居他们是活该，谁让昨天晚上他们家的狗在我们家窗户底下叫了一整宿，弄得我们全家人根本没法睡觉。
3: 珠宝店里呢，一位年轻的人为他的女朋友购选了一个昂贵的项饰，这个珠宝商就问：
4: 先生，要刻上您女朋友的名字吗？
5: 不刻不刻不刻不刻，就刻上一个给我唯一的爱就可以了，因为这样万一我们两个吹了，我还可以继续再用啊。
3: 嗯。
6: 说三个不同国家人吹自个儿国家的桥有多高。第一个说：哎呀，我们国家那桥啊，我的妈亲呐，太高了，我人从那个桥上往下跳啊，从上跳到下边跳去，一天才掉到地儿啊。第二说：清扯淡呢，你别搁那儿扒瞎，我国的桥可高，人从上面跳得三天才掉到地上。第三个就是大兵说：你们俩国家那玩意儿都不好使，我国桥没等到底儿呢，人就饿死了。
7: 老高了。
3: 有一个男人，不管在任何场合都亲密地称呼自己的妻子为亲爱的，哎，或者是宝贝儿什么什么的。这时候呢，有人对他说：
4: 哦，先生，真难以相信，这么多年了，哎，你们还是那么亲密，真令人羡慕啊。
5: 说实话，我是记不得他叫什么名字了。

0: 两只老鼠小姐在路上相遇了，于是呢，这个有一个老鼠就问：“
1: 哎喂，我最近交了个男朋友。”“
2: 是吗？快拿照片给我看看呀。”
3: 这时候他拿出了一张蝙蝠的照片来。“
1: 哎呦，这丑啊。”“
2: 丑是丑了点儿，可他是个飞行员呢。”

0: 话说有这么一个企业家呀，他到一家广告公司去问广告代理人。
1: 尊敬的代理人先生，我想让所有的已婚女人都看到我们公司将要发行的广告，您给我出个主意吧。
0: 听到这企业家的话，广告代理人想了想，然后回答道：
2: 这个嘛，我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要给所有女人的丈夫写信，信上要注明本人亲戚。

0: 希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旅游国家，因为啊，它有非常多的文物古迹啊，所以每年会吸引很多的游客到这来旅游。有一个自己开车到希腊旅游的英国女士，她把车啊停在一处倒在地上的石柱前，下车问一个过路的人：“
1: 哦，先生，请问这个柱子是什么时候倒的呀？”“
0: 哦，女士，你是说你身后的那个石柱吗？它是在1033年啊，一场大火把这里变成了一片废墟呀。”“
1: 哦，先生，那麻烦您帮我照一张在这里的照片，那我留作纪念好吗？”“
0: 嗯，
1: 哦，但是千万别把我的汽车拍进去，好不好？”“
0: 那为什么呀？”“
1: 哦，不然我的丈夫一定会说是我把柱子给撞倒的。”

0: 丈夫下班以后发现这个新婚的妻子正在发愁呢。
1: 哎呀，我真是没用，我刚才替你熨西服的时候我把裤子烧了个大洞。
0: 嗨，不要紧不要紧，那套衣服我多备了一条裤子啊，看我很聪明吧。
1: 哦，知道知道，我知道，幸亏还有一条，我用那条裤子剪了，把这条裤子洞给补上了。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荷包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

0: 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0: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2: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3: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4: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5: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6: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5: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7: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8: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4: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9: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2: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1: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3: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1: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0: 4亿件，同比增长 4.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2: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3: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3: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4: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5: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6: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5: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7: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5: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8: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0: 受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10: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

0: 用集装箱稳固底脚，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即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眼施工。
1: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2: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3: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1: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4: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5: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4: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8: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7: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8: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5: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九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2: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 7.7 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 3.8 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2: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0: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佳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坐实宠客暖心举措，擦亮临海温情地色。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召开，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子玉、吕和建，见习记者齐冲报道，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孔凡涛报道。盛夏时节，我市森林避暑康养游持续升温，以提升游客满意度为核心，全域落地暖心宠客服务，通过区县特色惠民举措与全市标准化服务保障双向发力，全方位升级游客旅居体验，让临海之旅更具温度。为让游客游得舒心，购得实惠，友好区创新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当地投入10万元启动为期1个月的政府消费券促消费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街区打造山特产品直销打卡点，集中展销蓝莓制品、桦树枝等本地好物，游客凭溪水公园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消费达标还能免费领取林区伴手礼。河北游客王鹏：
3: 我是来咱溪水公园避暑的，咱这个地方确实挺好的，山清水秀的，而且呢凭借门票还可以参加满减活动，我买了这些东西花了200块钱，还给我减了40，也为咱游客省了钱。
2: 惠民举措激活消费市场，智慧配套赋能出行体验，在汤汪河临海奇石景区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景区全面投放自助取票设备，缓解高峰排队难题，全域搭建智慧导览体系，覆盖全部奇石景观，游客可随时查看景点介绍、游览路线，景区配套新能源快充桩，解决自驾电车补能难题。济南游客张先生：
4: 我是从山东济南来的这个游客啊，本来开电车感觉不方便到林区来，结果呢到林区来了之后啊，这个充电桩很方便的，玩完了也电充完了，也就是说玩也开心嘛，充电也放心。
2: 以两地服务样板为引领，我市全域升级宠客服务体系，全市出台导游10不准、旅游配套6保障硬性标准，各景区公示投诉电话，配备留言簿，畅通游客诉求渠道，全域布局48处便民服务驿站，数百名志愿者常态化服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5: 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深耕暖心宠客服务理念，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8月14号，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召开，会议传达落实全国和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志富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主持会议，市法院院长王昭全、市检察院检察长玄义斌出席会议。会议要求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落实，深刻把握扫黑除恶斗争面临的新要求、新挑战，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要全面排查处置涉黑涉恶问题。

0: 提线索，畅通线索来源渠道，强化摸排研判，规范线索办理，闭环复查复核，切实提升线索质效。要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打散破网，汇聚形成工作合力，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宜春、法治宜春贡献政法力量。本台记者王艺林、崔世伦、刘思琪报道。8月15号，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在我市场地自行车馆开赛。来自全省8个地市的87名运动健儿齐聚林都，在赛道上疾驰向前，尽展风采。本次比赛为期3天，设置男女甲乙4个组别，涵盖200米个人计时赛、团体竞速赛、捕捉赛等多个竞赛项目，兼顾爆发力、耐力比拼，考验队伍战术配合与默契程度。热身区域内，运动员们在骑行台上持续热身，充分舒展机体，寻找骑行节奏，反复推敲战术，全力备战各项竞赛。赛场上，选手们俯身冲刺、踏轮疾驰，不断上演精彩的弯道超越。鸡西市自行车队运动员王博：
1: 我感觉来宜春比赛，就是环境设施啥的都挺好的，然后空气也挺清新的，像在大森林里骑行一样。
0: 鸡西市自行车队运动员孙博聪：
2: 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反正就让我那个反挺舒畅的，然后负氧离子挺高，然后这块的比赛防滑什么的做的也非常好，这也挺干净，没有灰尘啥的。
0: 省自行车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孟浪：
3: 也希望通过我们媒体的宣传呢，让更多的爱好者呢了解这个项目，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来参与这个项目，感受不一样的速度与激情。
0: 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见习记者齐冲报道。8月14号是总工会举办“中国梦劳动美，强国复兴有我”职工宣讲活动决赛。来自林业、税务、医疗、供热、教育等多个行业的12名一线职工同台讲述岗位奋斗故事，为现场干部职工献上一堂生动鲜活的工人大思政课。活动自启动以来，各县市区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会广泛动员，层层选拔，最终12名优秀职工晋级决赛。宣讲现场，选手们立足本职，真情讲述宜春森工职工诉说守护绿水青山的奋斗坚守，供热人分享管网保供、温暖万家的初心故事，税务青年讲述岁月耕耘的青春担当，医护、教师、机关工作者分别以岗位经历诠释平凡岗位的不凡坚守，青山为证，奋斗作答，管网藏初心，暖流富家园，匠心助魂，让每一双手都托起中国梦等宣讲主题，紧扣林区发展实际，句句饱含实干热忱，台下掌声此起彼伏。宣讲结束后举行颁奖仪式，现场评出金奖、银奖、铜奖及优秀宣讲员，并授予嘉荫县总工会、宜春森工集团工会等8家单位优秀组织单位奖。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刘卫刚、周广奇、李文奇报道。虽已立秋，但铁力市香草和花溪谷的上千亩鲜花却依旧傲然盛开，绚烂的花海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打卡，独具特色的鲜花宴更是让游客们品尝到了舌尖上的花样铁力。走进香草河花溪谷，仿佛置身于斑斓的油画世界，成片的鲜花竞相绽放，姹紫嫣红，花香四溢，微风吹过，花穗如繁星点点，层层叠叠，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游客们徜徉在花海间，或驻足欣赏，打卡拍照留念，尽情享受这份来自小兴安岭的清凉与惬意。除了赏花观景，香草河花溪谷还深挖花经济潜力，多年来精心研制，不断更新了各类独具特色的鲜花宴，深受市民和游客们的青睐。游客在赏花之余，可以亲手采摘新鲜花瓣，品尝由香草花卉制作的饺子、鲜花饼等特色美食，沉浸式体验看得见的美丽，吃得出的花香。香草和花溪谷培育的牡丹、芍药、玫瑰、百合等花卉，花期从7月中旬到9月下旬次第开放，让市民和游客可以在秋日继续与鲜花相逢。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夏兆瑞报道。近期，嘉荫县持续出现强

0: 降雨天气，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内涝问题，严重影响农作物正常生长。为有效应对农业灾害，守住秋粮生产基本盘，连日来，嘉烟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开展实地踏勘调研，现场指导农户开展汛期田间管护工作。在田间一线，技术人员细致核查农田积水消退情况、农作物长势状态，精准摸排地块涝害受损程度以及病虫害滋生隐患现状。技术人员坚持靠前服务、精准帮扶，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实操指导，围绕积水田管护、病虫害科学防控、受灾作物恢复生长等关键环节，逐一解答农户疑问，传授科学田管、防灾减损、稳产增产等实用技术。针对雨后田间病虫害高发频发的风险隐患，嘉烟县迅速启动农作物灾后统防统治专项行动，聚焦玉米、大豆核心主产区，大力推广一喷多促先进种植管护技术及绿色高产高效种植举措，通过科学配比防控药剂、叶面肥，一次性实现防病治虫、壮苗促长、增产多重成效，高效化解灾后生产风险，全方位筑牢秋粮生长安全屏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跟着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0: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月亮天，作者丁立梅。我要对此刻的天空说点什么才好。此刻晚上八九点，月亮升得很高了，天空澄澈的反若一潭湖水，一两颗星子是水里面游着的小鱼，轻盈又活泼。万物经过一春的盛放，一夏的喧闹，渐渐各归其位。这很像一场繁华演出，高潮已过，终到谢幕。与演员也好，与观众也好，都得到了各自所需的，心满意足了。灯光也就一盏一盏熄灭了，站起身，掸掸衣，都回家睡觉去吧。虫鸣声藏起来了，桂香藏起来了，偶有一两片树叶飘落，声音便格外的响。嘎擦，嘎擦，我以为那是树的心跳声。天与地都安静下来，撤除防御，卸下武装，裸露着一颗心，让月亮亮晒。人在这样的月亮天里走着，容易模糊了时间，模糊了地域，模糊了生死界限。岁月无垠，有亘古况味的感觉。有时安静的力量要远远大于喧嚣。月亮似硕大的花朵开在天上，你说是朵白莲，像；说是朵白菊花，像；我要说它更像一朵白牡丹，富贵雍容的不行。也只有这个时候的月亮才当得起这雍容二字吧。月白风清也说的是这样的时刻吧。清代德隐说，对此怀素心，千里共明月。我很喜欢他说的这个素心。经月光的洗涤，再染尘的心怕也会明净起来的吧。那怀着素心之人，一个一个

在月下重逢了。晨星理荒秽，待月何处归？那是归隐田园的陶渊明。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那是洒脱狂放的李白。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那是奢望和平安宁的陆游。吕洞宾也来了，他带着一个小牧童而来。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月光为毯为被，那小牧童酣睡的样子实在动人。我的童年便也跟着奔跑而来。这样的月亮天，我们在屋里铁定是待不住的。出门去，游戏多着呢，弹玉球，拍火花，跳房子，踢毽子，跳绳，或用长棉线扯着一片破塑料纸，沿着田间小路呼呼地往前冲，想象着自己是举着一面旌旗呢，正率领着千军万马。大人们闹不懂我们为什么这么疯，总要责骂，大半夜的还不睡觉，魂儿丢外面去了。他们说对了，我们的确把魂儿丢在外面了，丢在那片月色里了。我们总要玩到月亮西沉，才回到屋内去睡。一时三刻却睡不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窗外的月亮天瞎兴奋。呵，这样的月亮天，能不叫人快乐吗？我在路边亭子里的石凳上坐下来，有凉意穿透衣衫，直抵我的肌肤。但也只是一小会儿，我的体温就让石凳变暖和了。只要你捧出足够的温度，纵使石头也会被捂暖。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莫不如是。难得碰见孩子了，现在的孩子都被关在密封的房子里，少了在月下追逐的野趣，他们怕是连月亮长什么样也不大说得清的。一对散步的老夫妇并排走着，鱼鱼地说着话，从我身边走过去。他们的发上、肩上落满白花瓣一般的月光，我微笑着目送他们，直到他们彻底与一片月色融合到一起。

王安忆散文。黄土的儿子。去陕北是我难忘的经历。我手里捏着一捆路遥给我的路条，然后乘上风尘仆仆的班车，就这么上路了。那是在1990年的初春，陕西电视台正在播放根据路遥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我们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人们在议论平凡的世界。每天吃过晚饭，播完新闻，毛阿明演唱的主题歌响起。这时候，无论是县委书记、大学教师，还是工人、农民，全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坐到了电视机前。假如其实我们正在与某人说话，这人便会说：“等一等，我要去看《平凡的世界》。”去陕北的路线是路遥为我们策划。他说：“你们先乘班车到黄陵，找到县委书记，然后他会送你们去延安，再到延安大学找到校长，他会安排你们去安塞、绥德、米脂，在北上与。”

玉林，他写好一封一封的信让我收好，意思是有了这些信就不必发愁了。后来的事情证明果然如此。我们到了任何地方，只要出示路遥的信，便无一例外地受到热情的接待。除去从西安到黄陵这一段路程，我们再没有乘过班车，全是由路遥的朋友们用小车一站送一站接力赛似的。他们说，我们不管你是谁，只知道是路遥的朋友，以后你们倘若写信来，只要写上路遥的朋友。他们中间大多是一些基层的干部，与文学无关。对于他们来说，全世界的作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路遥。他们是以那种骄傲又挚爱的口吻说，我们的路遥。我去陕北是和我的好朋友，上海一家杂志社的记者林华同行。像我们这些城市里生、城市里长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再造的世界，我们与自然已经很隔膜，书本是我们的好伙伴。我们特别善于从理论上去了解生活和对待生活，我们把生活也看成是书本那样的再造的自然。这其实使我们损失了许多，这损失主要在于和自然的情感。我们总是通过媒介去和自然发生关系，城市里到处是这一类的媒介，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媒介。我们的情感渐渐地变成一种形式，它来源于我们的理性认识，而不是感受。我们的头脑还不错，心却渐渐麻木。当我们闻说陕北的贫困闭塞之时，就对路遥提出这样一个科学大胆的建议：为什么不把人们从黄土高坡迁徙出去？这话其实是刺伤了路遥的心，他呈现短暂的一怔，然后脸上露出温和宽容的微笑。他说，这怎么可以，我们对这土地是很有感情的呀。初春的时候，走在山里满目黄土，忽然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只粉红色的桃花，这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后来我们亲眼目睹了崖上的桃花，它总是孤零零的一颗，枝条疏朗，那点点粉红几乎要被汹涌澎湃的黄土颜色淹没。黄土上的天空是格外的蓝，似乎专为了照耀这黄土，使这荒凉更加触目惊心。我不明白，在这样荒凉苍茫的土地上，为何能迸发出如此娇嫩的粉红桃花。它好像是抽空了生命中所有纯洁如处子的情感，用尽全力开放了花朵。如果没有路遥的提示，我们不会注意到它。它从黄土与蓝天的浓郁背景上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而它是路遥眼中永远伤及心肺的景色。我们去到陕西的日子，还是作协里兴起算命热潮的日子。这一种热闹景象之下，总有那么一股颓唐之气。这是一个令人深感茫然的年头。新时期文学走过最初的蓬勃的道路，来到前不见去路，后不见来路的叫人困惑的中途。我们以真挚单纯的情感为动力的文学的童年时期已经过去，我们有一种感情抽空、精疲力竭的感觉。这又是一个八方来风的时期，世界文学艺术的各种潮流与思想扑面而来，干扰着我们的判断力，平添一股怀疑的空气。陕西作协的算命热潮，其实是这个时期整个文学的一个心灵景象。如陕西这样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地方，算命的方式形形种种，连易经这种高深的玄学都为一般人所普遍掌握，令我们目不暇接。不得已，我们也只得亮出一招两招来与他们抵挡一阵。我们的算命方式带有洋务派的面目，据称来自弗洛伊德，其实是一种心理测验。我们让被测算的对方迅速报出一种动物，然后报出由此动物所想起的形容词。
抱完一只动物再抱一只，

0: 直抱到三只为止。我们说，第一只动物的形容词是你对自己的描绘，第二只动物的则是别人对你的描绘，第三只却是实际上的你自己。我看出路遥接受这测试是出于不使我们扫兴，带有捧场的意思。他脸上带着温和宽容的微笑，像一个听话的好学生，一一回答我们的提问，然后耐心地等待我们破译。当我们说到第三个动物的形容词其实意味着实际上的自己的时候，路遥不由哦了一声，脸上的笑容消失，眼神变得严肃了。我记得路遥第三个想到的动物是牛，他形容牛用了沉重、辛劳一类的字眼。这游戏中还有一个问题，涉及到对死亡的态度，我已经忘了路遥的回答。这时候，我们谁也不曾想到，这个问题会真的降临到我们面前。有一日，我们在当时的沿河主编白苗家，做着另一种算命的玩意儿。推门进来一个人，瘦长的个子，背着手，背微驼。他说，哟，来客人了，就走到我们跟前。他就是邹志安。他是作协院里众多神算中的神算。白苗见他来，便谦恭地让出位置，让他来解释我们的命。我们的命是像拆字又像破译密码一样从一本书上抄写下来。邹志安是一副当然权威的样子，一字一句地描绘着我们的前程。算罢，他对我说，你的额头长得好，你的好运全在这额角上了。他又详细分析了一下这额角的位置，意思是如果失之分毫便差之千里。邹志安给我一个乡间知识的印象，他是那种含而不露的智慧，他心里一切明白如镜，面上却一派憨拙。第二天早晨，邹志安到招待所来敲我的门，说要请我们去吃羊肉泡馍。坐在小吃铺里，我们瞎聊天，问他，您几岁了？我们上海人问人岁数，无论对方长幼都问几岁，显得很不严格也不规矩。听了我们的问题，邹志安并不做纠正，很恳切地说，我三岁。紧接着我们又一次出语惊人，我们说，您五十了吧？他谦和地微笑道，快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其实是六六届高中生，这年43岁。他说他当年去上海串联的情景，一下火车就生病送进医院。他至今还记得护士为他量体温时的那句上海话，模仿的惟妙惟肖，39.3度。对上海的又一个深刻印象是面包。串联站发面包时，他用裤子扎了裤口去装，装了整整一裤子。他以调侃的口吻说这些，这场面有一种叫人难过的地方，即便是轻浮如我们也笑不出来了。他的超越实际年龄的苍老也叫我们沉重，可那时候我们并没想到死亡会来临。吃完羊肉泡馍，他和我一同慢慢走回作协院子，他背着手，就像一个老农。这时太阳升起了，照进院子，照在他脸上，他微微眯缝起双眼。这一个场景一直在我眼前，有一种无声无息的哀伤在冉冉升起。他走到被院墙隔成的阳光的格子里，有一点茫然似的。他与我道了别，又原地站了一会儿，才向他住的那栋楼走去。后来，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我就老想起他站在院子的阳光方格里的情景，这给我一种竭尽全力的印象。是的，竭尽全力。我们临走的那天晚上，路遥发火了。那是在新影厂食堂里，陌生请客。也算为我们辞行的意思。饭桌上不知怎么说起某些前辈经历一生浮沉，到末了却还放不下名与利这两件东西， 为他们深表遗憾。说到此时，桌上有一位朋友指着路遥、莫深和我这些所谓青年作家说道：“你们先别说这些话，到时候你们也会变成这样，这是自然规律，谁也过不去。”我和莫深听了这话，虽有异议，却还能保持沉着应对的态度。不料路遥却抖地站了起来，说道：“不，你说的不对，人和人不一样。”这位朋友却坚持不移，连声说：“就是这样的。”路遥再一次对他说：“人和人不一样。”可他不听路遥说，路遥便去扯他的袖子，一定要他听。他说：“人和人不一样，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这怎么一样？”那朋友就是不听路遥的，只是说：“走着瞧吧。”这一回，路遥是真的动怒了。他恨不能立刻就证明自己，可是语言显得那么乏力。这是我唯一一次听路遥大声说话。我不能理解的是，这一句类似信言的假设为什么会伤了路遥的心，他竟会如此激动。而他那句“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的似乎有些词不达意的辩白，却叫我一直心痛着。在后来的日子，我情不自禁地想到，路遥无法向人们证明这一点了，路遥无法从容走完人生，向人们证明这一点了。他还来不及老，便走了。据说，路遥和邹芷安在病重时节都流过泪，表示出不甘心的意思，这真是叫人痛断肠了。他们都是在四十不惑的日子里辞世，远没抵达知天命的年岁。不惑其实是最叫人痛惜的，一切都已明澈如水，什么都骗不了他们。是他们智慧最清明的时候，是他们生命力最富理性的时候，他们正走向通达最深哲理的路途中，走过去便是真谛。而他们却中途夭折，这带有一种抢夺的意味，一种生剥活扯的意味。我永远忘不了我们行走在黄土沟壑，就像行走在地的裂缝，崖上的桃花在遥远的天空映衬下疏淡的花枝，路遥的心是如何的被激荡了。我想，他其实从来不是在稿纸的格子里写字，而是在黄土上用他的心血。我想用文学这两个字去命名他的劳动是太过轻佻了，那其实是如同人生一样艰辛的跋涉。据说邹芷安在临终的日子里曾经说过，文学这东西对于我已经是个怪物了。我想他这话实在说得对极了，也伤心极了。这句话其实道出了文学的虚假的真谛。人生是这样沉重压顶，白纸黑字算得上什么？路遥和邹芷安相继去世，给文学染上一层哀绝之色。生命就像是一场阻击战，先是祖一辈的倒下，然后是父一辈倒下，现在兄长一辈的也开始倒下了。我们越来越失去掩护，面对着自然残酷的真相。有人已经呕尽心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做游戏？其实，这世界原是由荒瘠的黄土凝成，绿地只是表面的装饰。这个世界上装饰是越来越多，将真相深深掩盖。其实，破开绿地，底下是黄土。风刮起黄土，底下还是黄土。路遥，我们都是黄土的孩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仲尼授徒兴学。仲尼是孔子的字，孔丘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却一路千辛万苦，就是不被人家接纳。有一次，孔子来到了陈国，经年累月的奔波，四处碰壁的烦恼，再加上觉得很累，精力显然大不如前了。他在旅馆当中情不自禁地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的弟子们志向高远，文采斐然，我还不如回去好好栽培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向他们传播，让下一代来完成我的魏晋事业。”于是孔子从热心从政转为投身教育，他办起了私塾，来读书的学生只需要送上一束干肉作为初次拜见老师的薄礼，就可以作为学费了。有人问他，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您去培养呢？孔子说，实施教育应该不分对象，有教无类嘛。不管你是富翁还是穷人，是官家子弟还是普通百姓，是古稀老人还是年轻后生，都应该一视同仁，大家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在课堂上可不是满堂灌，而是因材施教，适当进行一下恰到好处的点拨，让学生个个开动脑筋，显示出自己的才华。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到了社会上就是有用的人才。时间一长，孔子办学的名声越来越大，招收的学生越来越多。有人向孔子请教，为什么您的学生都比较能够思考？您是怎么教育他们的呢？孔子回答说，我教学生的方法主要是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勤于思考。不到学生努力想还想不通的时候不启发，不到学生要表达而表达不出的时候不开导，这样效果就比较好。如果您已经启发了开导了学生还是弄不明白怎么办呢？如果有这样的学生，举例给他一个方位，而他不能类推出其他三个方位，就不能举一反三，那就不能再教他，因为勉强是没有意义的。有个叫宰予的学生，白天老是打瞌睡，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孔子提醒了他好几次，他每次都表示要改正，但是老是改不了。孔子见宰予已经养成了这种白天睡大觉的坏习惯，要改也难了，就批评他说，烂木头没法雕刻，粪土弄污了墙壁没法粉刷，对于你这种样子，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惩罚了。宰予说，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会改正这个毛病的。孔子说，过去我对于别人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的行动，现在我对于别人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动，从你的身上我改变了以前看人的办法。孔子前后共收了3000名学生，教出了72个得意门生，其中有的比较富有，有的比较贫穷，子路就是比较穷的一个，但是他心态好，学习认真，受到老师的赏识。孔子夸奖他，穿着破旧的棉袍和穿着裘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却不感到羞耻的，恐怕只有子路吧。不嫉妒，不贪求，有这样品行的人怎么会干不好事儿呢？子路谦虚地说，

0: 有钱的人站在一起，我其实根本不在意，也不自卑。我想，穷点又有什么呢？如果去和别人攀比，就会局促不安，心情无法平静，也就学不好知识了。孔子当着其他学生的面儿，进一步鼓励子路，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还不够，还要在道德上进一步完善起来，因为德行的修持是没有止境的。孔子办学是成功的，因为在他的门下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5: 信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是老说。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9: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3: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7: 北京时间，
3: 感谢大家的陪伴，
7: 20点整，
3: 再见。
8: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1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千峰之美。
17: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4: 长亭，杨柳，细雨，
9: 明月，梧桐。

0: 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许勤宣布运动会开幕，梁慧玲致辞；
1: 许勤、梁慧玲全国生态日调研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等工作，强调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厚植高质量振兴发展绿色底色。
0: 上半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核心指标创历史最优。
1: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纪念日，全省多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下面来看详细内容。激情省运会活力新鹤城，15号上午，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齐齐哈尔市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致开幕词。
2: 齐齐哈尔市鹤城体育场内人潮涌动，气氛热烈，伴随着澎湃激昂的旋律。仪仗队员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步入体育场，随后在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旗、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会旗引领下，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代表相继入场，全场观众一片欢腾，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
3: 我宣布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2: 全场沸腾，雷鸣般的掌声从四面响起，经久不息。梁慧玲在致辞时说，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体育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省运会既是集中展示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盛会，更是展示龙江儿女时代风貌的重要平台。希望全体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在赛场上顽强拼搏，追逐梦想，超越自我。希望全体裁判员恪尽职守，公平公正执裁。希望全体工作人员精心组织，周密保障，热情服务，共同奉献一场展示龙江特色、彰显时代风采、凝聚奋进力量的高水平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把赛场上奋勇争先、永不言弃、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转化汇聚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伴随着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歌的旋律，省运会会旗、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郑重宣誓。文体展演以鹤舞龙江、荣光再起为主题，分为龙江浩荡、家国脊梁、祖国粮仓、绿色家园、强体兴邦、初心使命六个篇章，紧扣大工业、大粮仓、大湿地、大体育、大家庭核心脉络，充分彰显了中国风范、龙江气魄、鹤城特质。
4: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
2: 开幕式在全场高唱、歌唱祖国的热烈氛围中圆满结束。省领导王澜、徐向国、张安顺、于建、李毅、徐建国出席开幕式，副省长韩胜建主持开幕式，齐齐哈尔市主要负责同志致欢迎词。 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22号闭幕，赛事分市地组、群众组两大组别，13个市地全部组团参赛，参赛总规模超1.5万人，办赛规模、参赛人数创历届新高。
0: 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林到齐齐哈尔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等工作，强调要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厚植龙江振兴发展绿色底色，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加力推进生态振兴，建设绿色龙江，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在明月岛湿地，许勤、梁惠玲了解生态保护等情况，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保护好明月岛的原生态风貌，保持水系完整性、生态系统性、生物多样性。百鸟湖原来是一个处理城市污水的氧化塘，近年来经过系统治理，水质全面提升，已成为深受市民喜爱的城市水生态景观。许勤、梁惠玲沿湖查看水生态情况，强调要认真落实河湖长治，运用生物循环技术净化水体，改善水生态，优化水环境，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空间。许勤、梁惠玲来到飞鹤乳业公司，了解企业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品牌推广，特别是低碳生产情况，对企业持续扩大光伏等新能源应用规模的做法给予肯定，叮嘱企业要坚持绿色化发展方向，坚持创新驱动，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严格源头把控，强化数字赋能，统筹做好节能降耗减排，建设更多绿色工厂。调研中，许勤、梁惠玲强调，良好的生态是黑龙江最大优势、最亮丽底色、最宝贵财富，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切实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要守好生态本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认真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和中央巡视审计指出问题整改，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建设天更蓝、水更清、生态环境更美好的绿色龙江。要推动绿色转型，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方向，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林下经济等绿色业态，叫响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品牌，积极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大力提升生态经济价值和经济生态价值，加快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要压实工作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加强生态环境法典宣传阐释，引导干部群众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理念，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形成全社会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氛围，共同谱写美丽中国建设龙江新篇章。省领导徐向国、于建、齐齐哈尔市和省发改委、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伴随着开幕式的举行，

0: 本届省运会正式拉开帷幕。盛会秉持全民参与、残健共融理念，在精益求精的赛事保障与文体旅深度融合中，展现新时代龙江体育新风貌、城市发展新活力。
1: 这里是第16届省运会暨第9届残运会的开幕式现场。刚刚升国旗、奏国歌的环节，很多人都被一个细节打动了。全场放声歌唱的同时，舞台另一侧特教专业的同学们也在用手语演绎着国歌，手臂起落间无声却有力，让本届运动会残健共融的办赛理念变得可感可及。
2: 参演人员超过2000人，95%是在校师生和普通群众。一场盛会拉满了鹤城人的参与感。扎龙湿地的一线工作者把对丹顶鹤的守护搬上舞台，中国一重的产业工人把大工业的底气带进现场。仙鹤烤肉，齐齐哈尔人在开幕式上拿出了自己最大的热情。
3: 我们要把我们工作中的对湿地的热爱、对湿地的热情展示在我们这个节日盛会上。
2: 当10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残奥冠军坐着冠军车驶过跑道时，全场陷入沸腾。申雪、赵宏博、王震，这些响当当的名字是龙江体育的勋章，也是无数孩子走上赛场的目标。
4: 龙江的这个冰雪的体育运动发展的也比较快，而且在国际上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5: 希望吧，我觉得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有机会多来齐齐哈尔，感受齐齐哈尔的体育文化。
4: 对，
2: 本次省运会总注册运动员26515人，赛事设33大项、42分项，作为全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省运会在64年的历程中锻炼出大量优秀运动员，从杨洋到王曼玉，一代代龙江健儿都是从这里迈出了冲向世界赛场的第一步。盛会精彩绽放的背后是节俭办赛、惠民办赛的鲜明理念。齐齐哈尔完成9处场馆升级改造，鹤城体育场跑道新了，草坪绿了，灯光亮了，这些都将留给市民未来健身使用。赛事经济的热度也让城市烟火气不断升腾。这段时间，龙沙夜市客流每天增长近10000人，摊位增加1成，销售额涨了7%。随着省运会比赛在佳木斯、伊春、鹤岗等全省多地同步展开，省运活力将释放更大效益。
6: 省运会这个载体，对于我们下一步更好的加强文旅体融合，是一个更好的起点。把我们的省运会的资源利用好，让更多的群众参与进来。
7: 今天省运会多场比赛在全省各地同步打响。
8: 省运会场地自行车比赛率先在伊春开赛，比赛为期3天，分男女甲乙4个组别，设200米个人计时赛、团体竞速赛、捕捉赛等多个项目，吸引了来自全省8个地市的87名运动员参赛。
9: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赛事的成绩呢，做一个省队选拔的一个基数，也通过这次赛事呢，我们为国家队做一个原始的积累。
8: 同期开赛的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乒乓球项目今天在齐齐哈尔完赛，来自全省12支代表队的46名残疾人运动员累计决出21枚金牌、19枚银牌、15枚铜牌。
10: 能再进多远为家乡体育事业做一份贡献，非常荣幸。也希望我们家乡有更多的优秀残疾人的运动员踊跃参加这项活动。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 让蓝天常在，今年以来，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省13个市地 PM2.5 平均浓度为25.6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19%，优良天数比率为92.1%，同比提高5.5个百分点。两项指标均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让碧水长青，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环境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84.7%，领跑东北三省地区，高于全国松花江流域整体15.5个百分点。

0: 乌苏里江干流连续9年，松花江干流连续4年水质稳居优级，黑龙江干流水质连续5年稳定良好。目前全省累计建成35条美丽河湖，居民饮水安全得到更加有力保障，让生态更优。今年上半年，全省464个自然保护地、15.27万平方公里生态保护红线，严格落实全链条监管制度，及时发现并处置疑似问题10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问题整改率达100%。全省自然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平台对13个市地、3009个生态系统类型点位进行调查评估，启动小西安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本地调查，已记录回管植物250多种、脊椎动物200多种、鸟类150多种。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优美，黑龙江正以高水平保护厚植高质量发展底色，奋力绘就美丽中国的龙江篇章。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全省各地相继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让人人守法，人人护绿。
2: 生态环境法典系统整合完善了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实现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法治化、系统化、一体化，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提供了根本法治遵循。在中石油哈尔滨石化分公司，省生态环境厅的工作人员围绕企业特点、生产经营实际解读法典核心精神，让企业了解生态环境法典中的刚性约束、监管变革、转型机遇等方面内容。鹤岗市生态环境局组建3支送法入企宣讲队伍，今天下沉重点排污企业工业园区，针对高频环保监管事项以案示法，明晰环保合规红线。大兴安岭地区今天开展了借枪增值放流、守护边境生态主题活动，现场投放265.5万尾鱼苗，并通过展板、宣传资料向沿江群众宣讲生态环境法典核心内容，现场答疑解惑，
3: 帮助企业识透法典新规，防范合规风险。另一方面，监管与服务并重，严格落实法典刚性制度，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效能。
4: 书香漫浦江，岁月忆青春。2026年上海书展期间，黑龙江作为主宾省，通过一系列活动引发了上海知青群体的强烈情感共鸣。在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青春对话中，不仅有笔墨书香承载垦荒记忆，更有一口口黑土风物让返乡般的温情重逢，落在每一位上海老知青心底。
2: 上午10点，黑龙江展区的新书《大荒歌》发布会上人气十足。这本书记录的是山东拓荒者的奋斗岁月，却精准戳中了一众上海老知青的青春回忆。发布会现场，白发苍苍的老知青们专程赶来，有人全程拿着纸笔认真记录，眼神里全是久违的动容。半世黑土梦，一夜书里藏，一代人镌刻在黑土地上的集体记忆，在大荒之歌中，更在黑土风物里。走出新书分享会现场，不远处的黑土优品9珍18品展区，让老知青们再次梦回北大荒。76岁的张敬才当年在鸡西858农场下乡垦荒，眼前琳琅满目的黑龙江大米让他想起了曾经拿过的镐头、铁锹。当年的北大荒正是在一镐一锹中变成了大粮仓。
5: 黑龙江大米是我们原来的家乡米，所以吃起来特别香，哪有韭菜呢，油光光的。北大荒是我们的中国人民的一个饭碗了，以这一点我感到自豪，我们给各方面做个贡献，我们这辈子值了。
2: 老知青杨伯群也是特意赶到黑龙江展区，当年在北大荒下乡时，每次回上海探亲，他都会把亲手打下来的松子包起来带给家人。对于他来说，舌尖上的黑土味道是最鲜活、最真切的青春过往。
6: 我看到了，我就感觉，哎呦，在当年的情景又回来了。最最忘不了的就是这10年在东北，我整整满17岁我就下乡了，让我又回忆到了快50年了。
2: 跨越千里的乡土味道瞬间唤醒了老知青们的岁月怀念。

0: 70岁的江雪梅当年与丈夫一起在黑龙江插队落户，如今爱人已经离去，但黑土地的记忆一直留在心底。当熟悉的桦树枝入口，往日夫妻俩朝夕相处的岁月一下子涌上心头。
1: 很好喝，回忆过去跟我老公在一起的时候，在那里的生活还是都在眼前，好像那个山林啊、松树啊、结的那个松子啊，底下都是蘑菇啊，心里还是在那面想的那面。
2: 最触动我的是，本次展会很多上海老知青都特意到我们九珍十八品的展柜来购买黑龙江的绿色食品，以书为媒，让第二故乡的味道与他们久别重逢，也是我们本次参展特别珍贵的价值。
3: 一书一岁月，一味思故乡。松花江畔的书香与风物，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了黄浦江畔。对于这些白发老人而言，他们手里捧着的不仅是龙江的特产，更是阔别了大半辈子的青春和一场心心念念的回乡梦。
4: 今天是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纪念日，多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不少市民游客特意选择这个特殊日子前来回望历史，缅怀英烈。
5: 我现在呢是在2026上海书展黑龙江展区，今天是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纪念日。那在今天呢，我手中这本《罪证731》的学术指导，731陈列纪念馆的馆长金成民呢也来到了现场进行签售。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呢已经排满了读者。我发现呢，大家拿到书后呢都会把手放到封面上，通过温度的触感呢来看到受害者的名单。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种设计呢也是需要大家通过触摸历史来记住每一个人的名字。
6: 封面的设计很精心，就是很特别，很想通过文学的角度去了解历史，能够做准这件事情很了不起。
7: 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和读者知道731部队历史事实是真实的，这样的真相需要让更多的人了解。
3: 千里之外的黑龙江，天南海北的人们走进红色展馆，以另一种方式铭记历史。今天一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门前排起长长的队伍，来自吉林延边的黄氏盛元已经是第二次来参观。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他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新生报到前，他特意再次来到731，给自己提前上了一堂思政课。
8: 我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今天是8月15日，是日本正式投降81周年，来参观一下，这能让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牢记自己的使命。
3: 在这个承载民族记忆的特殊日子，众多市民学生不约而同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自发前来瞻仰、缅怀革命先烈，致敬峥嵘历史。短短一上午，东北烈士纪念馆参观人数就突破了1000人，不少家长特意带着孩子来参观，感悟红色历史。在虎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铭记历史、挺英担当黑龙江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举行，一幕幕红色演出将孩子们带入那段峥嵘岁月。在林口县八女投江遗址纪念馆，一件件画像、文物、浮雕再现抗联艰苦斗争岁月，让英烈事迹深入人心。今天佳木斯市日军侵华罪证陈列馆也迎来参观热潮，前来接受红色教育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
4: 老城区零散危房，地块小，户数少，房企不愿碰，棚改成本高，一直是城市更新的老大难。在哈尔滨，一种新模式正在破局，居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今天记者实地探访这场居民自己说了算的改造实践。
3: 上午9点，哈尔滨市南岗区汉阳街52号老旧居民楼下格外热闹，居民们三三两两聚在街对面，畅想着未来新家的模样。
9: 一个是旧完，再一个老，还有危险，谁愿住这样房子？都已经60多了，我就寻思，我能不能看到这房子重建呢？
3: 眼前这栋5层砖混居民楼已有50年楼龄，2年前被鉴定为 C 级危房后，85户居民的心就一直悬着。但整栋楼地块零散，规模太小，房企嫌利润低不愿接手，纳入连片棚改，财政压力又太大。转机出现在今年2月，哈尔滨市出台危旧住房自

0: 主更新新政，核心思路只有一个，政府不再包办，转为引导、审批、监管和兜底，改不改、怎么改，居民自己说了算。居民代表刘丽华第一时间帮大伙儿算了一笔经济账。
1: 我在群里说，我说如果是平均一家拿15万的话，你这个楼建完了，大家平均都在50米，我们建了自己拿钱也是合适的，因为这个地点这个地价它远远高于这个钱，我们拿的是成本钱啊，而且政府引导就是托底了。
0: 但要改必须85户居民全部投赞成票，一户都不能少。为此，属地社区组建专项工作专班。社区网格员李山颖印象最深刻的是走访401住户时，他接连吃了多次闭门羹。通过邻居侧面打听，对方怕折腾、怕花钱，更怕政策中途变卦。李山颖和同事一次次上门，帮算安全账、经济账、环境账，把三方共管账户怎么保证钱不乱花、过渡期租房政府帮忙对接等等掰开揉碎讲了一遍又一遍。
2: 从第一次给他打电话到最后他签字那一天，大概得持续了可能有半个月的时间，就我们这个期间沟通的时间都有十多次。我们就是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老百姓能早日住上一个新房，安全的房子，有天然气、有电梯的房子。
0: 仅仅两个月时间，居民签约率达到100%。同样的故事也在道外区南河街112号上演。时隔一个月，记者再次来到这里，旧楼已拆除完毕，这些曾经改不动的城市死角正通过政府搭台、居民出资、原拆原建的方式一点点被激活。记者在设计图上还看到，改造点周边的闲置空地同步规划了口袋公园，老邻居们熟悉的烟火气不仅没丢，反而更浓了。
3: 这些危旧房都属于老城区的核心位置，居民的生活的便利性也非常高啊。通过这种原地的原拆原建，提升了生活的舒适度，也保留了原来的邻里关系，是唤醒了这一批老旧房屋沉睡的这种资源。
4: 在汉阳街52号危房改造项目的现场，我们看到了一条有意思的标语，叫回新家过大年吃饺子，因为预计在今年年底项目就将完工，明年呢居民就将回到这处新房，感受到安居的温暖，我们也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5: 自己的房子自己建，从政府包办到居民主导，改变的不仅是危房改造的模式，更是城市治理的思路。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当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才真正落到了实处，也让城市的每一寸更新都有了更踏实的温度。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见。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8: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9: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0: 第一次迈开双腿。
8: 第一次吃饭。
11: 爸，烫，慢慢吃。
10: 第一次系鞋带。
8: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0: 第一次
8: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9: 来，爸爸抱。哎，
8: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0: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8: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至山山路，青山绿水，云雾缭绕，宛若仙境。在中华民族的传说中，护佑这方天地的是龙，历史的风霜已在记忆里成为故事，祖先传承下来的信仰始终凝聚着力量，古老的无垠守护着永恒的约定，年复一年为这方水土，为繁衍的子孙祈福。在广袤的海南岛中部山区，青山苍翠，闲云初旭，大山深处居住着一个神秘的族群，他们所讲的话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中的瑶语之，他们没有文字，但有着自己的文化和习俗，他们的饮食、服饰、舞蹈等方面有着其独特的魅力，这就是历史悠久的海南苗族。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海南苗族迁琼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海南苗族先民崇拜龙，祈求神龙护佑，消灾免难，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业兴旺。迁居海南岛后，为了纪念祖先，寻求精神上的寄托，祈愿丰衣足食，四季平安，安居乐业，海南苗族跳起了招龙舞。可是海南苗族同胞祭祀性舞蹈，苗语叫斗公，在苗族舞蹈中具有独特地位。早期的祭祀活动中的招龙舞，是由一名道公和一名鼓手两人来进行。传统苗族招龙舞分为上元舞、中元舞、下元舞以及招龙剑舞，基本动作是甩手叉腰和抬腿转圈。上元舞，舞者将披在肩上的履白带用双手握住打开来跳。跳中元舞时是双手握住合起来跳，跳下元舞时则将履白带绑在身后来跳。上元舞、中元舞、下元舞跳完后就跳招龙剑舞，寓意五海招龙，即东方招青龙，南方招赤龙，西方招白龙，北方招黑龙，中央招黄龙。五指山是水满乡花家老人李日昌，是海南苗族招龙舞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招龙舞陪伴了他一生，远近山村的苗族同胞都尊敬地称呼他苗公。这面铜锣是他父亲传下来的，已经很多年了。招龙鼓以铜锣、苗鼓敲击发出的鼓点为伴奏，精髓在于鼓点。上元舞、中元舞、下元舞每部分舞蹈的鼓点节奏都不同，聪明的舞者听鼓点节奏起舞。除了铜锣、苗鼓、履白带、招龙剑、藤帽都是海南苗族招龙舞的必备道具，招龙舞在高潮处结束，表示招的神龙已向人间撒布平安吉祥，保佑人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山野间铜锣、苗鼓的声音久久不息，神龙飞舞，为虔诚的苗族人民撒下平安，播下兴旺。独具特色的海南苗族招龙舞历史悠久，祭祀民俗浓郁，有原生

0: 菜文化的基本特征，有浓郁的地方民俗文化色彩，反映了海南苗族民族宗教信仰，充分融合了海南苗族民俗文化。古老舞蹈，永恒守护。海南苗族招龙舞，为祭祀而跳的舞蹈，是海南苗族同胞自发组织的一种民间活动，展现了无穷的乡土魅力，守护这方水土。
1: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0: 北京场店庙会，最具京味文化的庙会。北京的琉璃厂古文化街一带，过去叫场店，每年春节期间，这里都要举行具有鲜明京味文化特色的庙会，也是北京最具标志性的庙会。场店庙会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被朝野共赞为雅俗相契，文商并举。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场店庙会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场店庙会是怎样形成的？在庙会上都能感受到什么与其他庙会的不同之处呢？庙会也叫庙事，史称社稷，源于民间的传统宗教活动。旧时有庙宇，就有佛事，有佛事就有香客云集，做生意的商贩们也会趋利而至，于是庙会也就应运而生。在老北京的众多庙会中，唯有场店庙会不是因庙而得名，每年春节期间才举行一次，然而却一向规模盛大，而且热闹非凡。据史料记载，北京场店庙会始于明朝嘉靖时期，兴盛于清康熙乾隆年间。400多年的岁月里，它由祭祀而成庙事，再转为书事，逐步发展成为文商并举的春节民俗活动，位列中华四大庙会之一。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期刊副主编高淑女士介绍说，
1: 放在全国范围而言，虽然说北京有挺多的庙会的，现在好像大家的选择就特别多了，有地坛啊，有哪儿龙潭湖公园啊，哪儿，但是场店庙会从历史上溯起来的话，和南京的这个夫子庙的庙会，和上海城隍庙的庙会，还有成都的青羊宫的庙会，这四个是中国基本上可以说是四大庙会，所以是特别有特点的。北京的代表还就是场店的这个庙会。
0: 场店原本是北京南城南新华街边上的一条小胡同，元代时朝廷在这里建窑厂烧制。

0: 琉璃瓦，故名琉璃厂。明代时期，琉璃厂周围有很多庙宇，香客云集，商贩也纷纷来这里叫卖，自然而然形成了庙会。之后厂甸庙会凭借场地位置优越、富有文化内涵等优势，影响不断扩大，成了北京历史上八大庙会中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最负盛名的庙会。原来的这个场店啊，这一片庙会特别的热闹，不只是这个火神庙的附近，还包括像吕祖祠，吕洞宾这个吕祖祠也是香火非常旺盛的。再加上火神庙这一块是珠宝商贩的集中地，而同时场店这一片地面上还有文昌阁，有土地祠，那么这又是书室书籍集中的地方，所以应该说是这一片地方里面横轴纵轴道路的两边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买卖，所以特别的热闹。就在这里办一个庙会就好像得天独厚，而且特别容易受到欢迎。
1: 场店灯饰是在清代繁荣起来的，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蓬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冲尘，宝玩填街。这是清乾隆年间《地经岁时记上》对场店灯饰的记载。每当正月十五晚上，场店庙会还要举行非常独特的结束仪式，届时将在街头燃放大型的烟花，使庙会的欢乐气氛达到高潮。1918年，场店庙会被正式确定为京城唯一官办春节庙会集市，进一步提高了它的地位。北京场店庙会素以文饰著称，书籍、古玩、字画、文具等琳琅满目，传统工艺品也富有盛名。在逛庙会时，人们各得其乐。加上场店庙会离市中心最近，因此这里成为春节期间京城各阶层男女老幼争相光顾的场所。
0: 因为跟北京其他地方的庙会相比，它的文化味道是真真正正的更浓厚，它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一方面就是有书，有琉璃厂，这个原来东琉璃厂是卖古玩的，然后西琉璃厂是卖旧书的。那么我们现在当然看见琉璃厂的这些文化街的那些商铺，那是七八年之后又重建的，聚集了这么多的古玩和书饰，那么从而也就引出了当时有很多名流商贾书画大家会到这个地方来，都会在这一块来来往往。而且从书饰的角度上，鲁迅、郑振铎、张伯驹、朱自清、老舍、张大千、陈半丁等等的名家也经常来这儿淘书，他们走动还是一方面，有很多老师他就甚至就住在这一片，这一片和很多京剧的名家都很有关系。当时这边就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梨园的相当于英杰吧，所以说场店这是老北京京味最浓的地方，因为这里也是京剧集聚的地方，所以真是有着很深的文化积淀。
1: 20世纪上半叶，场店庙会逐渐衰微，新中国成立后得以复苏。特别是1963年，北京市政府重新开办1960年因自然灾害而短暂中断的场店庙会，结果全城轰动，商摊席棚鳞次栉比，游人接踵比肩，客流量达到数十万人次。进入21世纪，场店庙会地址依然是以琉璃厂为主街，开始向周边街道拓展。和一般在寺院公园内举行的封闭游园式庙会不同，它采用开放型步行旅游模式，而且尽量地保持着原汁原味，像开幕舞狮表演、老北京传统花卉、现代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也在一横一纵两条大街上摆开擂台，展露手艺，还有玩具、小吃、摆件、耍货等特色物品，做花轿、跳火盆，还有掀盖头等老北京传统婚礼仪式也纷纷亮相庙会现场。近些年，为了使老庙会更具新活力，主办方又增加了不少特色节目，比如像名家现场绘画书法、老北京兔爷传承人现场画兔爷、印年画、剪纸传承人现场表演手工剪纸、请福回家、特色手工啊剪纸书签、篆刻名家现场刻章等等。这些特色内容把场店庙会和京城其他庙会进一步区别开来，同时场店庙会还采取分会场的形式，给游客带来不同的文化新体验。高叔介绍说，
1: 那么近些年还做了一些尝试，比如说有时候会在天桥艺术中心和市民广场就办场店庙会的分会场，分会场里边就是再能够活化一下天桥这个区域里面适合庙会表演形式的一些演出，然后一些文创市集，还有比较新的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时尚和民俗相结合的这种工作坊，体验式的工作坊，通过多种的形式来给市民和游客带来多一点的文化新体验，也希望这个老的庙会品牌能够更有吸引力，相当于还是做的比较有创新思路的。
0: 场店庙会让游客津津乐道的还有免费鉴宝活动，游客可以携带收藏的字画古玩，请著名文物专家现场进行免费鉴定和价值评估。众多民族民间传统项目和优秀民间艺术家的积极参与，创新特色节目和形式的尝试，使得原本就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场店庙会更加凸显出文化魅力，并由此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每到夏天，患结膜炎、眼睑红肿、白内障、闭角型青光眼等疾病的患者明显增多，呈现季节性变化的趋势。有关专家指出，除了疾病本身的原因之外呢，这很可能和患者没有正确佩戴太阳镜有关。
2: 夏日炎炎，很多人都很注重肌肤的防晒，却往往忽略了眼睛的防晒。实际上，眼睛作为人体中极为娇嫩的部位，很容易受到紫外线的伤害。紫外线中的有害光波是眼睛健康的杀手，可引起角膜炎、视网膜黄斑部损伤、白内障等眼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数据显示，全世界有超过200万例白内障病例可能是长期暴晒阳光所致，因此眼部的防晒很重要。目前佩戴太阳镜是预防眼睛受太阳光损伤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但我们一定要正确选购和佩戴。
3: 首先，太阳镜的类别分为浅色太阳镜、遮阳镜和特殊用途太阳镜。浅色太阳镜适合于在阴天这种场合下戴，遮阳镜呢，它就是片比较深颜色，那么它适合于在太阳光稍微强一点的这种场合下戴。特殊用途太阳镜我们一般针对的就是滑雪啊这种场合下戴。
2: 一副合格的太阳镜除了会标注具体的使用场景，还会标注太阳镜的分类，也就是透射比类别，按颜色深浅分为一、二、三、四类，从浅到深，一类最浅，四类最深。我们常用的太阳镜一般是相对浅一点的二类和稍微深一点的三类，我们最好是根据自己的使用环境来选择合适类别的太阳镜。

0: 另外，查看产品执行的标准也很重要。
1: 它需要标明国标10810.3，还有轻工行业的标准 QB2457这两个标准。
0: 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出台儿童太阳镜标准，家长给孩子选购时也可以参照成人标准。
2: 6岁左右，就他比较懂事，只要外出活动，最好的选配上这个太阳镜。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镜架上不要有，比如说螺丝钉啊，比如说一些钻石装饰品啊等等，那么这些它可能造成儿童的一些误食或者是误伤。
0: 除此之外，儿童太阳镜要避免选购花里胡哨的镜片，比如颜色发粉发蓝的彩膜太阳镜。这类太阳镜小朋友戴上以后，不仅会辨不清颜色，还会出现眼胀、眼睛酸痛。专家还指出，像高度近视或者高度远视患者是不适宜佩戴太阳镜的，还有某些特殊眼病的患者也不适合佩戴。
2: 有青光眼的家族史的，有浅前房的，有早期膨胀性白内障的这种类型，那么戴了太阳镜以后呢，因为光线变暗了，所以就容易引起瞳孔放大，容易诱发青光眼的发作。中晚期的白内障，我们是不主张戴这个太阳镜的，因为这个眼睛呢，通过紫外线会加速它发展。
3: 烈日当头，您在做好皮肤防晒之余呢，选择一副合适的太阳镜保护眼睛也是很有必要的。选购太阳镜的时候呢，您可千万不要只图好看，一定要看清太阳镜的产品类别和使用场景，这样呢才能够有效保护眼睛免受紫外线的伤害。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坐实宠客暖心举措，擦亮临海温情地色。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召开，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子玉、吕和建，见习记者齐冲报道，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孔凡涛报道。盛夏时节，我市森林避暑康养游持续升温，以提升游客满意度为核心，全域落地暖心宠客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街区打造山特产品直销打卡点，集中展销蓝莓制品、桦树枝等本地好物，游客凭溪水公园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消费达标还能免费领取林区伴手礼。河北游客王鹏：
3: 我是来咱溪水公园避暑的，咱这个地方确实挺好的，山清水秀的，而且呢凭借门票还可以参加满减活动，我买了这些东西花了200块钱，还给我减了40，也为咱游客省了钱。
2: 惠民举措激活消费市场，智慧配套赋能出行体验，在汤汪河临海奇石景区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景区全面投放自助取票设备，缓解高峰排队难题，全域搭建智慧导览体系，覆盖全部奇石景观，游客可随时查看景点介绍、游览路线，景区配套新能源快充桩，解决自驾电车补能难题。济南游客张先生：
4: 我是从山东济南来的这个游客啊，本来开电车感觉不方便到林区来，结果呢到林区来了之后啊，这个充电桩很方便的，玩完了也电充完了，也就是说玩也开心吧，充电也放心。
2: 以两地服务样板为引领，我市全域升级宠客服务体系，全市出台导游10不准、旅游配套6保障硬性标准，各景区公示投诉电话，配备留言簿，畅通游客诉求渠道，全域布局48处便民服务驿站，数百名志愿者常态化服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5: 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深耕暖心宠客服务理念，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8月14号，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召开，会议传达落实全国和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志富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主持会议，市法院院长王昭全、市检察院检察长玄义斌出席会议。会议要求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落实，深刻把握扫黑除恶斗争面临的新要求、新挑战，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要全面排查处置涉黑涉恶问题线索，畅通线索来源渠道，强化摸排研判，规范线索办理，闭环复查复核，切实提升线索质效，要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打散破网，汇聚形成工作合力，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伊春、法治伊春贡献政法力量。本台记者王艺林、崔世伦、刘思琪报道。8月15号，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在我市场地自行车馆开赛，来自全省8个地市的87名运动健儿齐聚林都，在赛道上疾驰向前，尽展风采。 本次比赛为期三天，设置男女甲乙四个组别，涵盖200米个人计时赛、团体竞速赛、捕捉赛等多个竞赛项目，兼顾爆发力、耐力比拼，考验队伍战术配合与默契程度。热身区域内，运动员们在骑行台上持续热身，充分舒展机体，寻找骑行节奏，反复推敲战术，全力备战各项竞赛。赛场上，选手们俯身冲刺、踏轮疾驰，不断上演精彩的弯道超越。鸡西市自行车队运动员王博：
6: 我感觉来伊春比赛，就是环境设施啥的都挺好的，然后空气也挺清新的，像在大森林里骑行一样。
2: 鸡西市自行车队运动员孙博聪：
7: 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反正就让我那个反正挺舒畅的，然后负氧离子挺高，然后这块的比赛防滑什么的做的。

0: 非常好，这也挺干净，没有灰尘啥的。
1: 省自行车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孟浪，
2: 也希望通过我们媒体的宣传呢，让更多的爱好者呢了解这个项目，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来参与这个项目，感受不一样的速度与激情。
1: 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见习记者齐冲报道。8月14号是总工会举办“中国梦劳动美，强国复兴有我”职工宣讲活动决赛，来自林业、税务、医疗、供热、教育等多个行业的12名一线职工同台讲述岗位奋斗故事，为现场干部职工献上一堂生动鲜活的工人大思政课。活动自启动以来，各县市区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会广泛动员，层层选拔，最终12名优秀职工晋级决赛。宣讲现场，选手们立足本职，真情讲述，伊春森工职工诉说守护绿水青山的奋斗坚守，供热人分享管网保供、温暖万家的初心故事，税务青年讲述岁月耕耘的青春担当，医护、教师、机关工作者分别以岗位经历诠释平凡岗位的不凡坚守，青山为证，奋斗作答，管网藏初心，暖流富家园，匠心铸魂，让每一双手都托起中国梦等宣讲主题，紧扣林区发展实际，句句饱含实干热忱，台下掌声此起彼伏。宣讲结束后举行颁奖仪式，现场评出金奖、银奖、铜奖及优秀宣讲员，并授予嘉荫县总工会、伊春森工集团工会等8家单位优秀组织单位奖。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刘卫刚、周广奇、李文奇报道。虽已立秋，但铁力市香草和花溪谷的上千亩鲜花却依旧傲然盛开，绚烂的花海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打卡，独具特色的鲜花宴更是让游客们品尝到了舌尖上的花样铁力。走进香草河花溪谷，仿佛置身于斑斓的油画世界，成片的鲜花竞相绽放，姹紫嫣红，花香四溢，微风吹过，花穗如繁星点点，层层叠叠，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游客们徜徉在花海间，或驻足欣赏，打卡拍照留念，尽情享受这份来自小兴安岭的清凉与惬意。除了赏花观景，香草河花溪谷还深挖花经济潜力，多年来精心研制，不断更新了各类独具特色的鲜花宴，深受市民和游客们的青睐。游客在赏花之余，可以亲手采摘新鲜花瓣，品尝由香草花卉制作的饺子、鲜花饼等特色美食，沉浸式体验看得见的美丽，吃得出的花香。香草和花溪谷培育的牡丹、芍药、玫瑰、百合等花卉，花期从7月中旬到9月下旬次第开放，让市民和游客可以在秋日继续与鲜花相逢。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夏兆瑞报道。近期嘉荫县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内涝问题，严重影响农作物正常生长，为有效应对农业灾害，守住秋粮生产基本盘，连日来嘉荫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开展实地踏勘调研，现场指导农户开展汛期田间管护工作。在田间一线，技术人员细致核查农田积水消退情况、农作物长势状态，精准摸排地块涝害受损程度以及病虫害滋生隐患现状。技术人员坚持靠前服务、精准帮扶，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实操指导，围绕积水田管护、病虫害科学防控、受灾作物恢复生长等关键环节，逐一解答农户疑问，传授科学田管、防灾减损、稳产增产等实用技术。针对雨后田间病虫害高发频发的风险隐患，嘉荫县迅速启动农作物灾后统防统治专项行动，聚焦玉米、大豆核心主产区，大力推广一盆多簇先进种植管护技术及绿色高产高效种植举措，通过科学配比防控药剂、叶面肥，一次性实现防病治虫、壮苗促长、增产多重成效，高效化解灾后生产风险，全方位筑牢秋粮生长安全屏障。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4: 每到夏天，患结膜炎、眼睑红肿、白内障、地角型青光眼等疾病的患者明显增多，呈现季节性变化的趋势。有关专家指出，除了疾病本身的原因之外呢，这很可能和患者没有正确佩戴太阳镜有关。
5: 夏日炎炎。

0: 听。
1: 每到夏天，患结膜炎、眼睑红肿、白内障、地角型青光眼等疾病的患者明显增多，呈现季节性变化的趋势。有关专家指出，除了疾病本身的原因之外呢，这很可能和患者没有正确佩戴太阳镜有关。
2: 夏日炎炎。

0: 零八幺零点三，还有轻工行业的标准 QB 二四五七这两个标准。
1: 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出台儿童太阳镜标准，家长给孩子选购时也可以参照成人标准。
2: 六岁左右，就他比较懂事，只要外出活动，最好的选配上这个太阳镜。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镜架上不要有，比如说螺丝钉啊，比如说一些钻石装饰品啊等等，那么这些它可能造成儿童的一些误视或者是误伤。
1: 除此之外，儿童太阳镜要避免选购花里胡哨的镜片，比如颜色发粉发蓝的彩膜太阳镜。这类太阳镜小朋友戴上以后，不仅会辨不清颜色，还会出现眼胀、眼睛酸痛。专家还指出，像高度近视或者高度远视患者是不适宜佩戴太阳镜的，还有某些特殊眼病的患者也不适合佩戴。
2: 有青光眼的、家族史的，有浅前房的，有早期膨胀性白内障的这种类型。那么戴了太阳镜以后呢，因为光线变暗了，所以就容易引起瞳孔放大，容易诱发青光眼的发作。中晚期的白内障，我们是不主张戴这个太阳镜的，因为这个眼睛呢，通过紫外线会加速它发展。
3: 烈日当头，您在做好皮肤防晒之余呢，选择一副合适的太阳镜保护眼睛也是很有必要的。选购太阳镜的时候呢，您可千万不要只图好看，一定要看清太阳镜的产品类别和使用场景，这样呢才能够有效保护眼睛免受紫外线的伤害。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玉面韦陀秦用被银锤太保裴元庆带到凤凰山金顶玉皇观呢，见到自己老恩师智融大法师啊。智融啊也非常的怜悯秦用这孩子，一看年纪轻轻，满心的恨意啊。儿啊，为何一腔怨气呀、啊、一问这话呀，看到智融，秦用不知觉的眼泪掉下来了。怎么的？似乎又看到了自己当年的授业老恩师，狮吼寺的老方丈法明长老啊，那都是老和尚啊。

身上这个气质十分相似，那可以说呀，是秦用最亲最亲之人呢。那秦用从小被老和尚带大的，跟家里父母都没跟老和尚亲，怎么的不让家里父母看呢？可惜呀，恩师早已圆寂呀，十余年了，那么一直自己镇守瓦口关，戎马生涯吧。今日啊，又碰到了一位高僧啊，看到这智荣，听到智荣那慈悲的声音，就想起了自己恩师法名，眼泪不由自主的垂落下来了，伏倒在地，多日的委屈再也控制不住了。你想想，秦用那得把多大的委屈，多大的压力压自己心上了。那跟谁说呀？跟自己的表叔不好意思说，跟秦氏老王妃 那不知道怎么开口，跟其他的那些叔叔大爷那也难以张口，跟义父那也不好说，秦琼啊那不是个谈心之人呢，跟自己的义母不熟悉，跟自己的奶奶也是如此。那但凡秦用能够跟程咬金熟悉，如果爷俩这关系好，可能就跟程咬金说说了，你大老程啊能看到人，把你的心锁呀给你解开。但跟程咬金也不熟啊。秦用三十多年，要么活在寺庙当中，要么就守在瓦口关内呀，其地方基本上没去呀。去了也是打一战就回来，跟着社会交往那都很少，所以也是个社交恐惧症的人，他不是个社牛，不跟程咬金似的，那是个标准的社牛啊，他不一样，所以有点什么就变成心事了，有点什么变成心事了，哎呀呀呀呀，就压得自己啊抑郁了，那能不烦闷吗？没有人去倾诉啊。说秦用的家眷呢没了，秦用的老母亲孟氏早就亡故了，秦用在瓦口关呢成亲了，咱说过呀，老王妃贴身的丫鬟玉儿一诈捉俊之后，人家两个人呢就成亲了，是罗成啊罗毅啊老王妃呀、帮着给举办的婚礼，老王爷亲自主的婚呢。这小两口啊你情我愿非常美满，结婚之后不久玉儿就身怀有孕了，在涿郡城被打破的时候，玉儿呢已然怀胎八个月了，那肚子呀比一般孕妇都大，让好的大夫啊给号过脉，这大夫一号呢，有可能啊怀的是双胞胎呀，有可能俩孩子，可把老王爷罗成、秦胜珠，那当然了，还有秦用啊，给乐坏了呀！能生双胞胎呀，这真是奇迹呀！秦老王妃说了，让玉儿啊回我这王府养胎，这是他的娘家呀，在你瓦口关那地方大风口，在那干嘛呢？到王府来。医疗条件都好，前后有人侍候着，你别看玉儿原来是老王妃的大丫鬟，现在呢俺们成少奶奶了，怎么有丫鬟侍候她，那身份不一样了。秦用一想啊也对，于是呢就把玉儿送到了王府，在王府养胎养到八个月呀，可没想到啊，就在这个时候涿郡出事了，被人打破了，老王妃等人呢慌慌张张赶紧的就往涿郡城外跑，别人能跑，玉儿跑不了啊，这玉儿她这大肚子呢那多不利索呀，所以呢跟随着也跑了一段，玉儿也难受，这身子也重，肚子也疼，一看呢自己成为众人的累赘了，玉儿心说话，我一个人回头别

现在把所有人都耽误了呀，让敌人把所有人给追上，那就是我之罪也呀。干脆呀，你们走吧。但如果说让大家不管自己，那肯定不行啊。秦用也不干呢。所以玉儿啊，谁也没跟谁商议。哎，臭冷子呀，一看这个地方挺黑的，犄角旮旯往那一躲，众人呐，这都乱套了呀。啊，吱哇乱叫，往外走。等出城走多远，后来呢，还是李世民把他们给救了。哎，等他们安全了，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玉儿不见了。哎呦，没把秦用给急死，有心再回去找，上哪找去？另外这些人也得靠自己保护，老王爷都死了。现在尸首就停在自己面前，这是自己的过错呀。如果老王妃等人再有个一差二错，那自己罪过就更大了，怎能扔下老王妃返回去寻找不知所在的自己的妻儿啊？也许在城里头呢，那城你进得去吗？那事到如今呢，就只能先顾一头了。所以秦用啊，心里疼，心中急，也得再往心底压，还得呀，保着老王妃等人呐，再往瓦岗走啊。老王妃还说呢：“秦庸啊，玉儿没了呀，出王府的时候还在身边，一转眼功夫就没了呀，上哪去了呀？不行，你找找。”老王妃，您先别想他们了，咱先走。回头我再找他们。秦用啊，只能装着这没什么大事儿，那怎么办呢？只能如此了，先安慰老王妃这边人吧。就这么着，把老王妃等人呢送到瓦岗，然后秦用又够奔江都。到后来有打江都回来了，罗成自然也知道了，曾经让李密啊派使者先去见窦建德，别的先不说，先说一说瓦口关涿郡还有我们老罗家老秦家的家眷呢，这些家眷都拿去了，先把这些人给我们交回来，以后再说涿郡的事，就派使者呀前去查访。窦建德呢倒也通情达理呀，你祸不及家小嘛，派人找一找吧，访一访吧。结果呢没找到，涿郡瓦口关死了那么多的军民，很有可能啊他们已然死在乱军当中了。总之啊，现在处于失联状态。一般来说战争年间呢，失联就意味着不在人世了，死了那么多人哪找去，谁知道跑哪去了。反正是啊，派人找了几次杳无音讯呢，说这场战争当中很多死去的对不上号的无名的人呢，扒拉扒拉，敛吧敛吧，挖个坑全一起埋了，除非把坑再掘开，再一具尸体一具尸体的去辨认。问题是谁辨认呢？得秦用啊，现在秦用回不去啊，人不让回去啊，所以基本判定秦用的妻儿全部在这场战争当中死去啊。要么说呀，战争是残酷的呀，消息传来，秦用痛断肝肠啊。罗成啊还专门的找秦用劝慰秦用，秦用还觉得自己对不起老罗家，人家还劝慰自己，那更不敢哭了，更不敢发泄自己内心的压抑了。在自己父亲面前，秦琼也劝他呀，也是如此啊，只能啊装深沉。父亲，母亲，你们放心，孩儿我没事，我没事，我能撑得住，我能撑得住，还不如放声痛哭出来呢，就怕往心里压着憋着。这么久了，这秦琼啊，简直自己把自己快逼疯了，精神上都出现错乱了，
幸亏遇到了智荣法师啊。就这一句话，孩儿，你心中怎么充满了如此大的恨意呀？一句话就像一把刀子似的啊，噗，扎进了秦用内心呢，不是伤秦用，而是呢在内心那个压抑包上给他开了个口子啊，顿时啊，秦用再也忍不住了，看到智荣法师，想起自己最亲的师父，把大嘴一张，哇，就扑倒在地，放声痛哭啊。旁边裴元庆一看呢，赶紧上前想搀扶秦用，想劝慰秦用。嗯，智荣法师老手一张呢，意思你给我站那里，站那里。对现在这样的人呢，你就得让他哭，让他哭出来，发泄出来，这人就好了呀。你不能再劝他，任何语言你都劝不住他。怎么的？你不是切身体验之人呐！啊，节哀顺变啊，忘开了想啊，这语言都苍白的，你不是当事人呢，你就得让他发泄，就得让他哭。裴元庆啊，没敢向前呢。最后老和尚往前一探身子，双手一拥，儿啊，我的孩子受委屈啦！哎呦，这句话呀，就等于在刚才开那个小口上面，哎，呲儿，再拉那么一个大口子，这个压抑之气呀，更加的宣泄出来呀！哎呀，秦用啊，往前一扑，就扑倒在老和尚怀里，趴在老和尚那打坐的双腿之上，啊，哇哇大哭，泪如涌泉。一会儿功夫，啊，老和尚啊，这身上的僧衣都给哭湿了呀。老和尚轻轻的拿手抚慰着这秦用的后背呀，轻轻的就这抹擦，这只手呢轻轻的像抚摸孩子似的抚摸着秦用的脑袋呀，轻轻的摸着，轻轻的拍着。其实啊，两只手在抚慰着秦用的同时，在一些疏肝解郁的穴道之上停留一下，暗自用内力，像什么肝俞穴呀、胆俞穴呀、膈俞穴呀，反正在后背上的，能够疏肝解郁、调理气血、缓解的肝郁引起的什么焦躁啊、焦虑呀、胁痛啊、胸闷呐、嗳气呀，哎，有这种症状的，人家呢，用这手全给你打开，在这几个穴位上刷。帮着秦用疏肝呢，秦用这边往外发泄着，这边用特殊手法给他疏肝解郁、调理气血。哭了一会儿，这秦用啊，那么大的一个小伙子，那么大的气力，哎呀，整个人呢好像是个撒了气的皮球似的，一下子虚脱了，就扑倒在老和尚身上啊，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嗯，老和尚啊，再轻轻的给他按了按头部，说百回穴呀，哎，梳理梳理头皮呀。这老和尚还会推拿按摩呀，当然了，半仙之体呀，给他清醒清醒。最后，秦用啊，哎呀，心里舒服多了，把泪眼抬起来。看看智荣大师，又看看智荣这僧衣，他们被自己啊全哭湿了。哎呀，秦用特别不好意思啊，大师，弟子无状了。哎，想那么多干嘛呀？啊，这世界上啊，最亲的还得是你自己呀、啊。先不要想其他人。哎，
先呢把自己

小李舒服了，这才有精神去管世上之事啊。孩儿啊，到底发生了什么？能不能跟老衲我说一说呀？你得让他自己说，怎么呢？说破无毒，哪怕哽咽着、抽泣着、掉着眼泪，这样说呢？哎，你把这事儿从头到尾你说完了，中间该哭的哭，哎，该在那里发泄发泄，说完了，那你就轻松多了。他就是没有倾诉对象啊。哎，这秦庸啊，掉着眼泪在这里啊，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全给老和尚说了。裴元庆在旁边听着呀，也是紧握拳头啊。虽然裴元庆知道了个七七八八，但是呢，其中很多细节那是今天从秦庸嘴里啊第一次知道的。裴元庆恨呢，好，世上还有如此不义之人，这个苏定方真是禽兽不如的一个狡诈之徒啊。像这种阴险之辈，活在世上迟早是人间的祸害呀。裴元庆说，秦庸你放心，这事交给我了啊，苏定方我迟早有一天我找到他，我一锤把这砸扁了，为你报仇雪恨，你放心。像这种人呢，天理难饶啊，我就得替天行道待着。志荣一指元庆啊，你怎么脾气还如此暴躁啊？啊，这个恩怨与你何干呢？你何必介入他人的恩怨之中呢？这不是平白的为自己背上一个包袱吗？跟随师父我这两年，你怎么连这一点还没有看透啊？啊，不要把这仇恨放在心上，记住，仇恨放心上会害了自己，记住了吗？师父，我就这么一说，我确实也挺生气的，把这气给我拿去啊。是。裴元庆啊，嘴上说着是，心里头不服啊。师父，你也就出家的和尚，哎呀，让这佛呀菩萨呀把你那颗热心呢都给你磨冷淡了，你怎么看这个世界那么的冰冷啊？这世界是讲情讲义的呀，无情无义之徒就不配在这世界上立足。我常听人说呀，惩恶即是扬善呢，你让恶人在世间，这善人就得不到好，这恶人就不能存在。反正师父啊，你教导我，我也不能不听啊，谁让我是小的辈儿啊，我是徒弟呀，但是嘿，这路我自己走我自己的，我如果有朝一日碰到那苏定方，我肯定不饶他，他再厉害还能敌得住我掌中这对八楞梅花亮银锤吗？这用儿太可怜了，被他害得太惨了。为什么被他害得惨？就是这孩子太过于仁义了，太给他讲究什么师兄弟之情了。其实啊，裴元庆跟秦用啊俩人的岁数房上房下，你别忘了秦用刚一出场拦秦琼惊马的时候，秦用十五六岁。那在此之前，程咬金救那裴翠云的时候，裴元庆不也十五岁吗？过了将近一年，哎，也十五六岁了。所以俩人岁数房上房下呀，没论过年月。哎，一论年月呀，弄不巧裴元庆还得比人家小俩月呢。说为什么不论呢？那裴元庆心说话，一看我们差不多少，我又是啊他三舅。这他一论年岁，我再比他小，这玩意儿也多尴尬呀！不论了，我就喊他用儿了，好吗？他冲大辈儿，哎呀，就是因为这用儿啊，心慈面软呢，对待坏蛋，那就得把他除掉。什么叫把仇恨压在心上了？什么叫会害了自己？害了自己也没事儿啊，这叫见义勇为呀，舍生取义呀。为天下老百姓除掉一祸害呀，

0: 不除掉他，指不定多少人受他害呢。我牺牲我自己怎么了？你看他还有他理论了。所以师父告诫裴元庆的话，裴元庆并没往心中放啊，照样我行我素。你看吧，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虽然呢，有的时候也未必能够眼前马上吃亏，但是呢，智荣大法师的话那是金玉良言呢，知道自己这个弟子什么脾气，跟别人呢可能就不这么说了，就知道你这种人呢不服人呢。听秦用一说苏定方的事儿，这智荣大法师心里就一颤，身上就一冷，怎么的？哎呀，这个苏定方不是一般之人呐，他既心狠阴毒，又可以忍辱负重，这种人最可怕呀。要是那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那些窝囊废那倒无所谓了，要是脾气暴躁的点我就着的也好对付，最难对付的就这种又有能耐而且阴损毒辣又能忍耐之人，在他没得势的时候你怎么给他加压人家都不反弹，一旦人家有机会能反弹了，一招就得把你置于死地，而且不择手段的，根本的六亲不认的，像这种人最可怕。裴元庆啊，你别看你武艺好，但论这阴谋你差得远呢。你跟苏定方本来没仇，要是你反倒主动寻仇上门给人家结梁子，元庆啊，我怕你最终死无葬身之地。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玉皇冠，秦用开心呢，开心可不是高兴，是把心门心扉给敞开了，要不然紧闭着，这人就得抑郁了，最后这人就得精神了呀。幸亏遇到了智荣大法师，循循善诱，引着秦用自己把心门敞开。你这个时候啊，在教育那没用啊，你不应该伤心，你应该想开点儿，这都是后话。现在就得引着他，把你那肚子里头那口气、那股怨、那股恨，先书写出来，就先把你肚子里这个毒先给你放了，然后。

再慢慢的给你恢复。秦用这么一叙述，把银锤太保裴元庆给气坏了，记住了苏定方这个名字了。这个人呢，可真是个阴险的小人呢。庸儿，你放心，这事儿包在你三舅身上了。什么时候我遇到了那苏定方，我一锤把他砸扁了，为你全家报仇雪恨。他刚一说这，被智荣大法师给喝阻了。因为智荣大法师啊，不愿意让这仇恨在裴元庆心中产生啊。这关你何事？这是别人的姻缘，不要介入别人姻缘当中啊。你裴元庆别觉得自己了不得，你也差得远。你别看你武艺盖世，但要论智谋，论阴谋，你差得远，你能跟谁比？世上那可不是光跟人比力气的啊！强梁者不得好死，这古人有训呢。越像你这种人呢，越容易不得好死。尤其你再碰上那阴损之人，你怎么死的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呢，你必须谨慎谨慎再谨慎，不要把这仇恨放在心里头啊！不要想着那阴损之人，离他远远的。这老和尚啊告诫裴元庆，可惜裴元庆没往心里去。你看吧，到后文书裴元庆倒霉就倒霉在这里，反正他心里头有苏定方了，反正惦记着给这秦勇报仇雪恨了，哎，他有这事儿了。再看老和尚啊，让秦勇起来，命裴元庆来来来，搬两个蒲团坐在我周围，我呀跟你们谈谈心呐，勇儿啊。

我想啊，法明长老也给你宣读了很多的佛家经典啊。哎，这些年呐，只不过你身为大将，镇守边关，在血雨腥风里闯惯了，弄得表面上好像自己刚强无比，其实啊，内心软弱，故此敌不住外来的冲击呀，须得再用佛法化解呀。哎，也是你我有缘，我呀很喜欢你呀，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也可以拜老衲为师啊。啊，裴元庆在旁边一听，这是像话吗？这像话吗？啊，这怎么还给我收一小师弟啊？我是他三舅啊，你这一收徒，我们俩这坟地改菜园子，这不拉平了吗？啊，这老和尚，但没办法，那是你师父，你师父愿收你的下辈为徒弟，你能咋地呀？老和尚瞥了一下裴元庆，那意思呀，在你心中还有这种阶级呀，还有这种分别之念呢，你枉做我的徒弟了，啊？我就收他为徒了。裴元庆啊，一声不敢吭，那没辙呀。哎呀，这一想也对，怎么呢？那东方白按说呢跟我平辈儿啊，他的姑娘东方随珠按说得喊我叫声叔，不照样成我老婆了吗？啊，那我这外甥成我的兄弟，这玩意也正常。哎，这秦用啊趴倒在地，恩师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好，智荣法师把头一点，秦用啊，这一个头磕在地上，咱俩就有这个缘分了。你起来吧，你的武艺呀，不用我教，你拜我为师呢，我呀只是指点你一些佛法。哦，这真的认一个佛法的和尚老师，那可不是吗？因为发现秦用这内心的怨气，哎，这种自责太深了，这要不给他好好的疏导疏导啊，这人还得坏呀。那怎么疏导呢？什么是最好的心理医生呢？那不是说我学习了心理学，我又博士了，我又怎么地了，我就能够成为最好的心理医生。不是，你现在也是考着心理医生资格的，大有人在呀。啊，我是这个心理咨询师，我是几级几级的，我就有几个这样的朋友啊。你再看他自己生活，一地鸡毛啊。平常我还得劝导他们呢，啊，披上白大褂就可以疏导别人了。他可以按照标准疏导啊。哦，一看你这抑郁了，抑郁了，吃药。他拿这个开导人家，这不有人说了吗？真正好的心理医生啊，那得说这些呀，得道的宗教界人士。为什么得强调得道的呀？就这里头那骗子才多呢，那玩意儿越是表面鲜亮的，你要小心了。人家真正的呀，那研究这佛法，研究这哲学多少年呢，人家不是往外露。但这些人疏导人心，给你化解仇怨最好的。人家可以菩萨低眉，又可以金刚怒目，该给你动刀的就用这强硬手段的，那我就得把你掰疼了，让你感觉到痛苦了，置你于死地而让你复生。那该慢慢的循循善诱，谆谆教导的，那真如同春风拂柳，春雨润物一般的。所以人家呀，真正的因材施教啊，看你现在呀教你什么武艺呀，跟我呀念经吧，打坐吧，参禅吧，悟道吧。哎，就这么着，秦用被离

留在了金顶玉皇观呢，就跟随这位智荣法师在这里学习佛法。他本来就在寺庙当中长大，平常除了跟随师父练功之外，其他时间呢也跟着寺里的师兄弟们一起啊做功课，也是诵经啊礼佛呀，也是做这些仪式和功课，所以对这些一点不陌生。所不同的是啊，法明长老这一个和尚啊也不是个真和尚，怎么呢？他的力气本身也不小啊，你看他对那苏定方的那作为啊，证明这和尚啊他也有分别心，他是看着秦用是个练武的材料才招到狮吼寺的，所以对秦用啊什么读经啊礼佛呀他不管，那更别说给秦用去讲解佛经了。所以这佛经呢秦用啊很多都会背了，但是到底什么意思秦用是一知半解呀。直到今天遇到了智荣法师，智荣法师给秦用啊就讲经说典呢、什么叫欲净其土先净其心，唯其心净其国土净，什么叫做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什么叫做凡一切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啪啪啪啪啪啪。一讲这东西的时候裴元庆躲了，怎么？裴元庆心说我当和尚啊，我学这干嘛呀，我有这机会呀、我要么回家带孩子去，要么我练锤去，我你跟秦用讲吧。这老和尚啊就跟秦用在这里讲了好多的佛经佛典，以这佛法化解秦用那颗愤恨的心呢。你别说好使啊，好使在这里啊经过几个月的化导，逐渐的秦用啊这心扉真正敞开，有很多东西也放下了，心态也慢慢的平和了，人变得也慢慢的坦然了，淡泊了，这慢慢的向着好的地方发展了。可谁知道啊，树欲静而风不止，突然间有一天呢，老秦家的一个家仆慌慌张张的找到玉皇观呢，见到秦用给秦用说了，夫人老夫人呐、让您赶紧的回家一趟，家里出点事儿。秦用吃一惊啊，出什么事儿了？我也不知道，老夫人也没说，夫人也没说，就说的让您呢赶紧回去。秦用一看准知家里出事儿了，赶紧的告辞师父。那智荣大法师也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一听啊老秦家出事，快快快下去看看吧。就这么着，秦用啊急急忙忙跟随着家仆就返回到自己家呀。到家里一看呢，老太太宁氏夫人、自己的义母贾氏夫人还有老家院秦安这三个人呢，在这屋里头像走马灯似的哧溜哧溜哧溜哧溜哧溜哧溜，面带愁容啊，又带焦急之色。秦用赶紧过来，母亲奶奶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儿？哎呀，贾氏一看秦用回来了，眼泪掉下来了噔噔噔几步来到近前，一把抓住了秦用。用儿啊，大事不好了啊！什么事情？秦用一看呢准知出事儿了，贾氏掉着眼泪拿出一封信来递给秦用啊，你看了这封信你就知道了。哟，秦用一看谁写的信呢，拿过来打开一看呢，嘿，就不说内容了，就这字儿，哎呀，老秦家有一个算一个，没人可比。你别看秦琼啊说他文武全才，那文也一般呢，秦琼没有说以文辞著称啊，只不过识文断字，对兵书战策人家是运用娴熟，但是你让秦琼提起笔来作词
哎，做。

物，那秦琼啊就一般了，也不能说不能写，写出来没啥文采。不但如此，写出的字儿那也是一般般，那能够看就行，工工整整就可以，那称之不了书法。但现在看到这封信上的字儿，哎呀，太漂亮了，写的是一笔一划是工工整整，这一看呢，从小就练呢，而且有名师指点，就这名师啊，那都得是国家级的。谁写的字？秦用也认得呀，正是秦怀玉所写呀。怀玉的字，字如其人呢，端庄正直，一丝不苟，漂亮。但别夸，怎么呢？一看内容，哎呦，秦用脑袋嗡的一声。什么内容啊？这是今天早上贾氏夫人呢，哎，一看是怀玉，也没来给自己请安，也没给婆母请安。贾氏夫人觉得很奇怪，因为怀玉自打回来之后啊，虽然这孩子跟自己总是有点隔膜，那毕竟那么多年呢，哎，没见，但是呢母子连心呢，啊，跟母亲，哎，再有那么一些陌生，那总比这陌生人之间那好得多呀。只是说这种陌生感呢有点太客气，这不像一家人那个亲密。每天秦怀玉规规矩矩按照礼数都会向自己的母亲自己的祖母过来问安。而且呢怀玉不睡懒觉啊，早早起来练功。可今天呢早上也没起来练功，也没来给自己给婆母请安，吃饭的点儿了人都没到。哎呦，这贾夫人呢有点担心呢，这孩子是不是病了呀，赶紧的派秦安过去，敲孩子门问一问。秦安过去一看房门紧闭，用手一敲门呢里面没有人答应。秦安喊了半天，怀玉怀玉，起早啊，饭都凉了，怀玉，喊了半天无人应答。这秦安呢就觉得蹊跷，用手轻轻的一推门，啊，这门没插就推开了。哎呦，秦安赶紧的一脚迈入房中一瞅啊，一看床上被褥叠得整整齐齐，人家秦怀玉自幼跟随老王爷靠山王杨林，那总在军营当中呢，啊，你别看呢是养在杨林王府里的这么一个少爷，但是靠山王府那也是军事化管理。虽然老王爷对秦怀玉特别的疼爱，但是从不溺爱，没有说让你睡个懒觉啊，晚上呢你呢熬个夜呀，没有，怎么的？晚上必须几点上床睡觉，之前哎要练功，早上按现在来说呢五点钟就得起床练早功，那早晚的功课呀，你武艺怎么好的就是这么练出来的。所以把秦怀玉培养的呀，那真就是成为一个军人的，身上的这种军人风气也非常足啊，做事情一丝不苟，那房间永远是整整齐齐。你现在到我们军营你看看，哎，我们那战士叠的那被褥都跟豆腐块似的，那真是直愣直脚的。秦怀玉不能说叠的像我们现在战士那样吧，但是那比一般人呢也正规。你进到这屋里一看，嘿，哪一个物件所放的地方啊，那都是黄金比例，都快有强迫症了都，哎，这都规规矩矩。一瞅被褥叠得整整齐齐，人不见了，哎，怀玉，这老秦安一看，这怀玉跑哪去了？哎，这房门关着呢，外面后花园也没见他练武啊，怀玉。忽然间发现在那床边桌上好像是放着一封信。秦安呢这心里

0: 里头就有一种不祥之感呢，赶紧过来，把信呢接到手中一瞅，信封上写着呢：“祖母、母亲、亲戚。”秦安一瞅，这我还不能看，我得赶紧的交给夫人，交给老夫人呢。于是秦安呢，赶紧的转身，慌慌张张的来见贾氏夫人，这是说怀玉不见了。就留这封信，上面说您可以看，你快看看。哎呀，贾氏夫人一听也着急了，赶紧的打开信封，抽出信瓤，打开一看，哎呦，可坏了，怎么呢？信上秦怀玉写的明明白白呀，那个意思就说呀，祖母、母亲，对不起，我呢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回家。也知道祖母母亲非常想念于我，按说这一次一家团圆了，应该陪着祖母母亲呢一起好好生活，我应当在祖母母亲面前好好尽孝，方为人孙人子之道。但是啊，我听说现在西魏国与那老贼宇文化及要发生战争，宇文化及那是我王爷爷爷一直想要铲除的奸佞，我王爷爷爷也是死在宇文化及他们的手上啊。此次魏军要与宇文化及展开大决战，我父亲也一定会冲锋陷阵，前敌也缺少良将啊。祖母、母亲，恕孩儿我不孝啊，我呀想到前线上去，一则助我父亲一臂之力，另外一则我想啊杀掉宇文化及，给我王爷爷也报仇雪恨，以告慰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以报答他老人家对我的养育之恩。我知道啊，我这种抉择可能会令祖母母亲万分伤心，但是如果我这一次不出战，不为我王爷爷爷报一回仇，可能就会成为我秦山秦怀玉一生的遗憾和悔恨呢。我将无言去面对我那在天之灵的王爷爷爷。这件事情啊，我思索好几天了，每天晚上辗转难眠，不把此事解决，我呀将一生不安。故此我昨夜晚间做出决定，决定到前敌去寻找我的父亲，帮着我的父亲大破宇文化及之贼兵，活捉宇文化及，将他拉到我爷爷灵牌之前凌迟处死，以报答我爷爷在天之灵。祖母母亲不要为我担心，秦山绝对不是个意气用事之人，我呀绝对不会死拼硬打，那意思就是我打不过 我豁掉性命我也得去，不是那回事，我到前地看看，如果有机会杀掉宇文化及更好，如果没机会杀掉宇文化及，我到前敌了，我的心也就平静了。等这场战役胜利之后，孩儿我再回来向祖母母亲请罪。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

0: 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哈哈。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穿越千年时光，
6: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6: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6: 农夫挥

0: 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2: 他们是最接近皇权的人，他们最了解皇帝的好恶，也最清楚朝臣的是非。他们看尽大小斗争，通晓权衡之势，但残缺的身体却让他们无论做人还是行事，都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他们是封建皇权下的太监，他们是历史迷雾下的特殊人，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
3: 上期节目咱说了，赵高为了复仇啊，杀了许多皇室成员和朝中大臣。而这个时候，赵高虽然已经通过秦二世把持着朝政，可是这还没有达到他灭亡秦朝的计划。他要天下大乱，他要看着秦王朝在他手中灭亡，于是他开始实施他的愚君计划。这个时候，秦朝的统治腐败，百姓的赋税徭役相当沉重啊，加上阿房宫之类庞大工程的修建，更是民穷财尽，陈胜吴广起义随之爆发。可是秦二世在赵高的蒙蔽之下，对岌岌可危的局势却一无所知，继续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秦二世荒淫愚昧，而手握重权的丞相李斯还是清醒的。李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及其后建立封建中央集权的过程当中立下了不少的功劳，因而备受秦始皇的重用。李斯又是杀丘之谋的参与者，秦二世对他呢也颇为宠信。陈胜吴广起义爆发以后，李斯基于对秦朝统治的忠心，曾多次上书进谏，但毫无成效。赵高一方面担心秦二世了解朝局之后会追究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呢，他是绝不能够让自己蓄谋已久的计划坏在李斯手里的。于是赵高便把矛头对准了李斯。但是李斯是大功臣呐，秦二世对他也是比较信任，要想搬开这块绊脚石，那必须得费一番力气。此时天下已经不再太平，各地起义不断，赵高呢便借此事想出了一条借刀杀人的阴谋诡计。有一天，赵高对李斯说，当今关东盗贼出没，可是皇上却拼命地征伐百姓的徭役，修建阿房宫，聚敛狗马一类无用的东西供他玩耍取乐。我想去规劝皇上，无奈人微言轻啊，不一定起作用。这正是您丞相应该做的事情，您怎么不挺身而出去劝谏皇帝呢？李斯不知道事迹，非常赞同赵高的意见。他说，事情确实如此，我早就憋不住想说了，怎奈现在皇上不做朝廷，身居简出，我想说的话无法传达上去，想直接见皇上又找不到机会呀。赵高见李斯上了圈套，就说，丞相真能进谏，我趁皇上有空的时候告诉您。两个人约好了之后，于是赵高就在秦二世拥击晚妾宴乐正浓的时候，派人通知李斯说，皇上正有空闲，可以去禀事了。于是李斯就去了，到那儿给驳回来了。一会儿华南又玩高兴了，这赵高又派人给李斯送信，李斯又来了。就这样多次之后，秦二世是极为扫兴的。赵高趁机向秦二世进谗言说，丞相的长子李由是三川郡

的太守，楚国的盗贼陈胜等人呢，都是丞相老家临县的人。因此之故，楚国盗贼公行，到处强掠，路过三川郡，太守不肯派兵出击，这是不是公然怂恿呢？我还听说他们之间有书信往来，勾勾搭搭，不过还没有掌握到确凿的证据，因此没敢报告皇上。况且丞相身居外朝，他的权力实际上比陛下大呀，这不是大权旁落了吗？

秦二世虽然糊涂，但也知道李斯是自己上台的大功臣，对他的忠心向来没有怀疑过，要处置他是件大事，所以便专门派人去调查这件事。

李斯知道皇上派人调查他儿子的事儿，这才如梦方醒，知道自己已经落入了赵高的圈套。李斯想面见秦二世，澄清赵高对他的诬陷。这个时候，秦二世正在甘泉宫观赏摔跤比赛，李斯就上书揭发赵高的罪行，说从前田常做齐简公的臣，他的爵位和公事相敌，私家财富与公家均等，不会失德，下得百姓欢心，上得群臣拥护，最终杀死了齐简公，取其而代之，这是天下尽人皆知的事情。今日赵高心怀不轨，阴谋篡权，就像田氏对于齐国一样，陛下不早做打算，臣恐怕他要造反添乱。赵高知道秦二世不会相信李斯的话，便没有扣押这封上书，以此还能向秦二世表明自己的清白。秦二世果然不信，反而斥责李斯说，赵高本来是个宦官，但他安宁本分，不恣意妄为，不因形势危急而变心，洁身自好，一步一个脚印儿，他忠于朝廷，信守职责，朕确实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可是你却无端怀疑他，是何道理啊？李斯再次上书，坚决要求整治赵高。秦二世担心李斯会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先斩赵高而后奏，便告诉赵高要小心。赵高趁机是大进谗言呢，他说丞相顾虑的就是我，等他除掉了我，就会像田齐篡夺齐国的政权一样来篡夺您的政权了。秦二世一听这个有道理，便说那我把他交给你处理吧。这下赵高可得了机会了，他先把李斯给拘捕起来，投入了狱中。赵高责问李斯和他儿子李由谋反的罪状，并且把李斯的宗族宾客全部都给抓捕了，然后赵高便用重刑逼供，要他招认和儿子李由谋反之事。李斯难以忍受鞭打，屈打成招啊！李斯原以为不至于被处死，他自负能言善辩，劳苦功高，自己呢确实没有造反的心，以后可找机会上书自述衷肠，一旦秦二世醒悟就能够得到赦免。然而李斯的上书提醒了赵高，倘若秦二世真的派人来查问李斯，他肯定会翻供。于是赵高暗派宾客十余人冒充为御史，再次开庭审判李斯。李斯不知其中有诈呀，就以实情相告，结果每次都遭到了严酷的拷打。

秦二世派人来查核李斯的供词，李斯以为又如前几次一样，始终没敢改口，承认了谋反的罪名。赵高把这份供词上奏给秦二世，秦二世高兴地说，没有赵卿，差点让丞相把我给出卖了。秦二世二年七月，经过严刑拷打，定李斯为腰斩罪，弃市咸阳。秦二世把国家大事全都交给了赵高全权处理。赵高这个时候仿佛看见了自己多年理想实现的希望，他要挑起天下大乱，灭亡秦国。然而虽然经过了几次大屠杀，朝中仍然有人反对自己，于是赵高再次想出了一个试探群臣的妙计。有一天呢，他被一只梅花鹿牵到了朝堂上，指着鹿问秦二世说，这是臣刚寻找到的一匹骏马，特献给陛下。秦二世看见赵高把这鹿说成马，笑着说，丞相怎么说错了话了，这明明是鹿，却说他是马。赵高说，陛下，这是马不是鹿，不信可问问大臣们呢，他究竟是马还是鹿呢？大臣们看了之后，有的默不出声，有的为了讨好赵高，顺着赵高说他是马，也有的不愿意说假话，指出他就是鹿。秦二世闻言大吃一惊，以为这是上天的警示，让自己分辨不出鹿和马，于是就招来了太卜，让他为自己占上一卦。太卜呢，已经得到了赵高的授意，他深知得罪不起赵高，于是便按照赵高的意思说，陛下在春秋季节祭祀天地，尊奉宗庙鬼神的时候，未能严格遵守斋戒禁忌，所以神灵祸乱，以致今天鹿马不分。现在您必须严格认真地去执行斋戒之礼。秦二世听信了太卜的话，于是率领着浩浩荡荡的狩猎队伍躲进了上林苑中进行斋戒之礼去了。临走的时候命令赵高处理朝中事务，秦二世一走，赵高就把那些个据实说出鹿的人通通给杀掉了，从此宫中内外都畏惧赵高，再也没有人敢讲真话了。这就是历史上的指鹿为马。咱们再说这秦二世在上林苑中每天游玩打猎，有一次秦二世在打猎的时候误杀了自己的一个亲随士兵，这在封建专制的帝王手中啊，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儿，但是赵高得知这个事儿之后却借题发挥，他让他女婿严乐去告诉秦二世说，陛下的一个亲随士兵在上林苑中得了疾病身亡，现在我们找到了他的尸体。秦二世当然知道是自己的所为呀。此时赵高对秦二世说，天子无缘无故地射杀一个无辜的士兵，这是上天所不允的，这样鬼神就不会接受祭供，上天将会降下灾祸，现在您只有远离皇宫才能避免灾祸。秦二世一听啊，当即就听从了赵高的建议，又离开上林苑，跑到咸阳东南离城八里之远的望夷宫去避灾去了。此时的秦国各地起义不断呢，赵高虽然一直阻隔消息，秦二世还是从别的渠道知道了一些，便问赵高为什么不告诉他。赵高说，都是些小股的盗贼，各地已经抓捕干净了，这点小事陛下不用忧虑。但是起义军的声势是越来越大，项羽俘虏了秦将王离，攻下了巨鹿，向前进兵，章邯等军步步退却，上书请发救兵，沛公刘邦率数

万人攻打武关。赵高怕秦二世因为起义军的事动怒，危及到自己家的性命，便推说有病，不再见秦二世了。为此，秦二世屡次派使者责备赵高。政变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安排的。赵高找到了自己的女婿严乐和党羽赵成，对他们说，皇上不听我的劝谏，如今事情危急，他一定会归罪于我们，我们难道束手待毙吗？坐视灭门，现在只有先行下手，废除二世，另立子婴。赵成身为郎中令，负责着宫廷保卫工作，赵高呢便让他做内应，假称有盗贼来到，派严乐发兵捕捉。严乐带着兵来到望夷宫门，将守卫宫门的卫令仆射五花大绑，严乐和郎中令赵成同时进入了宫中，指挥兵车向秦二世的宫殿射箭。秦二世大怒，召唤左右侍从，但是秦二世的侍卫都已经四散奔逃了，身边只剩下一名宦官不肯离去。二世这个时候才明白赵高的阴险狡诈，他问宦官，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宦官说，臣不敢说呀，所以才能保全性命，否则早就被杀死了，怎能活到今天呢？严乐走进秦二世跟前，隶属了他的罪状，说，足下骄横滋纵，滥杀无辜，天下人都已反叛了，你自己想个办法吧。秦二世尚存一线希望，说，能见丞相一面吗？严乐说，不行。秦二世退了一步，说，我情愿去做个郡王。严乐不答应。二世又说，我愿为万户侯。严乐还是不答应。秦二世又说，我愿与妻子去当一般老百姓怎么样？严乐说，臣受丞相之命为天下人除掉你，你说的再多我也不敢上报。于是严乐挥兵上前，秦二世自杀身亡。这位秦朝的二世皇帝最后连做个老百姓的愿望都没有达到，就这样死去了。严乐一看秦二世一死，回到咸阳，把胡亥死的消息报告给了赵高。赵高欣喜若狂啊，自己多年的梦想终于就要实现了，残杀自己的父兄，将自己和母亲卖为奴隶的秦国终于要灭亡了。于是赵高召集全体大臣公子前来商议，说，秦原来是个与六国平起平坐的王国，始皇统一了天下，因此称帝。今天六国又各自独立，秦的地盘日益缩小，徒有地的空名不是那么回事了，我看还是恢复过去的王号，这样才符合实际。于是立二世的侄子子婴为秦王，以草民的礼将二世埋葬在了杜南宜春院中，令子婴到庙中斋戒，接受传国玉玺。子婴是个聪明人，他和自己的两个儿子以及心腹太监韩谭呐，密谋说，丞相赵高杀二世于望夷宫，害怕群臣杀他，才假装立我为帝。我听说赵高已经和楚国约定共同灭秦，平分秋色，赵高在关中称王，今天呢让我到庙中去斋戒，这是要在庙中杀掉我，我只有装病不去，丞相必定亲自来请，来了就先下手为强，杀了他。结果赵高派人去请子婴，前后去了好几趟，子婴都不走，赵高果然亲自来了，说，

大事，王为什么不去呢？话还没说完呢，埋伏在周围的士兵就一拥而上。当易炳炳的利剑插入赵高身体的时候，赵高终于明白了，算计了别人一辈子的自己，这次终于也上了别人的当。只可惜自己不能够亲眼看到秦朝的灭亡。一代奸宦赵高就这样大瞪着双眼倒在了血泊之中。子婴在斋宫当中杀了赵高，又下令杀死了赵高的全家，在咸阳示众。子婴做秦王46天之后，刘邦打败了秦军。过了一个多月之后，各路诸侯的军队也都到了，项羽是各路诸侯的盟主，他杀了子婴和秦公子宗室所有的人，随后诛戮咸阳。这样赵高虽然身死，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计划，强大的秦王朝被赵高一人拖进了灭亡的深渊。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坐实宠客暖心举措，擦亮临海温情地色。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召开，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子玉、吕和建，见习记者齐冲报道，汤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孔凡涛报道。盛夏时节，我市森林避暑康养游持续升温，以提升游客满意度为核心，全域落地暖心宠客服务，通过区县特色惠民举措与全市标准化服务保障双向发力，全方位升级游客旅居体验，让临海之旅更具温度。为让游客游得舒心、购得实惠，友好区创新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

0: 当地投入10万元启动为期1个月的政府消费券促消费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街区打造山特产品直销打卡点，集中展销蓝莓制品、桦树枝等本地好物。游客凭溪水公园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消费达标还能免费领取林区伴手礼。河北游客王鹏：
1: 我是来咱溪水公园避暑的，咱这个地方确实挺好的，山清水秀的，而且呢凭借门票还可以参加满减活动，我买的这些东西花了200块钱，还给我减了40，也为咱游客省了钱。
0: 惠民举措激活消费市场，智慧配套赋能出行体验，在汤汪河临海奇石景区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景区全面投放自助取票设备，缓解高峰排队难题，全域搭建智慧导览体系，覆盖全部奇石景观，游客可随时查看景点介绍、游览路线。景区配套新能源快充桩，解决自驾电车补能难题。济南游客张先生：
2: 我是从山东济南来的这个游客啊，本来开电车感觉不方便到林区来，结果呢到林区来了之后啊，这个充电桩很方便的，玩完了也电充完了，也就是说玩也开心嘛，充电也放心。
0: 以两地服务样板为引领，我市全域升级宠客服务体系，全市出台导游10不准、旅游配套6保障硬性标准，各景区公示投诉电话，配备留言部，畅通游客诉求渠道，全域布局48处便民服务驿站，数百名志愿者常态化服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3: 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深耕暖心宠客服务理念，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8月14号，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召开，会议传达落实全国和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志富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主持会议，市法院院长王昭全、市检察院检察长玄义斌出席会议。会议要求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落实，深刻把握扫黑除恶斗争面临的新要求、新挑战，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要全面排查处置涉黑涉恶问题线索，畅通线索来源渠道，强化摸排研判，规范线索办理，闭环复查复核，切实提升线索质效，要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打散破网，汇聚形成工作合力，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宜春、法治宜春贡献政法力量。本台记者王艺林、崔世伦、刘思琪报道。8月15号，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在我市场地自行车馆开赛，来自全省8个地市的87名运动健儿齐聚林都，在赛道上疾驰向前，尽展风采。本次比赛为期3天，设置男女甲乙4个组别，涵盖200米个人计时赛、团体竞速赛、捕捉赛等多个竞赛项目，兼顾爆发力、耐力比拼，考验队伍战术配合与默契程度。热身区域内，运动员们在骑行台上持续热身，充分舒展机体，寻找骑行节奏，反复推敲战术，全力备战各项竞赛。赛场上，选手们俯身冲刺、踏轮疾驰，不断上演精彩的弯道超越。鸡西市自行车队运动员王博：
4: 我感觉来宜春比赛，就是环境设施啥的都挺好的，然后空气也挺清新的，像在大森林里骑行一样。
0: 鸡西市自行车队运动员孙博聪：
5: 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反正就让我反正挺舒畅的，然后负氧离子挺高，然后这块的比赛防滑什么的做的也非常好，也挺干净，没有灰尘啥的。
0: 省自行车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孟浪：
6: 也希望通过我们媒体的宣传呢，让更多的爱好者呢了解这个项目，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来参与这个项目，感受不一样的速度与激情。
0: 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

0: 见习记者齐冲报道。8月14号是总工会举办中国梦劳动美强国复兴有我职工宣讲活动决赛，来自林业、税务、医疗、供热、教育等多个行业的12名一线职工同台讲述岗位奋斗故事，为现场干部职工献上一堂生动鲜活的工人大思政课。活动自启动以来，各县市区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会广泛动员，层层选拔，最终12名优秀职工晋级决赛。宣讲现场，选手们立足本职，真情讲述，伊春森工职工诉说守护绿水青山的奋斗坚守，供热人分享管网保供、温暖万家的初心故事，税务青年讲述岁月耕耘的青春担当，医护、教师、机关工作者分别以岗位经历诠释平凡岗位的不凡坚守，青山为证，奋斗作答，管网藏初心，暖流富家园，匠心铸魂，让每一双手都托起中国梦等宣讲主题，紧扣林区发展实际，句句饱含实干热忱，台下掌声此起彼伏。宣讲结束后举行颁奖仪式，现场评出金奖、银奖、铜奖及优秀宣讲员，并授予嘉荫县总工会、伊春森工集团工会等八家单位优秀组织单位奖。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刘卫刚、周广奇、李文奇报道。虽已立秋，但铁力市香草和花溪谷的上千亩鲜花却依旧傲然盛开，绚烂的花海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打卡，独具特色的鲜花宴更是让游客们品尝到了舌尖上的花样铁力。走进香草河花溪谷，仿佛置身于斑斓的油画世界，成片的鲜花竞相绽放，姹紫嫣红，花香四溢，微风吹过，花穗如繁星点点，层层叠叠，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游客们徜徉在花海间，或驻足欣赏，打卡拍照留念，尽情享受这份来自小兴安岭的清凉与惬意。除了赏花观景，香草河花溪谷还深挖花经济潜力，多年来精心研制，不断更新了各类独具特色的鲜花宴，深受市民和游客们的青睐。游客在赏花之余，可以亲手采摘新鲜花瓣，品尝由香草花卉制作的饺子、鲜花饼等特色美食，沉浸式体验看得见的美丽，吃得出的花香。香草和花溪谷培育的牡丹、芍药、玫瑰、百合等花卉，花期从七月中旬到九月下旬次第开放，让市民和游客可以在秋日继续与鲜花相逢。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夏兆瑞报道。近期嘉荫县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内涝问题，严重影响农作物正常生长，为有效应对农业灾害，守住秋粮生产基本盘，连日来嘉荫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开展实地踏勘调研，现场指导农户开展汛期田间管护工作。在田间一线，技术人员细致核查农田积水消退情况、农作物长势状态，精准摸排地块涝害受损程度以及病虫害滋生隐患现状。技术人员坚持靠前服务、精准帮扶，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实操指导，围绕积水田管护、病虫害科学防控、受灾作物恢复生长等关键环节，逐一解答农户疑问，传授科学田管、防灾减损、稳产增产等实用技术。针对雨后田间病虫害高发频发的风险隐患，嘉荫县迅速启动农作物灾后统防统治专项行动，聚焦玉米、大豆核心主产区，大力推广一盆多簇先进种植管护技术及绿色高产高效种植举措，通过科学配比防控药剂、叶面肥，一次性实现防病治虫、壮苗促长、增产多重成效，高效化解灾后生产风险，全方位筑牢秋粮生长安全屏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0: 三、四类，从浅到深，一类最浅，四类最深。我们常用的太阳镜一般是相对浅一点的二类和稍微深一点的三类。我们最好是根据自己的使用环境来选择合适类别的太阳镜。另外，查看产品执行的标准也很重要。
1: 它需要标明国标108.03，还有轻工行业的标准 QB2457这两个标准。
0: 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出台儿童太阳镜标准，家长给孩子选购时也可以参照成人标准。
2: 六岁左右，就他比较懂事，只要外出活动，最好都要选配上这个太阳镜。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镜架上不要有，比如说螺丝钉啊，比如说一些钻石装饰品啊等等，那么这些它可能造成儿童的一些误视或者是误伤。
0: 除此之外，儿童太阳镜要避免选购花里胡哨的镜片，比如颜色发粉发蓝的彩膜太阳镜。这类太阳镜小朋友戴上以后，不仅会辨不清颜色，还会出现眼胀、眼睛酸痛。专家还指出，像高度近视或者高度远视患者是不适宜佩戴太阳镜的，还有某些特殊眼病的患者也不适合佩戴。
2: 有青光眼的家族史的，有浅前房的，有早期膨胀性白内障的这种类型，那么戴了太阳镜以后呢，因为光线变暗了，所以就容易引起瞳孔放大，容易诱发青光眼的发作。中晚期的白内障，我们是不主张戴这个太阳镜的，因为这个眼睛呢，通过紫外线会加速它发展。
3: 烈日当头，您在做好皮肤防晒之余呢，选择一副合适的太阳镜保护眼睛也是很有必要的。选购太阳镜的时候呢，您可千万不要只图好看，一定要看清太阳镜的产品类别和使用场景，这样呢才能够有效保护眼睛免受紫外线的伤害。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饮食远三白近三黑，老年人饮食要讲究，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要远三白近三黑。三白指的是盐、糖、脂肪，这三样食物要少吃，吃盐过多易导致血压增高、血管硬化，还会增加肾脏的负担。一般来说，盐的每日摄入量以六克为宜。糖是人体必需的基础物质，但过量摄入容易引起高血压、肥胖、肝功能损伤等。动物脂肪会加剧血管硬化，增加胆固醇，不可多吃，但也不能不吃。在每人每天食用油25克至30克的前提下，植物油与动物脂肪的比以10:7为宜。三黑指的是蘑菇、黑木耳、黑米。蘑菇能防癌抗衰，尤其是香菇，对胆固醇有溶解作用，可降血脂，降低血清胆固醇，预防骨质疏松。黑木耳是天然的抗凝剂，有补血、活血、防治冠心病与动脉硬化的功效。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的美誉，尤其是和

腰酸膝软、四肢乏力的老人，将黑米熬成清香油亮、软糯适口的黑米粥，容易消化吸收，还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停在我的枕边，停在我的

肾脏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它像两个手那样的大小，隐藏着我们人体救命的三个重要功能。首先，肾脏是我们人体的智能净化器，肾脏每天可以过滤我们的血液高达180升，将我们的人体产生的废物代谢为尿液排出体外，而将我们人体需要的蛋白质牢牢地锁住。其次，肾脏是我们人体的血压调节器，当我们人体发生缺血以及肾脏疾病的时候，肾脏会分泌肾素钥匙，这样就使我们的血管像穿上了紧身衣，同时还会刺激肾上腺分泌醛固酮，来牢牢锁住我们体内的水分、盐分，维持血压的平衡。最后，肾脏还是我们人体的造血指挥官。

肾脏是分泌人促红细胞生成素最重要的脏器，它可以指挥我们的骨髓产生骨髓造血干细胞。我们每微升的血液中就有250万个红细胞，这样大量的体系的生产有赖于肾脏和骨髓间的 5G 信号连接。当肾脏功能受损的时候，就是我们肾脏病发生的情况下，以上的功能呢都会得到受损。但是呢，我们的肾脏功能只有50%的时候，血液检测指标可能还是正常的范围。因此肾脏病又被称为隐匿的杀手，非常的难以早期发现。

人生总是有低谷、挫折、失败，怎么不受困呢？什么样的人才能有满满的生命力呢？那一定是不跟自己较劲，活得豁达、活得大气的人。刘邦就是这样的人。起兵之前啊，刘邦是一事无成啊，快50岁的人了，活得吊儿郎当的。在家里面呢，他爹看不上他，嫌弃他不干活，嫌弃他种地也比不上老二。出去喝酒呢，卖酒的欺负他老实不计较，经常加倍算他酒钱。在外面当个小吏亭长吧，老是被人取笑，说他呀就会说几句大话，啥事也做不成。可是刘邦根本不在意，史记中说他是义货儒也，常有大度，就是性情豁达，气度也很大。哎，这就很招人喜欢，对不对？尤其是乡里乡亲的，大家经常一起喝酒，关系很好。如果没有秦末天下大乱，刘邦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乡野之人。人生最大的优点呢，哎，也不过是被说一句老好人。可是偏偏啊，他就是遇上了秦末大乱，遇上了天下苦秦酒喜。因为他好说话嘛，所以准备起兵的时候，其他人都害怕，万一这个事儿要是不成，秦始皇虽然死了，这个暴秦余威仍在啊，回头满门抄斩怎么办？那可不得了了。所以干脆咱们推个冤大头上位。就这样，刘邦被推为沛公。还别说啊，这个老好人啊，名声在外，那么多的顶尖人才，当年

萧何、韩信都愿意跟着他。更重要的是啊，那么多起兵的诸侯，到了最关键要进关中的时候，刘邦、项羽两只独强，名义上呢这两只都听命于蜀怀王，那他们当然要等怀王的授权，对不对？蜀怀王说的相当直接，项羽这个人剽悍挖贼，老是杀人。刘邦不一样，刘邦是个宽大长者，可得让刘邦去。你看刘邦就这样凭着自己宽厚长者的人设，老好人的一贯形象，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信任。这些信任成了刘邦最终成就刘家300年大汉基业的资本啊。另外还有一个对比也很鲜明，儒者郦基去拜见刘邦，郦基是知识分子啊，看到刘邦叉着腿坐在床上让两个女子给他洗脚，郦基毫不客气地说，你这样不行，想灭秦你得先对长者恭敬啊。刘邦自己年纪也很大，也是长者，而且刘邦当时已经是大人物了，身边又都是下属，这么被人当众批评，面子都掉光了。但刘邦就是刘邦，立马整理好衣服谢他，请他上座，态度相当好。那项羽呢，也遇到了一个读书人，遇到了一个知识分子，这个人啊劝项羽定都关中。项羽想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啊，这个都我得定在我自己的老家，这才威风啊。两个人争论了几句，这个人着急的说了句粗口，项羽居然直接把他放到锅里给煮了。所以你看刘邦所有的信任啊，看似是命运的馈赠，其实呢都得益于他自己的生活态度，不较劲不拧巴，开得起玩笑听得下劝，宽厚又大气，这样的人是不会被任何失败挫折给困死的。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其实经常失败啊，每一次逃命都狼狈得不得了，灰头土脸，但人家不在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刘邦跟家乡人关系很好，所以一失败呢他就往老家跑，因为那里是他重整旗鼓的希望啊。可是你看项羽失败了怎么样，不肯过江东。为什么不肯过去啊？因为项羽是贵族出身啊，他没有办法放下身段啊，他不是过不了江啊，他是过不了自己心里的这道坎。所以说真正野火烧不尽的人生是绝对不会受困的，不困于自己的出身，不困于自己的过去，不困于自己的面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几经抗战艰难日，累累新坟起我思，五年碧血翻沧海，一片丹心照汉旗。诗中以艰难累累新坟五年碧血描写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者王子玉、吕和建，见习记者齐冲报道，汤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孔凡涛报道。盛夏时节，我市森林避暑康养游持续升温，以提升游客满意度为核心，全域落地暖心宠客服务，通过区县特色惠民举措与全市标准化服务保障双向发力，

0: 全方位升级游客旅居体验，让临海之旅更具温度。为让游客游得舒心、购得实惠，友好区创新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当地投入10万元启动为期一个月的政府消费券促消费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街区打造山特产品直销打卡点，集中展销蓝莓制品、桦树枝等本地好物，游客凭溪水公园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消费达标还能免费领取林区伴手礼。河北游客王鹏：
1: 我是来咱溪水公园避暑的，咱这个地方确实挺好的，山清水秀的，而且呢凭借门票还可以参加满减活动，我买的这些东西花了200块钱，还给我减了40，也为咱游客省了钱。
0: 惠民举措激活消费市场，智慧配套赋能出行体验。在汤汪河临海奇石景区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景区全面投放自助取票设备，缓解高峰排队难题，全域搭建智慧导览体系，覆盖全部奇石景观，游客可随时查看景点介绍、游览路线。景区配套新能源快充桩，解决自驾电车补能难题。济南游客张先生：
2: 我是从山东济南来的这个游客啊，本来开电车感觉不方便到林区来，结果呢到林区来了之后啊，这个充电桩很方便的，玩完了也电充完了，也就是说玩也开心嘛，充电也放心。
0: 以两地服务样板为引领，我市全域升级宠客服务体系，全市出台导游10不准、旅游配套6保障硬性标准，各景区公示投诉电话，配备留言簿，畅通游客诉求渠道，全域布局48处便民服务驿站，数百名志愿者常态化服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3: 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深耕暖心宠客服务理念，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8月14号，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召开，会议传达落实全国和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志富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主持会议，市法院院长王昭全、市检察院检察长玄义斌出席会议。会议要求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落实，深刻把握扫黑除恶斗争面临的新要求、新挑战，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要全面排查处置涉黑涉恶问题线索，畅通线索来源渠道，强化摸排研判，规范线索办理，闭环复查复核，切实提升线索质效，要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打散破网，汇聚形成工作合力，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宜春、法治宜春贡献政法力量。本台记者王艺林、崔世伦、刘思琪报道。8月15号，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在我市场地自行车馆开赛，来自全省8个地市的87名运动健儿齐聚林都，在赛道上疾驰向前，尽展风采。本次比赛为期3天，设置男女甲乙4个组别，涵盖200米个人计时赛、团体竞速赛、捕捉赛等多个竞赛项目，兼顾爆发力、耐力比拼，考验队伍战术配合与默契程度。热身区域内，运动员们在骑行台上持续热身，充分舒展机体，寻找骑行节奏，反复推敲战术，全力备战各项竞赛。赛场上，选手们俯身冲刺、踏轮疾驰，不断上演精彩的弯道超越。鸡西市自行车队运动员王博：
4: 我感觉来宜春比赛，就是环境设施啥的都挺好的，然后空气也挺清新的，像在大森林里骑行一样。
0: 鸡西市自行车队运动员孙博聪：
5: 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反正就让我那个反挺舒畅的，然后负氧离子挺高，然后这块的比赛防滑什么的做的也非常好，就也挺干净，没有灰尘啥的。
0: 省自行车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孟浪：
6: 也希望

0: 媒体的宣传呢，让更多的爱好者呢了解这个项目，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来参与这个项目，感受不一样的速度与激情。
1: 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见习记者齐冲报道。8月14号是总工会举办“中国梦劳动美，强国复兴有我”职工宣讲活动决赛，来自林业、税务、医疗、供热、教育等多个行业的12名一线职工同台讲述岗位奋斗故事，为现场干部职工献上一堂生动鲜活的工人大思政课。活动自启动以来，各县市区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会广泛动员，层层选拔，最终12名优秀职工晋级决赛。宣讲现场，选手们立足本职，真情讲述伊春森工职工诉说守护绿水青山的奋斗坚守，供热人分享管网保供、温暖万家的初心故事，税务青年讲述岁月耕耘的青春担当，医护、教师、机关工作者分别以岗位经历诠释平凡岗位的不凡坚守，青山为证，奋斗作答，管网藏初心，暖流富家园，匠心铸魂，让每一双手都托起中国梦等宣讲主题，紧扣林区发展实际，句句饱含实干热忱，台下掌声此起彼伏。宣讲结束后举行颁奖仪式，现场评出金奖、银奖、铜奖及优秀宣讲员，并授予嘉荫县总工会、伊春森工集团工会等8家单位优秀组织单位奖。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刘卫刚、周广奇、李文奇报道。虽已立秋，但铁力市香草和花溪谷的上千亩鲜花却依旧傲然盛开，绚烂的花海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打卡，独具特色的鲜花宴更是让游客们品尝到了舌尖上的花样铁力。走进香草河花溪谷，仿佛置身于斑斓的油画世界，成片的鲜花竞相绽放，姹紫嫣红，花香四溢，微风吹过，花穗如繁星点点，层层叠叠，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游客们徜徉在花海间，或驻足欣赏，打卡拍照留念，尽情享受这份来自小兴安岭的清凉与惬意。除了赏花观景，香草河花溪谷还深挖花经济潜力，多年来精心研制，不断更新了各类独具特色的鲜花宴，深受市民和游客们的青睐。游客在赏花之余，可以亲手采摘新鲜花瓣，品尝由香草花卉制作的饺子、鲜花饼等特色美食，沉浸式体验看得见的美丽，吃得出的花香。香草和花溪谷培育的牡丹、芍药、玫瑰、百合等花卉，花期从7月中旬到9月下旬次第开放，让市民和游客可以在秋日继续与鲜花相逢。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夏兆瑞报道。近期嘉荫县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内涝问题，严重影响农作物正常生长，为有效应对农业灾害，守住秋粮生产基本盘，连日来嘉荫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开展实地踏勘调研，现场指导农户开展汛期田间管护工作。在田间一线，技术人员细致核查农田积水消退情况、农作物长势状态，精准摸排地块涝害受损程度以及病虫害滋生隐患现状。技术人员坚持靠前服务、精准帮扶，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实操指导，围绕积水田管护、病虫害科学防控、受灾作物恢复生长等关键环节，逐一解答农户疑问，传授科学田管、防灾减损、稳产增产等实用技术。针对雨后田间病虫害高发频发的风险隐患，嘉荫县迅速启动农作物灾后统防统治专项行动，聚焦玉米、大豆核心主产区，大力推广一盆多簇先进种植管护技术及绿色高产高效种植举措，通过科学配比防控药剂、叶面肥，一次性实现防病治虫、壮苗促长、增产多重成效，高效化解灾后生产风险，全方位筑牢秋粮生长安全屏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

0: 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选配老花镜注意什么？老花镜成为了许多老人离不开的伙伴，选配老花镜也有一定的要求，才不至于伤害到老年人的眼睛。不少人出现看东西模糊的症状时，不愿意接受眼花的事实，不去配老花镜，反而会产生头晕、眼胀等症状。所以当出现眼花症状时，就要及时配镜。老花度数与年龄相关，在视力正常的情况下，45岁时就需要配150度的老花镜，并随着度数变化而更换花镜。有些老人图省事，随便在街边买一副老花镜戴上，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的老花镜双眼度数相同，同距固定，对眼睛的损伤很大，而且容易加重视力疲劳、视物模糊等症状，所以要到医院做眼睛的全面检查、验光，并确定同距。随着年龄的增加，眼睛的老花程度也会加深，因此最好隔一段时间就去验光一次，以便及时更换。老花镜只适合看近距离的物品，平时看远处或正常事物时不应继续佩戴。不分时宜长时间的佩戴老花镜会引起头晕、视物不清、眼部调节力下降等问题。

意味着要打破平日里早睡早起甚至午睡的习惯，这对老年人来说本来就是一件辛苦的事情。而如果是旅游行程安排过于紧密，时间太过紧张的线路，就明显更不适合老年人参加了。因此老年人出游不可抱着多走几个地方才值的心理。二，要看旅游点的舒适度，老人出游还要考虑到旅游目的地的气候、地理条件、舒适度等要素。比如城市游比乡村游、山地游的条件更好，会更适合老年人参加。另外可以结合老年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来选择目的地。三，旅途安全处处留心，老人出游旅途饮食应讲究卫生，饮食清淡，贵重物品随身携带，在景点拍照时不要将袋子随便放，退房时一定要仔细查看有没有东西放到卫生间、抽屉里、枕头下，贵重物品不要轻易交给别人保管。老年人出行最好少购物，从而减少负担和被骗的机会。

史记不是诗，但是鲁迅说这是史下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韵之离骚不就是不押韵的诗吗？史记里面流淌的其实就是诗的意思。诗的意思是什么？诗的意思就是发乎于心也打动人心的。但是这个打动啊，不一定要有明确的意义。大家有没有发现，意义有时候其实挺虚伪的，有时候它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强行赋予的。可是意思就不是，意思可以不追求任何结果。很多事啊，其实都是这样。比如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特别的平常，可它就是让人沉浸。包括像李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有的一切一夜之间又春风回暖，生机勃勃，但是自己的人生已经毫无希望了。这两句话很打动人，可是也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啊。好的诗啊，可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一定会非常有意思，一定会触动我们内心的某一处，感受到一种我们也有但是无法言说的那种情感，那种心境。司马迁写史记啊，就有这样的意思，不功利。史记里面写了很多后世史家几乎不会关注到的小人物、边缘人群，比如说《古籍列传》里面的幽梦，一个专门给人耍宝逗乐子的，在古代啊，那个身份是很卑微的。可是司马迁还偏偏为这些人列传，包括商人。我们知道古代一直有非常严重的阶层秩序观，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也很低啊。但是司马迁就是特意为他们写了《货殖列传》，留下了很多商人鲜明的形象。哪怕是写绝对伪光正的人物，比如说在汉代已经声望很高的、接近于神的这样一个人，孔子，孔圣人啊。可是司马迁写孔子啊，就是写了一笔特别有意思，但不那么伪光正的一段。他说，孔子到了郑国，和学生们走失了，那学生们可不得找他吗？子贡四处打听，有一个路过的郑国人啊，就跟他说，哎，我刚刚在东门看见了一个人，累累如丧家之犬，是你的老师吧？丧家之犬，失去主人的狗啊，这不纯纯骂人的吗？子贡很生气，见到孔子以后就委屈说，老师，人家那样说你。孔子居然笑，没有家的狗啊，他说的很形象啊。这一段完全没有顾及到孔圣人的面子，没有为了造神而强行赋予各种意义，但是写活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孤独的孔子，一个满腔理想却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孔子。司马迁写刘邦也是啊，说刘邦自己给自己搞了一顶竹皮做的帽子，觉得戴着特别的舒服，就请人帮他多做了几顶，经常戴着。这几句有什么意义啊？没有啊，但是很有意思，把一个帝王的小小癖好和对救人救物的那个依恋啊，写得特别的真切。包括项羽这样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啊，形象特别的刚猛，但是司马迁就是要写一笔他的儿女情长。后世很多的史学家是不写这个的，比如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根本不提虞姬这个人，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有什么意义啊？他帮你成霸业了？他救你出水火了吗？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妾，为什么要写

千要险，英雄末路四面楚歌，预计啊我们将奈何啊，余悸悲歌项王泣下。这是项羽一生中唯一一次当众落泪，哪怕是最后死，他也只是仰天一笑，天之亡我，我何度为，慷慨悲壮，动人心魄。这个动人心魄不仅仅是他的慷慨啊，也在他的儿女情长啊。人生该有的不就是这样的有意思吗？那些所谓的意义、功成名就，不过是你生命的附加值啊。你的生命，真正属于你的生命，就是要热烈的活着，爱你爱的人，穿你喜欢的衣服，做你认定的事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八十二集，他似乎看到西施在点头，他爬了起来，绕着墓地转了一圈，又站在方南墓前，像是平日对他叮咛一样。
0: 方南啊，常去你西施姐姐那边看看，有什么话就对她说说，像与大哥说一样，记住了。
7: 他意犹未尽，转过身来，又转过身去，喃喃着道：
0: 想回家的时候就回来吧，我在庄园等着你们。
7: 一番衷肠之后，他似乎遍体通泰，抬头看着西下的月亮，默道着：
0: 月儿啊，你慢些走，为他们照亮回家的路吧。
7: 范蠡走进庄园大门，便听到了惹儿的琴声，他如梦初醒，即刻快步步入洞房。琴声渐渐地歇了下来，却传来惹儿的抽泣声。他轻轻走了过去，惹儿却浑然不觉。他抽泣着说：
8: 姐姐放心，惹儿明白姐姐的心意，惹儿一定成全姐姐的心愿。
7: 范蠡痛惜地抚爱着惹儿的双肩，惹儿回过头来，一双泪影未干的眼睛惊望着他。范蠡又愧又怜地将他搂入怀中。一番安抚之后，范蠡逗他道：
0: 惹儿，我们若是不去秦国救你，你愿意当王妃吗？
7: 惹儿擦去腮边的泪滴与娇羞，脚快一笑后，似乎披肝沥胆地说：
8: 大人要惹儿说实话吗？
0: 当然啊。
8: 要说心里话呀，没有哪个女人不向往王宫生活，也没有哪个女人没做过王妃梦。记得西施姐姐还跟我说过，倘若我碰上她那种机遇，说不定比她还能得到王上宠爱呢。
7: 范蠡顿时松开了抱着她的双手，将目光移开惹儿，说道：
0: 如此说来，是我打碎了你的王妃梦了。
7: 惹儿围着他的身子左看右看，终于咯咯地笑着扑进他的怀里，玩着他的大耳垂说：
8: 逗你呢，还真生气了。
7: 范蠡一时还真转不过弯来，只沉沉地说道：
0: 那你就说说不逗我的真话。

0: 我没有亲身经历过西施姐姐的事，或许我的王妃梦永远不会醒。可我是从那个噩梦中走出来的，王妃是一般人能做的吗？如今我能做珠宫庄园的女主人，我已满足了，忍而不求荣华富贵，只求全家平平安安。
1: 说着他用力抱紧了范蠡，喃喃着道：
0: 大人。
1: 范蠡也用力抱紧了他。
2: 惹儿啊，我的好惹儿。
1: 惹儿感慨万千。
0: 西施姐姐说，罪莫大多于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我如今更明白她的深意了。
1: 范蠡听了抿嘴而笑。
0: 大人为何发笑？难道西施姐姐说错了？
2: 你西施姐姐没说错，可这不是她的话，这是老子的话，去无前我说给她听的，没想到她竟能记住，还说与你听了。
1: 他用脸颊磨蹭着惹儿的脸庞说：
2: 你呀，能记住这些话，做珠宫庄园的女主人绰绰有余。不过以后你不能再叫我大人了，明白吗？
1: 惹儿撒娇的道。
0: 那叫你什么？我都叫了这么多年了。
1: 范蠡抹了一下他的鼻子。
2: 以前你是大人的夫人吗？
1: 惹儿摇摇头。
2: 朝啊，你也随你哥哥一时吧，就叫我大哥。
1: 惹儿又咯咯的笑了。
0: 大哥，大哥。
1: 他突然抬起头来。
0: 若是姐姐知道我叫你大哥，她会不会生气？她是那么珍爱你，尊重你，她经常叫过你说过的话，她……
1: 范蠡紧紧地拥着她，将脸埋在她耳鬓之间轻语道：
2: 惹儿不说了，不说了，为父心里明白，有幸得尔等，夫复何求啊。
1: 喜竹噼噼啪啪地流淌着红泪，像是开心又似伤情。又是一场大雪降落在夜深人静之时，范蠡如同往日一样早早起床，推门见大雪后积庭院，惊喜中又带有几分睹物思人之感。蓦地，一身素白的方男躺于雪地的情景映在他的眼前，他拂去那令人伤心的画面，朝庄园门外走去。他要看看这银白的桃山大地，他要好好想想方南走了，惹儿来了之后，他将在这片土地上还要做些什么。直到早餐时候，他才踏雪而归。虽然脚上沾满湿雪，那多日来被伤痛、喜庆、忧思扭动的面容，却添了一层瑞雪的生动。早饭后，范蠡召集庄园所有的家人、下人，集于厅堂。他扫过一张张面孔后，朗声说：
2: 这些日子，庄园里经历了悲悲喜喜，大家都辛苦了。可我们没有倒下，日子还得一天天过下去。今后珠宫庄园的家就由两位夫人来当，少奶奶做辅助，庄园的家务事唯他们之一世尊，谁若对他们不尊，将被逐出珠宫庄园。
1: 众人毕恭毕敬地听完后，各自散去做自己的活计去了。邹图氏轻声对一时说：
3: 我明白了，原来老爷那么快就答应成婚，是为了保护惹儿，让惹儿在庄园里有主人之感呢。
1: 一时没有吭声，他见子豪默默离座的神情已显出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于是他也跟着起身赶上子豪说：
4: 子豪，二叔送你上学。
1: 或许因从前受会游影响，子豪对一时总有种敬畏之感，自从跟他学习剑法之后，爷儿俩便亲近多了，特别是会游离家之后，一时对他更是无微不至。子豪回头看了一眼一时：
0: 不用。

0: 我长大了还要二叔送，别人会取笑的。
1: 一时拍拍他的肩，
2: 二叔正好要去那边办事，顺路嘛。
1: 爷儿俩边走边掰着手腕，不拘言笑的一时，只要与子豪在一起便有说有笑。接连不断的意外使得范蠡好长一段日子没来商铺了，今日到来，附近店家都出来拱手向他贺喜，范蠡笑着一一回谢。一时早已来到商铺料理了，见他到来便将商号近日的几笔大生意一一报告着。经过几年的磨砺，范蠡早已看出一时的办事风格越来越像自己，他也有意让他放手的做。贸易集市的商铺完工了，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又有不少人前来询问如何购得。一时向范蠡禀报完那些大事后，走出来对子规说，
2: 你登记下来过商铺的名额，先进着老商户挑。
1: 正在干活的阿牛听到他们的话后高声说，
3: 大掌柜二掌柜，我也想要一个商铺。
4: 阿牛已赚足了买商铺的钱了。
1: 阿牛不好意思了，他笑着抓抓脑袋说，
3: 嘿嘿，阿牛笨，可跟着主公还愁赚不到钱啊。您看我们桃山原来只是一个小山村，自从您来了，桃山的人口每年打着滚的往上翻，如今再也看不到桃山人出去躲税逃难了。我担心不快点将店铺买下，外地来做生意的人就将他们抢光了。
1: 范蠡拍着他的肩说，
4: 你逮捕了那么多乡亲，一定留一个店铺给你。
1: 阿牛听了放下手中的活，高兴的一蹦一蹦的喊着，
3: 吼吼，阿牛要有商铺喽。
1: 病中的勾践以他卧薪尝胆的坚强意志，熬过去寒冷的冬日之后，又走过了一季春秋。琅琊城越王宫中，奄奄一息的勾践躺在病榻之上，清醒时他仿佛能看见自己已似熬干灯油的残火，糊涂时他却沉浸于统帅千军万马亲征诸侯的凯旋之中。一日黄昏，勾践突然睁开浑浊的双眼，询问左右侍臣，
5: 是谁点的兵马？是在等待寡人亲自挂帅出征吧？
1: 侍臣大惊之下惶惶答道，
6: 主上，没有，王宫内外更加寂静。
1: 此时北风乍起，几片残叶飘过窗棂，勾践指着窗外说，
5: 难道你们都瞎了聋了，竟然看不见听不到窗外战马奔腾？
1: 侍臣苦笑着，
6: 主上，那只是树叶，几片枯萎了的残叶。
1: 勾践挣扎着想坐起来，却无力起身，侍臣连忙过去扶他，他一把推开他们怒吼道，
5: 胡说，千军盟誓，战马嘶鸣，竟敢欺骗寡人，快快为寡人着装。
1: 两个侍臣对视一眼，只好扶他起床，好不容易才将一切盔甲穿戴整齐。勾践笑容满面地吩咐侍臣，
5: 传西施娘娘前来送寡人出征。
1: 侍臣大惊道，
6: 主上，西施娘娘早已不在了。
1: 直到此时，勾践似乎才回到现实中来，他长叹一声，
5: 哦，可恶的王后，寡人定要还西施一个清白，传旨封西施为浣纱娘娘，要为其铸造铜像，让越国百姓记住他的报国之忠。
1: 两个侍臣再次对视一眼，他们不知他在清醒中还是在糊涂中。见他们犹豫未动，勾践大怒，
5: 该死的

0: 寡人老了，这越国江山还是交给王儿吧，寡人累了，要歇息了。快传陆颖，侍臣帮他卸下披挂，服侍他重新躺下后，便高声传旨道：
1: 着大王子陆颖进殿。
0: 候在外间的陆颖闻声连忙进殿，他一见形容枯槁的父王，立即扑跪向前。
2: 父王，
0: 勾践喘息着拽住他的手。父王看样子是不行了，王儿啊，你能担当得起越国的社稷江山吗？陆颖流着泪说：
2: 孩儿谨记父王教诲。
0: 勾践上下打量着陆颖说：父王就将越国交给你了，王儿啊，霸者之后难以久立，你可得牢牢记住啊。陆颖垂泪点头，勾践喘息了片刻，眼睛突然澄澈明亮起来。你母后身为周氏之后，根脉高贵，权欲极强，在王宫尚有一些盘根错节的势力，这势力说大就大，说小就小，父王走后他定会左右于你，趁着父王还有一口气在，你速传父王之命，赐你母后，陪伴父王先去。陆颖听着脸色大变，接着便瘫倒在地颤声说：
2: 父王。
0: 勾践看了他一眼：父王知道你于心不忍，父王又何尝愿意逼你做不孝之子？可王室之人一切皆以王业为上啊，你若担当不起这副重担，父王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也难心安呐。传旨吧。陆颖低声隐气不语，勾践长叹一声：你如此软弱，何以担当君王啊？莫非要逼父王改立太子？陆颖眼中顿现惊慌，颤声喊道：
2: 来人！
0: 侍臣应声进殿，陆颖紧闭双眼，两行热泪滚了出来。他伸手抹掉泪水，面无表情的道：
2: 传旨，赐母后，陪伴父王仙驾。
0: 勾践听了，随即闭上了眼睛。陆颖看着撒手西去的父王，泪水流进嘴里，他已辨不出这王位与眼泪的滋味。正处在发育阶段的子豪身子一节节的往上窜，身上的衣服与脚下的鞋子不等换季就穿不下了，连会友也没料到他会长得这么快，临走前给他做好的几双鞋全都小了。惹儿见状，便跟邹图氏学着日赶夜赶的给他赶做了两双鞋。下午子豪从先生家回来，进门就嚷着饿，婢女连忙将刚蒸熟的馍端了出来。他将热乎乎的馍递给子豪说：
3: 夫人算得真准，他知道二少爷回来会饿。

0: 了，特意让奴婢掐着时辰给少爷蒸馍。
1: 惹儿闻声走了出来，他笑着说，
2: 饿了吧，先吃俩馍垫个底，我刚做了两双新鞋，一会儿去试试看是不是合条。
1: 子豪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得罪惹儿，大半年来却一直与他闹着别扭，前一阵一时同他谈了许多，他也意识到自己做的有些过分，却总是转不过脸来。子豪吃了两个馍后还想吃，惹儿说，
2: 子豪不吃了，留点肚子晚上还有好吃的。
1: 说着他走进屋去，拿出两双新鞋递给子豪说，
2: 试试看合适不。
1: 子豪接过鞋就穿在脚上，竟是那么的合适。他接着又脱下来拿在手里，眼睛痴痴的，心里有些愧疚。少顷他灵机一动，对惹儿说，
3: 山上桃就熟了，我去摘几个桃给你吃。
2: 我还正想吃点酸东西呢。
1: 子豪走后，惹儿捂着胸口不住的想呕吐。
0: 夫人怎么了？
2: 我也不知道，或许是受了些寒。
1: 婢女抿嘴一笑，不再说话。
2: 你笑什么？
0: 奴婢想夫人或是有喜了。
1: 惹儿不好意思地说，
2: 这可别乱说。
1: 他们正说着，邹图氏喜眉笑眼地走了过来。
0: 论日子倒也该了。
1: 他想了想，立即叫来车夫打发他去请郎中。郎中还没请来，子豪却被人背了回来，说是被毒蛇咬伤了。邹图氏又打发人去商铺找范蠡，惹儿情急之中用嘴将子豪伤口的毒汁一口一口地吸了出来，血水吐了半波子。邹图氏急得差点没哭出来，他点着脚问，
0: 郎中怎的还不来？
1: 邹图氏话音未落，惹儿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一时间庄园乱成一团。夜幕降临，桃山街上各个商号已陆续打烊，但陶朱公商铺前却川流不息，来买店铺的人越来越多。范蠡兴奋又带歉意地说，
4: 诸位不要急，已经竣工的铺面消得差不多了，第二期年底即可建好，到时……
1: 他正向大家陈说着，庄园来人禀告，
5: 老爷，二爷夫人请，请您快点回去，二少爷被毒蛇咬伤了。
4: 伤在哪里？
1: 下人更加结巴了，
5: 伤在腿上。
6: 这么急的事情为什么不派车？
5: 马车去接郎中了。
1: 一时听了，蹭蹭几步跨出门外。范蠡交代子规几句后，便急着朝庄园赶去。庄园离商铺大。
7: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者王子玉、吕和建，见习记者齐冲报道，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孔凡涛报道。盛夏时节，我市森林避暑康养游持续升温，以提升游客满意度为核心，全域落地暖心宠客服务，通过区县特色惠民举措与全市标准化服务保障双向发力，全方位升级游客旅居体验，让临海之旅更具温度。 为让游客游得舒心，购得实惠，友好区创新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当地投入10万元启动为期一个月的政府消费券促消费活动，在上甘岭西水国家森林公园街区打造

0: 詹特产品直销打卡点，集中展销蓝莓制品、桦树枝等本地好物。游客凭溪水公园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消费达标还能免费领取林区伴手礼。河北游客王鹏：
1: 我是来咱溪水公园避暑的，咱这个地方确实挺好的，山清水秀的，而且呢凭借门票还可以参加满减活动，我买了这些东西花了200块钱，还给我减了40，也为咱游客省了钱。
0: 惠民举措激活消费市场，智慧配套赋能出行体验。在汤王河临海奇石景区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景区全面投放自助取票设备，缓解高峰排队难题。全域搭建智慧导览体系，覆盖全部奇石景观，游客可随时查看景点介绍、游览路线。景区配套新能源快充桩，解决自驾电车补能难题。济南游客张先生：
2: 我是从山东济南来的这个游客啊，本来开电车感觉不方便到林区来，结果呢到林区来了之后啊，这个充电桩很方便的，玩完了也电充完了，也就是玩也开心嘛，充电也放心。
0: 以两地服务样板为引领，我市全域升级宠客服务体系，全市出台导游10不准、旅游配套6保障硬性标准，各景区公示投诉电话，配备留言簿，畅通游客诉求渠道，全域布局48处便民服务驿站，数百名志愿者常态化服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3: 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深耕暖心宠客服务理念，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8月14号，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召开，会议传达落实全国和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志富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主持会议，市法院院长王昭全、市检察院检察长玄义斌出席会议。会议要求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落实，深刻把握扫黑除恶斗争面临的新要求、新挑战，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要全面排查处置涉黑涉恶问题线索，畅通线索来源渠道，强化摸排研判，规范线索办理，闭环复查复核，切实提升线索质效，要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打散破网，汇聚形成工作合力，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宜春、法治宜春贡献政法力量。本台记者王艺林、崔世伦、刘思琪报道。8月15号，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在我市场地自行车馆开赛，来自全省8个地市的87名运动健儿齐聚林都，在赛道上疾驰向前，尽展风采。本次比赛为期3天，设置男女甲乙4个组别，涵盖200米个人计时赛、团体竞速赛、捕捉赛等多个竞赛项目，兼顾爆发力、耐力比拼，考验队伍战术配合与默契程度。热身区域内，运动员们在骑行台上持续热身，充分舒展机体，寻找骑行节奏，反复推敲战术，全力备战各项竞赛。赛场上，选手们俯身冲刺、踏轮疾驰，不断上演精彩的弯道超越。鸡西市自行车队运动员王博：
4: 我感觉来宜春比赛，就是环境设施啥的都挺好的，然后空气也挺清新的，像在大森林里骑行一样。
0: 鸡西市自行车队运动员孙博聪：
5: 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反正就让我那个反正挺舒畅的，然后负氧离子挺高，然后这块的比赛防滑什么的做的也非常好，这也挺干净，没有灰尘啥的。
0: 省自行车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孟浪：
6: 也希望通过我们媒体的宣传呢，让更多的爱好者呢了解这个项目，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来参与这个项目，感受不一样的速度与激情。
0: 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见习记者齐冲报道。8月14号，市总工会举办中国梦劳动美、强国复兴有我职工宣讲活动决赛，来

0: 自林业、税务、医疗、供热、教育等多个行业的12名一线职工同台讲述岗位奋斗故事，为现场干部职工献上一堂生动鲜活的工人大思政课。活动自启动以来，各县市区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会广泛动员，层层选拔，最终12名优秀职工晋级决赛。宣讲现场，选手们立足本职，真情讲述，伊春森工职工诉说守护绿水青山的奋斗坚守，供热人分享管网保供、温暖万家的初心故事，税务青年讲述岁月耕耘的青春担当，医护、教师、机关工作者分别以岗位经历诠释平凡岗位的不凡坚守，青山为证，奋斗作答，管网藏初心，暖流富家园，匠心铸魂，让每一双手都托起中国梦等宣讲主题，紧扣林区发展实际，句句饱含实干热忱，台下掌声此起彼伏。宣讲结束后举行颁奖仪式，现场评出金奖、银奖、铜奖及优秀宣讲员，并授予嘉荫县总工会、伊春森工集团工会等八家单位优秀组织单位奖。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刘卫刚、周广奇、李文奇报道。虽已立秋，但铁力市香草和花溪谷的上千亩鲜花却依旧傲然盛开，绚烂的花海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打卡，独具特色的鲜花宴更是让游客们品尝到了舌尖上的花样铁力。走进香草河花溪谷，仿佛置身于斑斓的油画世界，成片的鲜花竞相绽放，姹紫嫣红，花香四溢，微风吹过，花穗如繁星点点，层层叠叠，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游客们徜徉在花海间，或驻足欣赏，打卡拍照留念，尽情享受这份来自小兴安岭的清凉与惬意。除了赏花观景，香草河花溪谷还深挖花经济潜力，多年来精心研制，不断更新了各类独具特色的鲜花宴，深受市民和游客们的青睐。游客在赏花之余，可以亲手采摘新鲜花瓣，品尝由香草花卉制作的饺子、鲜花饼等特色美食，沉浸式体验看得见的美丽，吃得出的花香。香草和花溪谷培育的牡丹、芍药、玫瑰、百合等花卉，花期从七月中旬到九月下旬次第开放，让市民和游客可以在秋日继续与鲜花相逢。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夏兆瑞报道。近期嘉荫县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内涝问题，严重影响农作物正常生长，为有效应对农业灾害，守住秋粮生产基本盘，连日来嘉荫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开展实地踏勘调研，现场指导农户开展汛期田间管护工作。在田间一线，技术人员细致核查农田积水消退情况、农作物长势状态，精准摸排地块涝害受损程度以及病虫害滋生隐患现状。技术人员坚持靠前服务、精准帮扶，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实操指导，围绕积水田管护、病虫害科学防控、受灾作物恢复生长等关键环节，逐一解答农户疑问，传授科学田管、防灾减损、稳产增产等实用技术。针对雨后田间病虫害高发频发的风险隐患，嘉荫县迅速启动农作物灾后统防统治专项行动，聚焦玉米、大豆核心主产区，大力推广一盆多簇先进种植管护技术及绿色高产高效种植举措，通过科学配比防控药剂、叶面肥，一次性实现防病治虫、壮苗促长、增产多重成效，高效化解灾后生产风险，全方位筑牢秋粮生长安全屏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4: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5: 青春飞扬。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2: 8月7号，2026年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跟随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暑期社会实践研修班在伊春开班。省教育厅副厅长程爽、东北林业大学副校长张春雷分别致辞，副市长田宁主持开班式。程爽在致辞中说，本次研修是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2026年第五场主题活动，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核心内容，跟随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学深悟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他要求参训教师提高政治站位，担负起立德树人的光荣使命，打造具有龙江特色的行走的思政课，构建思政实践育人龙江范式。要严守研修纪律，善思善学善悟，将培训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张春雷在致辞中介绍，本次研修班将设置溪水生态池、凉水实验林场、马永顺纪念馆等实景教学点，融合红色文化与林区绿色转型实践，打造沉浸式行走的思政课。8月4号晚，由团诗委主办的“爱在一起，点亮希望”创意市集公益助学活动在伊美区举办。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之路。本次创意市集涵盖校园原创文创、林区特色物产、精品书画作品、闲置书籍玩具、手工创意制品等多种义卖品类。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化作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活动还同步穿插文艺展演，吸引市民驻足观看，踊跃选购。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1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

近日，伊春森宫友好林业局公司携手友好区第三小学，在友好蓝莓基地开展“奋进新时代，家乡焕新颜，校企共建研学实践”活动。80多名学生走出课堂，沉浸式探访本土特色产业，感受家乡发展新貌。本次研学活动以本土生态产业资源为依托，打造实景实践育人课堂。活动现场，基地讲解员带领学生依次参观阳光温室展厅、零能耗大棚采摘园区，细致讲解友好区蓝莓产业的发展历程、现代化培育技术以及生态产业发展优势，让同学们近距离了解家乡特色农业的发展成果。研学过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学生们在体验传统手工的过程中，亲手制作木质工艺品，观看励志短视频《一块石头》，并积极参与趣味素质拓展活动，在轻松的实践体验中开阔眼界，积累知识，磨练意志，收获课堂之外的成长与进步。

0: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1: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22度，零度伊春掀起青少年研学热潮。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事行动持续推进期间，伊春立足资源特色，持续丰富研学课程，优化研学线路，构建1+5研学体系，打造森系研学品牌，深耕5色研学产品，让户外研学的青少年们体验更加从容惬意，成为省内极具竞争力的暑期研学优选地。走进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一望无际，参天古树遮天蔽日，松涛阵阵，溪流潺潺，形成天然的沉浸式森林科普课堂。研学导师带领青少年沿林间栈道徒步科考，辨识红松、云杉、白桦等原生树种，观察林下菌类、野生植被与小型野生动物，讲解森林碳汇、生物链循环、水土保持、红松保护等专业知识。同学们化身小小护林员，认真完成自然观察笔记，让课本中美丽的小兴安岭从文字变成实景，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原始森林的蓬勃生机，在心底种下尊重自然、守护生态的种子。尤其是当同学们跟随非遗传承人学唱森林号子时，传承百年、铿锵质朴的号子声穿越林海，再现老一辈林业工人艰苦拓荒、伐木运材的岁月图景。同学们在悠远的歌声中读懂林区发展史，直观感受小兴安岭林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沉浸式感悟伊春从伐木取材到护林兴绿的时代变迁。如果说林海书写当下的自然故事，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则封存着白垩纪的远古传奇。作为神州第一龙发现地，这里是国内知名古生物地质研学地标。在神州恐龙博物馆内，完整的鸭嘴龙化石骨架、数百件古生物标本有序陈列，直观展现远古生物风貌。研学课堂上，导师讲解地层演变、古生物生存环境、地质变迁知识，被受学生喜爱的化石模拟挖掘体验同步开展，大家手持工具细心清理沙土，沉浸式体验考古工作。研学队伍身临龙骨山化石发掘原址，远眺黑龙江江景，将地质科普、古生物探索、边境地理知识融为一体，带领青少年跨越10000年时光，探寻地球演化的奥秘。走进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原始红松阔叶林与花岗岩奇峰相互交融，形成树在石上生、石在林中藏的独特景观。得天独厚的地质森林资源，打造天然地质科普研学课堂。研学导师带领青少年沿观景栈道缓步前行，近距离观察形态各异的奇石景观，讲解地壳板块运动、花岗岩形成、风化侵蚀等地质知识。同学们认真观察岩石纹理、植被生长状态，对比山石与林木共生的生态特征，记录研学观察笔记，穿行奇峰密林之间，大家沉浸式感受上亿年地质变迁造就的自然奇观，将课本中的地理知识与实景相互印证，在山水之

间探寻大地演化的奥秘，步入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郁郁葱葱的林间步道，串联起生态文明实践课堂。同学们近距离观察森林植被群落，听研学导师讲解森林抚育、生态修复相关知识，聆听伊春林区由砍树人转变为护林人的转型故事，了解停伐之后小青安岭生态持续修复的生动实践，直观感受生态保护带来的山林巨变。同学们边走边看边思考，在绿水青山间接受一堂意义深远的生态文明教育课。青山为河，清泉流淌，九峰山养心谷藏于林海之间，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深挖久仰康养文化，打造独具特色的自然研学空间。学子们沿着蜿蜒山道缓步漫游，辨识山野草药，探寻林间奇花，沉浸式感受山林滋养万物的独特魅力。研学导师将传统养生理念与自然科普相融，讲解草木药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大家动手体验山野观察、自然拓印，在清风绿意中舒缓身心，读懂山林康养文化的深厚内涵，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学会感知生命，滋养内心。永达和美江研学基地扎根伊春林区，依托得天独厚的林木资源，深耕桦树皮非遗、林区传统木刻技艺，构筑起自然生态与人文匠心相融的特色研学场景。走进木艺工坊，淡淡的原木香气扑面而来，研学导师带领学子们近距离观赏林区匠人现场制作，细细讲解桦树皮采集、软化、裁剪、雕刻的整套古法工艺，追溯小青安岭林区木艺文化的发展脉络。以木为媒，以艺育人，这场研学让森林资源不再只停留在风景，古老木艺跨越时光，焕发新生，林区文化根植少年心底。22度清凉伊春，以生态为底色，以文脉为内核，陪伴青少年在探索中收获成长。最好的课堂永远在路上，小青安岭正静待八方学子前来赴一场自然之约。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

0: 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次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

0: 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基地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3: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4: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5: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4: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6: 贵州省赫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7: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8: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7: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9: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7: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9: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7: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8: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7: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赫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

0: 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2: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3: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0: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4: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宁瑶：
5: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6: 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7: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6: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8: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9: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0: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1: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3: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4: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15: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

0: 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0: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以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5: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4: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6: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7: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3: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 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

0: 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2: やっぱり
3: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1: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5: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6: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1: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3: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7: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点30分，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7: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

0: 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五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

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冠花可以消除疲劳。红色的鸡冠花具有调和血脉、补充不足的气质功用，对想消除工作疲劳或全天疲劳都非常有帮助。人体内的能量状态早晚不一样，每到傍晚的时候，能量便会逐渐消失。所以当身体疲劳的夜晚，不妨摆一下红色的鸡冠花，借助花朵所散发的气息来消除疲劳哦。
1: 地震大小是如何衡量的？人们经常混淆地震震级和烈度，就连某些新闻报道也把烈度当成震级，震级当成烈度，甚至把烈度写成烈度。反正地震时会把大地和房屋震裂，因此写成烈度的人还真不少。那么震级和烈度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儿呢？其实震级和烈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理量。震级表示地震本身的大小，通常用于地震科学研究，是某次地震发生时所爆发的能量总和。就好比我们熟悉的电灯泡的瓦数，瓦数越大，电灯泡产生的热量就越大，因此对于一次地震只有一个震级。目前国际上一般采用美国地震学家李克特和古登堡于1935年共同提出的震级划分法，即现在通常所说的里氏地震规模。里氏规模每增强一级，释放的能量约增加 31.6 倍，相隔两级的震级其能量相差高达1000倍。同时科学家发现，对于同样一个地震，不同地方的建筑受破坏程度并不一样，就好比同一个电灯泡在发光照射时，不同位置被照射的明亮程度并不一样。因此为了反映某个地方遭到地震破坏的严重程度，形象地定义了烈度这个概念。在实际工作中，为了评定烈度的高低，制定了统一的评定标准，即地震烈度表。在世界各国使用的有几种不同的烈度表，中国地震烈度表从一度到十二度，由低到高排列，共分十二个等级，将五感定为一度，最高十二度，表示地面剧烈变化，山河改观。

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小孩，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长白山会不会复活？中国最深的湖泊长白山天池位于吉林省东南部，水面海拔高达2150米，呈椭圆形，面积9.82平方千米，周长13.1千米，它的平均水深为204米，最深处373米，是中国最深的湖泊。长白山天池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湖泊，这里曾是一个火山口。长白山在远古时期的多次剧烈喷发，形成了巨大深邃的火山口。在火山作用停止后，大气降水和地下水逐渐在火山口内蓄积成湖，就成了闻名遐迩的长白山天池。火山按活动情况可以分为活火山、死火山和休眠火山。活火山是指现在尚在活动或周期性喷发的火山，意大利的艾特纳火山、印度尼西亚的莫拉皮火山都是活火山。死火山是指史前曾喷发过，但在人类历史时期从未喷发过的火山。实际上，火山的死是相对的，由于地壳的不断运动，地下岩浆的反复流动，死火山也可能再次喷发，变成活火山。休眠火山是指有史以来曾经喷发过，但长期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火山。长白山就是一座休眠火山，它的主要活动发生在距今11000万年到3000万年前。明清时期也曾有过小规模的喷发。长白山火山目前处于休眠期，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上，有多处温泉不断地从地下溢出，这说明地下仍孕育着巨大的能量。据近代地震观测，长白山区地壳相对稳定，长白山火山目前尚无喷发的征兆。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漫谈地球系列之走进矿物的世界。在地球上，矿物无处不在，它们铸就了锦绣大地，给养着万物生灵，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很多人并不了解矿物，矿物是什么呢？是怎样形成的呢？矿物指的是地壳及其

行圈和宇宙天体中形成的，绝大多数为无机的精致固体，包括极少数的有机和非精致的固体。矿物是构成岩石和矿石的基本单位。地壳中矿物的分布很广泛，如沙中的金、河湖中的冰、盐湖中的盐、花岗岩中的石英、长石和云母等，这些都是矿物。矿物是化学元素通过地质作用等过程发生、运移、聚集而形成，具体的作用过程不同，所形成的矿物组合也不相同。矿物在形成后还会因环境的变迁而遭受破坏，或形成新的矿物，如火山喷出硫蒸气或硫化氢气体，前者因温度骤降可直接凝华成自然硫。硫化氢气体与大气中的氧气发生化学反应，形成自然硫。我国台湾大屯火山群和龟山岛就有这样形成的自然硫。青海柴达木盆地由于长期蒸发，盐湖水不断浓缩而达到饱和，从中结晶出石盐等盐类矿物。除此之外，还有人造矿物和宇宙矿物。在实验室条件下，虽然可以获得某些成分和性质与自然矿物类似的物质，但因为它们是人工合成而不是天然地质作用的产物，故称为人造矿物或合成矿物。陨石和月岩来自其他天体，其中的矿物称为陨石矿物、月岩矿物，或称它们为宇宙矿物，以资与地球上的矿物相区别。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要用到矿物，因为矿物的成分和各种物理特性都已得到开发利用。矿物既可作为提炼金属和非金属的原料，如黄铜矿用于炼铜，黄铁矿用于炼硫，亦可利用其某种特殊功能而直接作为材料使用，如金刚石做宝石等。天然矿物作为自然演化的产物，在形成和变化的过程中，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环境变化都会在矿物中留下烙印，使得矿物能够丰富地反映环境变化，成为记录环境演变信息的载体。

0: 龙胆可以提升肝脏功能。依据中医理论，醉酒是因为大量饮酒后导致平衡失调，而让肝脏经络的气流疏通受到阻碍所引发的。而蓝紫色的龙胆具有疏通受阻的气，让它顺畅流通的作用，可以明显减轻醉酒的状况。建议大家不妨前往医院探病时，带上一束龙胆去慰问，特别是肝病患者，更能传达送礼者温馨的祝福和情谊。但由于龙胆的种类非常多，因此在购买时最好先向花店询问清楚，以确定自己想要的种类。平日不妨将龙胆摆饰在屋内最显眼的地方，既由它蓝紫色的花色和香味可以提升肝脏功能，对于肝功能衰弱和醉酒者都有很大的帮助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子贡，生财有道。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子贡，名叫端木赐，是春秋时期齐国和鲁国风云一时的大商人。子贡发财致富全靠自己善于经营，而不像有些富商巨贾那样以官商起家。他经营成功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对市场进行预测，他经销的商品总是能以较低的成本进货，较高的价位出售，从而得到丰厚的利润。有一天，子贡与老师孔子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谈得非常热烈。子贡假设道，如果这里有一块美玉，您说我是把它放在盒子里藏起来好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卖好

0: 公子立刻回答说：“当然是卖掉它，我这里正等着人来买呢。有美玉不应该藏起来，而应该等个好价钱卖出去。老师也有这样的看法，子贡很高兴。后来，形容商业交换的一个成语叫做‘待价而沽’，就是出自这个典故。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先生，您对我有什么评价？’孔子说：”你已经很有出息了，造就成器了。子贡追问道：“我成的是什么器呢？”孔子回答说：“是可贵的胡连之器，也就是古代宗庙里祭祀用来盛粮食的器具。”子贡听老师把自己比为胡连，心中很高兴，说明自己有历朝执政的才能。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相比，哪一个强？”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呢？颜回听到一就能够推知十，而我听到一只能够推知二。”孔子说：“你不如他，我同意你不如他的看法。”孔子对子贡有自知之明，很满意，但是又情不自禁的感叹道：“颜回的道德学问大概差不多了吧？可是经常穷的有了上顿没下顿，端木赐不受天命，经商做买卖、分析行情、预测市场都在点子上，因此能发大财。”孔子越来越发现子贡是做生意赚大钱的料，就让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孔子有子贡这样善于经营的弟子，自己却没有发财致富。他有许多学生，当然也收学费，但是只能维持温饱，绝对谈不上富裕。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死了，他非常伤心，哭得死去活来，大声的哀嚎：“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啊！”颜回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来和孔子商量怎样办丧事。那个时候的风俗，收殓死人的棺材外面还要有一个叫做椁的套棺，但是颜路很穷，拿不出钱来买椁。就对孔子说：“老师，颜回去世了，我失去了亲爱的儿子，您失去了得意的弟子，眼看快要出殡了，可是除了棺材以外，椁还没有着落。我很爱我的儿子颜回，但是我买不起椁，我知道您也不富裕，但您很爱您的学生颜回，能否请您卖掉车子，为颜回买椁呢？”听颜路这么说，孔子很不高兴，拒绝道：“对不起，我无法满足你的请求。你爱你的儿子，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人之常情，我不怪你。可是，我儿子李去世的时候，我和你一样穷，同样只有棺材没有椁，我也没有把车子卖掉买椁呀。”孔子并不富裕，但是为什么一直要保留着车子呢？因为他要乘着车子出行，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施展抱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双面裴矩。
1: 官场的贪腐现象在各个时期都是人们所深恶痛绝的，无论是现代的法治国家还是古代的帝制社会，我们对贪腐现象的打击和预防呀都是从未断绝过。古人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反腐倡廉文化遗产，其中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去发扬，当然也有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去反思。唐太宗李世民刚继位的时候，决心惩治官场腐败，他想了一个方法，派人去主动行贿，想以此让贪官现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钓鱼执法。结果呢还真有人中计了。唐太宗得到消息后呀非常满意，准备立刻将这个官员处死。

以儆效尤。这个时候，民部尚书，也就是当时的财政部长裴矩站了出来。裴矩就对唐太宗说：“陛下，官员受贿的确可恶，该杀。但陛下您让人去主动试探，其实就是故意陷害，这恐怕不符合道德其理的古训。意思就是，皇帝，您这种钓鱼执法不怎么样，不符合咱们儒家的道德指引、礼教整顿的思想。”唐太宗是个明君呀，他听了裴矩的进言，虽然很不高兴，但也了解裴矩说的很有道理，就听从建议，放了那位被钓鱼执法的官员。事后还对裴矩大加赞扬。可是大家知道裴矩在隋朝的表现吗？用天差地别来形容毫不为过。裴矩是一个历经了北齐、北周、隋唐四个朝代的官员，他在隋朝呢官至吏部侍郎，也就是当时的人事部副部长。我们都知道隋炀帝骄奢淫逸，好大喜功，而裴矩呢，他自然也知道，而且他更是非常的了解隋炀帝，所以挖空心思去取悦冯莹。有一年隋炀帝想举办元宵节庆典，裴矩是绞尽脑汁想了一个庆典方案。第一，设置自助餐，而且是免费的，也就是外国宾客随便进个餐馆酒楼都可以随意免费吃喝。第二，对洛阳城进行全城装扮，比如重新装修商铺，用丝绸包裹城中的花草树木等等，以此来展示隋朝的繁华富足。第三呢，安排了狂欢节，组织了上万名的艺人在街头轮番演出游行，来烘托节日气氛。这些做法如果对于非常富足的国家倒也无可厚非，因为它的确能增强国家的影响力、吸引力。可惜当时的隋朝并没有那么富裕，结果呢，一场庆典下来几乎耗尽国库。更有甚者，裴矩后来还拼命地劝说隋炀帝攻打高丽，结果连连失败，内忧外患更是加速了隋朝的灭亡。那为什么裴矩到了唐朝仿佛换了一个人呢？2000多年前的儒家经典著作《礼记》早就给出了答案。《礼记·资一》里写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什么意思呢？就是居于上位的人有哪一种爱好或品行，在下面的人必定效仿，甚至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不难理解裴矩的转变了。当裴矩在荒淫无度、暴虐成性的隋炀帝手下工作时，他就顺应隋炀帝的喜好去阿谀奉承、见风使舵。而当他遇到了一代圣君唐太宗李世民之后，受到励精图治的李世民和身边的勤政为民的官员们的影响，裴矩也洗心革面，由一个不折不扣的佞臣变成了一个敢于触犯龙颜的正臣。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千里送鹅毛。唐朝贞观年间，南方一少数民族首领为了表示对大唐的友好，便派使者缅伯高带了一批奇珍异宝前去拜见唐王。在这批贡物中，最珍贵的要数一只罕见的珍禽白天鹅。缅伯高最担心的也是这只白天鹅，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向国王交代呢？所以一路上他亲自喂水喂食，一点也不敢怠慢。这天缅伯高来到缅阳河边，忽然觉得应该停下来给白天鹅洗个澡，就小心翼翼地将天鹅放入水中。谁知白天鹅合紧一扇翅膀，扑啦啦一声飞上了天。缅伯高向前一扑，只扯得几根羽毛，却没能抓住白天鹅，眼睁睁看着它飞得无影无踪。一时间，缅伯高急得顿足捶胸，嚎啕大哭。随从们劝他说：“
1: 已经飞走了，哭也没有用，还是想想补救的办法吧。”
0: 接下来，缅伯高脑子里来来回回地想着一个问题：怎么办？进贡吗？拿什么去见唐太宗呢？回去。

吗？又怎敢去见国王呢？思前想后，面伯高决定继续北上。他拿出一块洁白的绸子，小心翼翼地把鹅毛包好，又在绸子上题了一首诗：天鹅共唐朝，山重路更遥，绵羊何时饱，人到地枯嚎啕。上父圣天子，可饶免伯高，礼轻情意重，千里送鹅毛。免伯高带着珠宝和鹅毛，披星戴月，不辞劳苦，来到了长安。唐太宗接见了免伯高，免伯高献上礼物。唐太宗见是一个精致的绸缎小包，便令人打开，一看是几根鹅毛和一首小诗。唐太宗看了那首诗，又听了免伯高的诉说，非但没有怪罪他，反而觉得免伯高忠诚老实，不辱使命，于是重重地赏赐了他。从此，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的故事广为流传开来。免伯高是一个对君主绝对忠诚，并怀有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的人。他坚韧不拔，克坚度险，最终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读完这个故事，我们禁不住佩服免伯高的机智与才华，更赞赏开明、重视情义的唐太宗。在古代社会，身为皇帝，能够意识到情义无价，不以奇珍异宝为衡量臣民忠诚与否的唯一标准，难能可贵。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心在远山。
1: 古人经常渴望立灯要路金，占据高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哦，有的时候也会存在例外，有人不喜欢官场的迎来送往、勾心斗角，就喜欢田园的自然和自在。李百药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得罪晋王杨广，也就是后来那位隋炀帝，被贬为贵州司马，结果贵州被霸州治郡，这个贵州司马这个职位啊没了，于是李百药连贵州司马也被免去了，怎么办？回归乡里。这样的事在古代官场上啊确实是存在的，由于牵涉到不同集团的利益，总会出现互相打击压制的情况。再加上这个李百药啊原本就生性疏散，没事爱喝点小酒，所以官场对他的吸引力其实并不是太大。那这个特点在他的《春跳》诗中就有所体现，诗是这样说的：皮科贺卓焕，轮至何幽尽，气息在何处，秋中明素琴。字儿不多，几句话写出了李百药的人生理想。古人有春台情望的习惯，道德经中讲啊，众人熙熙，如享太牢，
2: 如春登台。
1: 啥意思呢？春天到野外，登上高台远望，那是对自然美的享受。作者说自己原本就多病的身体还在承受着官场的压力，卓焕指的就是不善于当官，不会见风使舵。的确李百药在官场上挺没眼色的，特别是不该得罪隋炀帝呀，从而给自己带来无穷的麻烦。自己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呢？平平淡淡，甚至沉沦坎坷的幽隐生活，那最好是没人打扰，没人知道自己在哪儿住着呢。这两

0: 句话让人想到了陶渊明的“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或许李白要向往的正是陶渊明的生活。那么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他后两句自问自答，告诉了读者他的生活理想是什么呀。喜欢待在山林中，没事的时候抱个琴弹弹，看看飞鸟，听听虫鸣，逍遥自在。哎，这就是左思啊在《招引》诗中所说的两句话：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就住在山洞里边，与鸣琴相伴，越简单越好。心中有梦想，哎，就有努力的方向。后来李白要以年老故请致仕，一再向这个李世民呐申请退休。致仕就是退休的意思。李世民见李白要这个态度挺坚决，啊，年龄又这么大了，也就答应了他。于是他真的过起了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任何一个人都会经历理想与现实的抉择。年轻的时候为理想奋不顾身，但是随着阅历的丰富，尤其是挫折的打击，往往会发生改变呢，未必是对现实的屈服，而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者王子玉、吕和建，见习记者齐冲报道，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孔凡涛报道。盛夏时节，我市森林避暑康养游持续升温，以提升游客满意度为核心，全域落地暖心宠客服务，通过区县特色惠民举措与全市标准化服务保障双向发力，全方位升级游客旅居体验，让临海之旅更具温度。为让游客游得舒心，购得实惠，友好区创新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当地投入10万元启动为期一个月的政府消费券促消费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街区打造山特产品直销打卡点，集中展销蓝莓制品、桦树枝等本地好物，游客凭溪水公园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消费达标还能免费领取林区伴手礼。河北游客王鹏：
3: 我是来咱溪水公园避暑的，咱这个地方确实挺好的，山清水秀的，而且呢凭借门票还可以参加满减活动，我买的这些东西花了200块钱，还给我减了40，也为咱游客省了钱。
2: 惠民举措激活消费市场，智慧配套赋能出行体验，在汤汪河临海奇石景区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景区全面投放自助取票设备，缓解高峰排队难题，全域搭建智慧导览体系，覆盖全部奇石景观，游客可随时查看景点介绍、游览路线，景区配套新能源快充桩，解决自驾电车补能难题。济南游客张先生：
4: 我是从山东济南来的这个游客啊，本来开电车感觉不方便到林区来，结果呢到林区来了之后啊，这个充电桩很方便的，玩完了也电充完了，也就是说玩也开心嘛，充电也放心。
2: 以两地服务样板为引领，我市全域升